0: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FM 九一点八，
9: 北京时间八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0: 来了，天王盖地虎，前方堵不堵？来，今天星期二应该不堵吧？还是有请出前方路况主播淑萍姐帮我们疏堵疏堵。淑萍姐你好。
11: 嗯，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周二确实是天气不错，微风不燥，整体通行状况比普通的通勤日呢是要顺畅了 2.27% 的。目前的话全程累计拥堵里程呢只有 5.49 公里，主要的主干线平均时速还能够保持在每小时40公里这样的一个速度，是近期少有的友好型的早高峰了。那当前的话呢，入城高速的核心缓行点呢是清晰集中的，关于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接近一公里的缓行带，这主要是因为呈贡往主城区通勤的车流正在有序汇入，平均时速呢现在压到了每小时16公里。昆石高速西向东，从石虎关到善昆高速，广昆高速西向南，从朱家村到民权村这个路段呢目前呢都在30公里以上的一个速度呢低速平稳通行，没有出现长距离死堵的一个现象。二环快速路网的局部呢有一些零星的排队现象，像二环南路动向西石虎关立交附近呢现在有694米的车多缓行带，二环 B 线东向小坝这个地方在杭瑞高速这一路段呢有574米的一个缓行带，关南立交东向北现在有352米的一个匝道的一个排队现象，部分前往南市区的车流呢在这里的话短暂停留。地面道路呢拥堵比较集中在南市区前卫营路的东向西，从前福路到前卫西路主辅路加在一起呢有近一公里的路段，平均时速呢才每小时3到4公里这样的一个龟速挪行的路段了，也是周边小区上班族车流挤在一起呢造成的。昆州路二环南路福德立交到官能立交这一带呢也出现了一个局部的低速排队缓行的局面，不过的话今天早高峰的话整体通行压力真的不大，也不用着急抢道啊，稳稳的开，我们能够顺利的上班打卡。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2: 好的，感谢淑萍。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2: 北京时间的8:03，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呢是本轮降雨最强时段，具体情况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永熙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永熙，早上好。
14: 早上好，主持人。今年以来啊，全省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7%，气温偏高0.4%。那上周啊，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明显降雨，而本周天气舞台依然不平静，将接连迎来两轮强降雨过程。第一轮今天到5号，受低涡切变线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西部和南部将出现强降雨。今天白天是本轮的最强时段，怒江南部、宝山、德宏、临沧、博尔、西双版纳、玉溪西部、红河南部、文山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丽江、迪庆、怒江北部、楚雄南部、玉溪东部、红河北部多云间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明天强降雨会稍有减弱，但西部单点性的强降水依然突出，后天雨水进一步减弱，紧接着6号第二轮强降雨即将登场。那中西部和南部的雨区以前期高度重叠，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等自身灾害。以下来看景区预报。

0: 晋宁郑和公园阴，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多云，13到26度。官渡古镇阴，17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阴，20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6度。玉溪音乐台温泉阴转阵雨，16到24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阴，17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5到19度。楚雄渔人古镇阴转阵雨，18到20度。石林万交花蓝莓庄园阴，17到27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感谢永熙。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本台记者静英报道，8月3号，云南省公安机关开好局强治理促发展主题新闻发布会西双版纳专场举办。西双版纳公安推介边疆治理创新成效，构建五大特色警务体系，打造雨林警务、生态警务，深化交所合一改革，推进警革网格融合，通过生态义警、行刑共治、背包警务等举措，统筹生态保护、口岸管控与文旅发展，以高效能治理守护边疆平安稳定。省内市场监管部门发布7月份药品流通监测榜单，针对家庭常备药消暑药品开展消费提示，提醒广大市民不要盲目囤积药品，遵照医嘱合理用药。省文旅厅发布暑期研学安全预警，当前省内大范围强降雨，山区研学、雨林徒步风险上升，要求研学机构提前勘察线路，备好避险预案，杜绝前往未开发的峡谷河滩开展活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大象新选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 应急常识365。
1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1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孔。

0: 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空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早安，
2: 早安，
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活力满满的一天。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4: 好嘞，这里是由 FM 91.8、88.7、97并期直播的
3: 早高峰来了。
4: 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4: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
3: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首先来关注一下公积金的贷款政策。公积金的整个管理条例啊，是从1999年颁布施行的。其使用的重点呢，历经了从支持住房的建设，到支持居民的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的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近日呢，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要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扩大了制度的覆盖面，也提升了服务管理的能效，更好满足居民的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5: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6: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3: 说完了住房公积金，我们再来说一说养老保险。随着一些劳动者跨省就业，总会遇到个人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问题。那怎么才能更好地保障自己的社保权益呢？我们下面来听一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权威回应。
6: 劳动者跨省流动就业后，可以申请把本人的养老保险关系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也可以在临近退休时统一将本人在各省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至待遇领取地。各省的缴费年限不含重复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跨省转移有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线上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办理，线下可以在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窗口申请办理。养老保险待遇核定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如果参保人员长时间中断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就会相对较短，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也会相应较少，从而影响养老金的数额。为避免养老保险中断，离职后如果很快找到新工作，应提醒新工作单位及时为自己办理参保手续。如果离职后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可按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等有了新单位后由单位办理参保手续，即使养老保险关系中断了，也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养老保险权益，社保机构会为您准确记录个人账户储存额，并且连续计算利息。此外，如果您之前缴纳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来又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属于养老保险跨制度流动的情况。当满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时，可以申请将城乡居民

0: 早高峰来啦，各位早上好啊，思雨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我们看一看今天的微信平台，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的网名藏了什么样的故事啊。这个让我想起早年的痞子蔡的那本网络小说，应该是第一本在国内特别火起来，里面女主角叫轻舞飞扬啊，当时觉得这个名字真的是好美啊。然后他这本书呢就讲了轻舞飞扬背后的故事。看一看这个露露鼠Luvia， 他教我读了一下 Luvia 属猫的啊，他是学西班牙语的， Luvia 就是他的西班牙语名字。他说我养过一只猫，我很爱他，可是他今年自己跑丢了啊，所以这个网名呢也是要纪念一下自己的小猫。哎，说起这个西班牙语啊，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它虽然是属于就是西方语系，但是在所有的西方的语言当中，这是最好学的一门。为什么呢？就是它像汉语拼音一样，你看见什么字母，然后你就直接顺着读就行了。它不像英语啊，一个 C 有时候它在字母它在单词里发科，有时候又发死，是吧？它有好多种组合要记在一起。说西班牙语不是的，它的整个语系都像拼音一样，所以学西班牙语非常快啊，搞得我都很好奇，想去学一下啊。站在老虎头上的小兔，他说我的对象头像是一只小兔子站在老虎的肩膀上啊，所以他就是那只老虎头上的小兔鸡啊，所以你们是情同名字，哎，非常的可爱。爱吃番石榴的妮妮啊，真的很爱吃番石榴，后面是我家里的小名，小名叫妮妮啊，非常可爱。如果还有明天他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因为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甚至我时刻担心活不过明天，所以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嘛。好的，宝子，其实你还是要树立信心，有些时候这个悲观主义者啊，我们多晒一下太阳，多运动一下，促进一下这个多巴胺的分泌，有时候想法会改变啊，你可以试一下。白色 T 恤衫，衫是珊瑚的衫啊，他这个名字是来源于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说的：可怜的白衬衫只能叹一年四季粗茶淡饭，没有钱没有权，没有一个姑娘喜欢，那是有多么的不堪，孤独的白衬衫，点起烟靠在沙发，一身疲倦，抬起头望着天，闭上了眼望着从前，他想要一件白衬衫。所以这个歌词非常的触动你啊，所以就是取了这样一个网名白色 T 恤衫。好的，各位，那么你的网名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呢？也欢迎你继续留言哦，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都可以，我们很快回来。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
13: 天天清。

0: 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1: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法律有明确规定，未满12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未满18岁没驾照不能骑摩托车上路。会骑不等于能骑，年龄不到就是违法。
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7: 早高峰来了，
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7: 邀你聆听。
8: 听众朋友们，大象新选来了。这个时间段呢，主播罗西和思雨带您说一说这个暑期出门游玩的话题啊。最近这段时间出去玩的话，反复的下雨，天气属于一个又闷又潮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如果你出去玩逛街什么的，鞋子就有点扛不住啊，出门一趟就比较闷脚，还会有洗不干净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您一定要锁死接下来推荐的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它是一款雨季出游万能刚需鞋，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来就能稳固脚跟，提起来秒变拖鞋，所以居家通勤、沙滩出游都非常的适配。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所以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都搭片啊，都能搭出出片的效果。
9: 是的，出游暴走的舒适度啊，这款鞋也是拉满了的。因为它有专利的弹软材料，超级轻便，上脚呢轻飘飘的，没有负担，自带足弓的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会不酸不累的。而且现在呢，大仙苑商城里面的夏日特惠一双。仅需139块钱起，成人呢是34到46码，儿童呢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夏季的雨季出游啊，有它一双鞋就足足够够的喽。
8: 是的，那么除了卡洛驰洞洞鞋，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纽曼 ST AI 耳夹耳机。别家这个耳夹耳机300多才能拿下，而且是这个还有就包括 AI 功能各方面，但是我们这款纽曼 ST 只要1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
9: 这款纽曼 ST AI 的耳夹耳机呢，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啊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存在感，彻底呢告别了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会发痒，还有堵耳式的痛苦。那最绝的是狂甩不掉，跳绳、夜跑、打球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呢，还能够保持我们身边的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这样就会更加的安全。
8: 是的，
9: 日常佩戴呢巨安心，定向传导的黑科技大幅减少了像漏音啊等等之类出现。搭配 N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部过滤，对方啊也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
8: 哎，真正让人感到厉害的是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了，有实时同声传译功能、语音录音转文字功能、全能 AI 助手，就是帮你写东西这样一个功能，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啊！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一星期哦。
9: 这款纽曼 ST AI 耳夹耳机呢，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啊。那再次的大山卷商城呢，是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块，109块很便宜。
8: 是的，
9: 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山卷商城啊，或者呢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
8: 不要打点，直接回复918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
10: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11: 啊，不会吧？
12: 真的假的？
13: 我看。这早该改了，
14: 看啊，
10: 就是啊，
13: 看
15: 啊。大家来说，
16: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聚焦到创业领域最小而精的个体工商户群体，简化流程，增加曝光，合理降费，让想干事儿的人先干起来。市场监管总局啊，近日就印发了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其中明确开展初创帮扶行动，推出一批精准滴灌、直达快享的举措，帮助新入驻平台的个体工商户进得来、站得住。
17: 如果你想在外卖平台或生活服务 APP 上点一碗地道的兰州牛肉面，买一份正宗的四川腊肉，如今有了不踩坑、快速找到有认证的特色店的好方法。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印发的《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开展重

0: 点培育行动，打造名特优新金字招牌，引导平台企业开展资源对接，支持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专项行动推动平台为这些特色个体户开辟专区对接资源，帮好店被更多人看见。
1: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海真味斋酒店负责人李法生的线上店铺就因此受益颇丰。
2: 我们店是本地老牌餐饮，线上操作难度大，运营成本高，市场监管人员多次上门带领我们了解到很多商户成功的案例。我们入驻了搞得地图、淘宝、闪购两大平台，目前我们的收益是很大的，新增线上客群也够了，门店线上又曝光量也大了，营业额实现了翻倍。
0: 淘宝闪购副总裁田希燕介绍，他们在去年发起的名特优新淘宝闪购名厨亮灶帮扶计划，既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又改善了经营户线上的经营情况，可谓一举两得。
3: 我们这一次的帮扶，一方面呢是帮助这些商家去回应一些社会对食品安全的关切，那另一方面呢也希望通过平台赠送一些免费的设备啊，还有一些定向的流量扶持，这样比较具象化的举措呢去解决他们在起初创业过程当中推广比较难，获客也比较贵的这样的一个痛点。
0: 为了疏通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准入难、曝光渠道窄、运营能力弱、转型成本高几大堵点，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与平台企业对接，鼓励平台企业结合山东实际开展赋能行动。山东省市场监管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促进处副处长何科介绍，
4: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7个市完成了对接落地，举办启动培训会6场，对接培训个体户2500余户，有1400余户转化落地，不少个体户从中尝到了甜头。餐饮类的个体户呢，依托高德同城引流、淘宝闪购、透明后厨、线上客流和到店复购明显提升。加工制造类个体户通过1688打造全国批发渠道，打破地域限制，外地订单持续增多。
0: 在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看来，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不仅在制度设计上实现突破，更加明确了政策抓手，还起到了明显的提振作用。
5: 比如说我们提到大企业会想到500强，提到优质中小企业会想到专精特新，那提到个体工商户，名特优新可以是一个代表，意味着即便是个体经营也会进入顶层政策视野，也会有政府和社会力量协力相助，这对当下的个体经营者是一个很好的提振信心的信号。
0: 名特优新包含知名、特色、优质、新兴4个类别，涵盖了几10种经营业态，从百年老店到非遗工坊，从地方特产到新兴业态，跨度非常大。方案要求平台提供差异化、精细化扶持，张红云认为这一点非常有利于匹配不同业态的核心痛点，从而精准赋能。
5: 平台企业需要深入研究不同业态的经营特点，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名特优新这4个类型，那它要开发针对性的数字化的运营工具和服务产品，这种机制的设计呢，让平台从被动的配合转向主动的创新，而这种创新是有明确的市场需求导向的，它既提升了平台自身的服务能力，也丰富了平台的供给生态，从长期看它提升了平台的差异化竞争力，这就是双向赋能的一个典型表现。

0: 小高松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啊，今天罗西和思雨和大家聊到你的网名背后藏了什么样的故事。迄今为止平台上最惨听友出现了啊。
1: 好嘞，
0: 岸上九郎，这不是来源于什么日本文化，他是为了考公九次都没有上岸，
1: 叫上岸九郎吧。
0: 祝你下次上岸，你真的很有决心，连考九次啊。
1: 嗯，要不叫救生圈吧。这救生圈的话不会沉
0: 啊，所以要一定飘起来，飘到岸上为止。
1: 嗯，可以飘到。
0: 大写的根号24，他说真实的说，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就很怪嘛，大写的根号24，他是为了偷窥前任，也是为了了解现任。你去翻他的各种社交平台，是不是
1: 啊？以为就是以为是路人甲或者甲乙。

0: 对，就偷偷的去看一下，
1: 然后不太引人注意的。
0: 对对对、嗯、
1: 那你直接写个比如说美团客服，你上去看
0: 美团客服、
1: 啊、
0: 哪有美团客服叫自己美团客服的，
1: 对，小天才客服、
0: 啊、
1: 那你就叫自己小天才客服，然后上去看一下
0: 啊
1: 他不会怀疑到你这儿。
0: 也可以也可以啊、嗯、不喜欢喝咖啡也需要理由吗？他取了这样很长的一个名字，纯粹就是不爱喝咖啡，连味道都闻不来。哎，我没见罗西喝过咖啡耶、嗯、
1: 好，
0: 你不太那个是吧？
1: 经常喝、
0: 经常喝啊！你和小
1: 应该多了解我
0: 啊，好吧？
1: 哎呀、
0: 不勇敢小狗，人如网民，
1: 可能属狗吧？
0: 也可能就是比较胆怯，是不是？不太
1: 懦弱小狗，
0: 不敢正面面对自己。嗯，好的。那么你的网民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去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鸿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3: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8:30再次听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有请路况主播淑萍姐。淑萍姐你好。
16: 哎，罗西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8:30了，此刻路面的通行情况呢其实还算是不错的，整体的拥堵状况比平日的话呢是减轻了 4.77% 的，全程累计拥堵里程呢 16.63 公里，主干道的平均时速现在仍然能够保持在每公里每小时34公里这样的一个节奏，整体的通行节奏其实比预想当中是顺畅不少的。那我们刚才呢也同步了一下突发的一些快讯，盘龙区的二环快速 B 线北向南这个路段呢刚刚发生了一起剐蹭的事故，暂时呢占据了一条车道，后方的车流呢已经开始逐步的排队了，请附近车主呢注意减速避让，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当前的话入城高速的核心堵点非常清晰，昆渠高速南向北累计超过1公里的缓行路段，昆渠高速的话呢东向西在九龙湾立交杭瑞高速这个路段呢是拉

出了1.28公里的一个长长的队伍了。这主要是因为北部通勤的车流，再加上了早上的长水机场早班机的接送机的一个返程车流，两股车流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挤成了一个慢车队了。杭瑞高速多个入城的节点，现在呢，也出现了低速。

0: 这个路段的话，平均车速呢，现在普遍呢都压到了每小时1到3公里，局部路段呢甚至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滞留，但是整体的通行情况呢，现在仍然呢还是不错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好的，感谢淑萍。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你知道什么是合规异宠和违规异宠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合规异宠就是海外小众活体宠物提前完成全套海关检疫备案正规引进的，而个人海淘、私下代购都属于违规货品。大家刷短视频见过伪装藏活体蚂蚁的包裹吗？不法商贩把巨人恐蚁装进试管，藏进玩偶零食快递偷渡，不少朋友被小众异宠吸引下单。不管是普通买家还是跨境代购商家，都一定要看清其中的违法风险。我们国家有两层法律约束，生物安全法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明确规定，没经过官方审批，任何人不能私自引进外来物种。巨人恐蚁已经列入口岸重点管控名单，海关还在开展外来物种入侵专项整治，违规携带邮寄都要追责。巨人恐蚁有酸性毒液，逃逸后会破坏农田，威胁人身与生态安全。我们刷到海外活体宠物售卖视频，别冲动下单，收到来历不明的可疑包裹及时拒收，发现走私线索直接向海关举报，共同守住国门生物安全底线。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6: 哎，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9: 好心情。
7: 早高峰，
8: 早高峰
7: 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啦、哎，
1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思雨。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来关注一下洞洞鞋那些事儿吧。因为呢，炎炎夏日啊，降雨增多了，方便穿脱又防水的洞洞鞋就成了不少人的首选。但是提示大家，穿着这种鞋来搭乘电梯啊，却暗藏着危险。近日呢，像广东、江西等地就接连发生了穿洞洞鞋乘电梯结果被卡住脚的险情。
11: 近日，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一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时，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用撬棍缓慢撑开扶梯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送医检查后并无大碍。其实类似险情近期已发生多起。在广东惠州，一名女童的右脚被电扶梯转轮夹住；在江西瑞昌的一家商场，一名男童乘坐下行电扶梯时，洞洞鞋瞬间卷入梯级夹缝，当时家长试图徒手把鞋拽出来，结果越卡越紧，只能拨打119求助。
1: 为什么洞洞鞋在电扶梯上特别容易被卡住？如何才能避免这一类的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1: 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较厚，鞋头比普通鞋子宽约20%，这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边缘。而小朋友活泼好动，无疑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是材质原因，洞洞鞋的舒适性来源于柔软的材质，这种材质带来了两个风险因素，一是摩擦力增加。

0: 的二十亿变形。消防员试着将一只洞洞鞋贴在扶梯侧面，可以看到鞋子和扶梯金属侧板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力，鞋子像被吸附住了一样，瞬间变形，被电梯的缝隙卷了进去。消防建议穿洞洞鞋出游时尽量走楼梯或乘坐直梯，如果必须坐电扶梯，应站在扶梯台阶黄色安全线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毛刷区域，同时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连接处。带孩子出行时更要谨慎搭乘电扶梯。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41，全省高速路况，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3: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2026年8月4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靖方向左锁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曲靖方向翼龙路段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施工，曲靖方向马龙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京昆高速昆明方向武义立交至麻地庆隧道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安宁西昆明方向安丰营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
3: 再会。
2: 好的，说到这个路况，我们来看一下前方舒萍小姐姐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补充的情况啊。因为此刻的早高峰正处于全天最饱和的阶段，她提示大家，昆玉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911米的拥堵，那叠加上游的缓行带，累计已经超过1.2公里的低速通行了。昆曲高速北向南沪昆高速附近有1公里的长队，北部县区通勤车流正在持续的往主城汇入，石虎关、石闸、小庄三大核心立交全线飘红，小庄立交西向南更是拉出了1.03公里的超长缓行带，通行时速压到了9公里。老城区地面路段的通行效率也是骤降，寻津街、环城南路、金碧路平均时速只有1-2公里，人民西路将近1公里的长缓行，不少赶去云大医院的就诊车流现在已经是堵得属于挪不动步了。最后提醒大家，早高峰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有序通行，祝大家准点打卡上班。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平台上互动留言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说的是你的网名藏了什么样的故事。
4: 来看一下君威。君威说，我的网名叫做顶体梅
2: 啊，
4: 顶体梅一听呢就是一个药
2: 化学名词，
4: 他说大学就在用了，因为自己是学医的，所以找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医学名字，叫做顶体梅。
2: 看看我们学霸来的啊，无极大哥啊，你已经跑完步了吗？积极的参与今天的互动。他的微信昵称来源于2005年谢霆锋主演的电影无极，无极生两仪太无极生两仪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他在2011年微信时代来临的时候就开始用这样一个名字了，有一些这个玄学的感觉在当中啊。
4: 也可以改名叫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啊，你看过了吧？
2: 这件事儿就别提了，当年引发了很大的舆论风暴。
4: 好的，
2: 我看过了，当时我很纳闷的啊。与我向你提问，他说我沙姐呢，西哥。
4: 沙姐去产检了
2: 啊，时常就是因为产检的原因啊。初雨临济，这是俺丹的新专辑的新歌名字，初雨临济，许嵩是吧？你可能不了解俺丹是什么意思，
4: 不知道
2: 啊，就是
4: 不知道，
2: 就是我喜欢的人就是我丹这个人，在粉圈里有这样一种说法，我喜欢他是我丹他，所以就是我喜欢谁就是他就是我丹。
4: 那现在还有一种新的名字叫做古偶，
2: 古
4: 偶和古
2: 装偶像剧，
4: 现偶，
2: 现代偶像剧，
4: 古偶现偶，我听起来。

0: 想什么什么藕粉、啊？
1: 哎，我已经去看 AI 短剧了，这些什么藕的我都已经不看了。
0: 哎呀，我的天！
1: 我现在是沉迷 AI 短剧不可自拔。
0: 好的，好的。哎呀，
1: 桑葚爆破手啊！他说你听我这个名字，《植物大战僵尸》。
0: 好的，桑葚爆破手
1: 是一个小小游戏是吧？小漫画？
0: 不是，是个大游戏。
1: 是吧？很火吗？
0: 很火的，当年很火的游戏呢。
1: OK。好，我也太甜了吧？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没有啥，就是别人总说我甜。可以的，可以的，
0: 有的时候别人夸，你好甜啊，结果一个人夸，一个人说是夸，一群人夸的话，有可能是捧杀，
1: 也有可能人家真的就是长得很甜的那种妹子。
0: 好，那你总结一下，什么叫长得很甜的妹子？我们
1: 就是笑容甜美，大眼白肤长腿，然后呢，就是说打扮是可爱风。可爱风，如果是御姐风，人家就不会说她甜美
0: 啊，长得像个冰淇淋似的，
1: 可能会说她利落啊，就可爱，就是爱笑啊，各方面打扮得很少女啊，就很甜，
0: 就是很甜哈。
1: 对，
0: 好，那大家呢，不管说自己长得是五大三粗啊，还是说甜美可人呢、尽可能的都露出一点笑容吧，对吧？对世界啊，对美好啊。那多露出一点笑容，你会觉得自己happy 起来了呢。
1: 小唐爱吃辣，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就是非常明显，就是因为爱吃辣。哎，我也超喜欢无辣不欢呐、好的，那么你的网名背后有什么样的小故事？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分享哦。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8: 79元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早安，城市追光者。
20: 城市追光者。
21: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4: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

0: 起超燃力，早高峰，
1: 早高峰来啦！
0: 听众朋友们，大象新选来啦！这个时间段呢，主播罗西和思雨带您说一说这个暑期出门游玩的话题啊。最近这段时间出去玩的话，反复的下雨，天气属于一个又闷又潮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如果你出去玩逛街什么的，鞋子就有点扛不住啊，出门一趟就比较闷脚，还会有洗不干净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您一定要锁死接下来推荐的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它是一款雨季出游万能刚需鞋，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来就能稳固脚跟，提起来秒变拖鞋，所以居家通勤、沙滩出游都非常的适配。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所以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都搭片啊，都能搭出出片的效果。
2: 是的，出游暴走的舒适度啊，这款鞋也是拉满了的。因为它有专利的弹软材料，超级轻便，上脚呢轻飘飘的，没有负担，自带足弓的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会不酸不累的。而且现在呢，大仙苑商城里面的夏日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是34到46码，儿童呢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只发。夏季的雨季出游啊，有它一双鞋就足足够够的喽。
0: 是的，那么除了卡洛驰洞洞鞋，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别家这个耳夹耳机300多才能拿下，而且是这个还有就包括 AI 功能各方面，但是我们这款纽曼 S7 只要1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
2: 这款纽曼 S7 AI 的耳夹耳机呢，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啊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存在感，彻底呢告别了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会发痒还有堵耳式的痛苦。那最绝的是狂甩不掉，跳绳夜跑打球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呢还能够保持我们身边的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这样就会更加的安全。
0: 是的，
2: 日常佩戴呢巨安心，定向传导的黑科技大幅减少了像漏音啊等等之类出现，搭配 N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部过滤，对方啊也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
0: 哎，真正让人感到厉害的是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了，有实时同声传译功能，语音录音转文字功能，全能 AI 助手就是帮你写东西这样一个功能，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啊，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1星期哦。
2: 这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呢，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啊。那再次的大山卷商城呢，是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块，109块很便宜。
0: 是的，
2: 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山卷商城啊，或者呢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
0: 不要打点，直接回复918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 目前呢，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发行了2026年的上半年金融运行的成绩单。6月末啊，全省外币的各项存储额达到了4.98万亿，同比增长4.86%。住户的存款的规模呢稳步提升，住户的存款的余额达到2.99万亿元，同比增长6.39%。企业的存款也保持正增长，非金融企业的存款余额达到8447.15亿元，已经增速连续2个月回升了。
0: 据云南体彩的消息，8月1号，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867开奖，昆明市官渡区骏发观云海云心苑5304120141门店幸运购彩者喜中一注1等奖，单注基本奖金1000万元。
2: 好嘞，再来关注一下身体方面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是体检的高峰期，在众多体检当中，有一项关乎胃部健康的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引发了两个极端的反应，要不就是完全不重视，觉得说无所谓呀，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呢觉得，哎呀，自己感染了会不会演变为胃癌呢？因此显得特别焦虑。就此，我们来听听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南青啊医生的权威解读。
3: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强调我们饭前便后要洗手，还要进行公筷意识这样的一些良好的一些卫生习惯，而且口杯牙具要专品专人使用，这个就可以很有效地减少我们的一个传播途径，那么就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防范。但是也不要做的草木皆兵，甚至焦虑到整个家庭内部都随时要消毒是没有必要的。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部分患者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些焦虑情绪，是由于他看到了幽门螺杆菌被定义为致癌因子。

0: 但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肯定是不等同于胃癌的，只是说这个细菌感染以后，如果长期在胃内定植，它会引起活动性的炎症，另外呢，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在环境因素、遗传背景、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才会有极少部分人发展回胃癌。所以压根不用十分焦虑。那我们既然有感染，要按照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规范进行及时的治疗，这是肯定的。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有感染了，没相关的禁忌症，比如说一些严重的基础疾病，就是因为年龄的一些因素，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药物过敏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都推荐是要根除的。但是有些情况呢是肯定要根除的，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胃和十二指肠溃疡，另外呢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也称为胃 melt 淋巴瘤，那么这样的两大类疾病是强烈推荐要进行根除治疗的。因为还有一大类情况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有胃癌家族史，或者是胃早癌的一个手术室，另外呢还有相关的一些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可能隐藏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长期服用一些损伤胃黏膜的一些药物，比如像阿司匹林，现在因为人口老龄化，用这样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患者也是比较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类疾病下，那么我们也是建议要进行根除治疗的。
1: 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
2: 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贡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4: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5: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6: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7: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2: 窦健心律不齐。

0: 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2: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3: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4: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5: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6: 本期热点，生活中的突发状况往往让我们措手不及，尤其对于心脏疾病患者来说，关键时刻的急救措施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因此，很多人家中都常备硝酸甘油与速效救心丸两种救命药。那么，这两种药区别到底在哪里？究竟哪种药物更有效？有心脏症状的您用对了吗？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梁老一起揭开这两类药物的神秘面纱。
7: 您身边的好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节目主持人佳瑶。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经过这两天的试运行调整，咱们的节目热线呢，今天啊已经正式开通了。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梁玉霞梁老。无论是西医的严谨还是中医的智慧，梁老都信手拈来。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8: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7: 梁老会为您提供最专业最实用的建议和帮助。那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就把宝贵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梁玉霞梁老。梁老你好。
4: 佳瑶你好。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医生朋友梁玉霞。非常高兴啊，我们和大伙儿能相聚在一起，相聚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探讨健康方面的知识和方法。
7: 嗯，
4: 那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刚才佳瑶已经说了，我们的热线就正式开通了。所以呢，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啊，需要我帮忙解答的，这个只要我力所能及的，就一定会全力的帮助大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是的，那梁老，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啊，您今天准备跟我们大家伙儿分享哪方面的知识呢？
4: 嗯，加油啊！你看咱们这档节目呢，我们是全国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的这个栏目，

0: 那我们说到中西医结合，我就想起了两种药，一种是硝酸甘油，还有一种呢是速效救心丸。我就今天想跟大伙儿呢来讲一讲这两种药。
1: 好的，
0: 你看这两种药呢，我们都是用于心脏病急救的。
1: 对，
0: 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家里边呢都会常备这个药。那它一个是西药，硝酸甘油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中药，速效救心丸。这两种药呢，它到底在心脏病急救方面，我们说谁的效果更为的突出？或者说呢，对于心脏病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哪个药我们用起来，它的效果更好，更适合你？包括你像这两种药，它具体使用的这个方法，还有具体使用的剂量，我估计呢，其实很多朋友其实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含含糊糊，搞不清楚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这档节目吧，我就想给大家呢讲一讲这两个药的区别，包括它的具体使用方法。当然，也希望呢，我们所有正在听咱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吧，大家拿好笔和纸啊，认真的听，因为关键的时候你用对了，我们说是可以帮助到大家来保命。来续命的。
1: 是的，太好了啊！虽然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都是心脏的急救药，但是关于这两种药的使用哈，确实也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啊。
0: 对。
1: 当心脏出现症状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用硝酸甘油呢，还是选择速效救心丸呢？到底哪种药更有效，能够救命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都要竖起耳朵啊，认真听啊。我们就继续听梁教授为我们带来如何正确的使用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相关知识。
0: 其实呢，我们很多朋友对这两个药都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呢，大家都是不太了解，就是这两种药它到底什么时候该用，或者说呢，它适用于哪种情况？
1: 就是不会用啊。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它就导致了我们很多患者在心脏病突发的关键时刻，就是没有办法让硝酸甘油也好，让这个速效救心丸也好，发挥出它最大的一个作用。结果就会造成一个无法挽回的这样的一个悲剧。你看，我突然就想起去年啊，我不知道你关注没关注过，他是说呢，黑龙江有一个领导干部，开会的时候呢，他突然呢就感觉到了胸闷和气短，其实他也知道说自己心绞痛发作了，然后就是服用了几粒这个速效救心丸，结果药物没有起到多大的一个效果。那尽管说这位领导干部呢，他是用意志力坚持的说把这个会议开完，结果很遗憾啊，他错失了最佳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脏急救的这个时间，去世
1: 令人惋惜
0: 了。
1: 啊，
0: 很惋惜的，也很可惜的。
1: 是的，
0: 这个事情呢，就是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一个震动，就是很多人就开始质疑了，说速效救心丸它到底能不能够在心脏病突发的时候，或者就是咱们说心梗它突发的时候，它能救命啊？哎，很多人就开始质疑这个问题了。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还曾经专门被邀请到像一些医疗机构做了很多期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讲座的。所以今天吧，咱们就通过这个节目啊，我想跟大伙儿呢好好的说一说。当然，实际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些知识和方法。所以说呢，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希望呢，讲解之前吧，大家呢准备一支笔，然后准备了一个本儿，把我接下来所讲的这个内容都给它记录下来。就咱们说嘛，好记性还不如一个烂笔头啊，对不
1: 是的，
0: 对？学会了，我们说可以帮助到你也好，家人也好，你的朋友也好，是可以帮助到的。那咱们
1: 救命
0: 就
1: 的
0: 啊，
1: 哈，
0: 对对对，那咱们就言归正传啊，给大伙儿讲这个。先说一说这两种药它具体的这个功效。硝酸甘油还有这个我们说到的速效救心丸，它都是用来治疗心绞痛的。只不过呢，就是一个是西药，一个是中药。那硝酸甘油呢，它是西药，它呢实际上呢是西药当中一种硝酸酯的一个代表。

0: 就是它的这个作用在哪儿呢？就是作用于我们血管平滑肌细胞表面的这个受体，它可以促进平滑肌细胞的一个舒张。当然，我们更加直白的来讲，因为这个有一些太专业了，可能我们有的听众朋友不太明白啊，说这个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直白的来讲呢，硝酸甘油呢，它是可以快速的来扩张我们冠状血管，这个包括咱们冠状的动脉，也包括冠状的静脉。因为血管一扩开了以后，大伙儿就很清楚了，它可以增加我们心肌的供血，可以更好的来缓解心绞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相对于这个速效救心丸来说呢，就是它比速效救心丸的起效速度要更快。你像基本上就是2到3分钟之内吧，它可以快速起效。当然，如果说我们患者朋友呢，他含服一片0.5毫克的这个硝酸甘油，假如说你这个症状没有有效的缓解，5分钟之后呢，可以再含服一次。当然，在我们第二次含服的时候，我们就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家属就应该及时拨打120了。啊，如果说你这个第二次含服完了以后呢，哎，说这个心绞痛，我们还是在一个持续的一个发作，那么可以在第三次含服硝酸甘油的基础上，隔几分钟呢，我们可以联合速效救心丸来缓解。就是说，硝酸甘油，大伙儿记住，它最大的使用的这个剂量就是最多是3次，不能够超过3次以上的。当然，如果说我们这些措施都做了，但你这个症状呢还是没有很有效的一个缓解，那么这个就告诉你，很大可能就是你发生这个心肌梗塞了。那这个是硝酸甘油，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中成药，它的其实这个配方在目前来讲是属于国家的一个保密级配方。啊，当然，它主要的这个配伍是以什么呢？它是以川芎和冰片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主要配伍。就是我们从临床当中呢，它主要是用来治疗器质血瘀型的这个冠心病以及呢心绞痛。那么它在急性的发病期间啊，比如说突发性的心绞痛的这个时候，当然我刚才说了，首选是硝酸甘油，因为它的效果是最快的，效果更快更好。首选硝酸甘油，但是我们患者朋友可能会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发病的时候，那家里没有硝酸甘油，
1: 对，
0: 哎，
1: 没
0: 我
1: 有
0: 家
1: 的
0: 里，
1: 话，
0: 哈哈哈，对对对，就是我家里没有硝酸甘油，我只有这个速效救心丸，怎么办？
1: 能用吗？
0: 这个时候当然可以，啊，可以用这个速效救心丸来缓解呀。这个小药瓶呢，就是像一个小葫芦状的。其实很多朋友吧，就是心脏不太好的。你像家里的抽屉里、床头柜里，包括这个口袋里，都会放着这个救命药的。那么说，速效救心丸它是如何来发挥，就是我们说的它急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价值呢？主要依赖于就我刚才说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川芎和冰片儿。中药这个川芎呢，它药性是辛温的，它有活血行气、祛风止痛的这个效果。是我们临床上呢治疗心脉瘀阻啊，以及呢这个胸痹的要药，就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味药材。就是它主要就是说可以把堵在我们血管里边的这个淤血化掉了。但是我们讲说这个急性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就是留给我们这个有效的时间很短很短。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治疗的一个原则讲究什么呢？快。那一定是快，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这个冰片呢，它就派上用场。因为冰片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特点呢？它能够在血管里快速的穿行，它不会迷路，它不会往别的地方跑，它可以使川芎呢，它的吸收更快，使它的药性发挥更为的全面。所以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其实古人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
1: 是的。
0: 它很绝妙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川芎和冰片儿给它完美的搭配配伍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快速的来疏通咱们的冠状血管。那你这个冠脉血管通开了以后，大伙儿想想，我们心脏的功能就可以得以恢复。所以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适合于像急性的、慢性的心绞痛的一个治疗，尤其你像适合于啊，有些患者已经通过中医的辨证了。它属于器质血瘀型的这个患者，你比如说，咱们有一些患者啊，比如说跟孩子 啊，或者跟老伴生气了，闹别扭了，然后就会感觉到胸闷啊，就觉得这个胸前肌这一块不太得劲儿。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含服速效救心丸来很好的一个缓解。
1: 嗯，
0: 就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呢是更为的这个广泛的。另外呢，速效救心丸呢，它对于像不稳定型的这个心绞痛，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当然呢，我们也是作为临床冠心病、心肌缺血急性发作的时候急救治疗的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药。
1: 嗯，
0: 哎，起效也比较快，嗯，安全性也比较高。
1: 嗯，哎呀，听了梁老的介绍啊，好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清楚明白了这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他们的功效和区别了哈。
0: 嗯，对，
1: 确实很多朋友在没听咱们节目之前都不了解不清楚。那说到这儿哈，大家又想进一步了解，梁老，哪些人群应该常备这个速效救心丸呢？
0: 嗯，啊，我去检查了，已经确诊，哎，我有心肌缺血，我有冠心病的，这是肯定的。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像冠心病的高危人群，大伙儿也一定要记住，把这个速效救心丸一定要常备上。像年龄比较大的，就是我们说的女同志，比如说我们超过这个45岁以上的，男同志超过55岁以上的，尤其像有三高的这些朋友，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的朋友，或者说呢，已经你出现过类似心绞痛症状的，可能你还没有确诊，但是你出现过类似的这个症状，我们建议大家呢常备速效救心丸来应急的。
1: 嗯哦，应急。
0: 嗯，因为这些高危人群，你像他出现了一些心绞痛的这个先兆症状，比如说像胸闷，那像我们说的这个心前期的不舒服，以及呢像左肩膀的一些感觉啊，又酸又沉啊，就是感觉这个左肩膀这一块不太舒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呢，就需要立即含服速效救心丸。
1: 哦，
0: 它可以很有效的一个缓解。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我希望大伙儿明白，就是切记住说你不要等到哎，我心绞痛大发作的时候然后我再来用，就是你出现症状及时用，可能我们这个问题很快它就缓解解决了。
1: 嗯，这个效果也会更好啊，
0: 更明显。
1: 嗯，
0: 当然呢，速效救心丸它的使用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注意事项的。
1: 嗯，
0: 啊，尤其是它的使用剂量，这个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
1: 对，
0: 尤其像这几年这个心脑血管三高的患者很多啊，然后很多朋友吧也都知道啊，这个急救药家里要常备，买是买回来了，但是具体这个用法用量很多患者朋友是不知道的。
1: 嗯，
0: 大家伙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等到犯病了然后我再看说明书我再
1: 来
0: 用，
1: 那来
0: 得及吗？对，这个就容易耽误事儿。嗯，
1: 对呀。
0: 啊，所以在这儿呢，关于剂量这一块啊，我们给大伙呢重点说明一下。
1: 嗯，
0: 大家把这个问题也重要的当成一个重点，我们给它记忆好了，
1: 得重视起来呀。
0: 重视起来，剂量它决定浓度，而浓度它决定效果。
1: 嗯，
0: 那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呢，我们速效救心丸它的这个推荐使用剂量是多少呢？每次是10到15粒。
1: 嗯，
0: 你像有的朋友不知道，7、8粒、5、6粒就这么含服，
1: 嗯，
0: 那是达不到我们说很好的一个效果的。
1: 是。
0: 推荐的使用剂量大伙儿明确的记下，10到15粒。
1: 嗯，
0: 我们可以用个12粒、13粒左右啊，这样就更好了。
1: 哦，
0: 然后大伙儿记住是舌下含服。哎，我接诊有的患者不知道，最后就直接吞咽下去了，那就没有效果了。
1: 哦，舌下含服。
0: 啊，舌下含服。那么速效救心丸呢，它没有硝酸甘油见效快，所以它用药是5到10分钟的时间。那么症状如果没有缓解，它是可以再含服一次的。
1: 嗯，
0: 当然服用2次以后啊，它这个症状超过15分钟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那这个我们就要考虑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已经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1: 嗯，
0: 也是一样，及时拨打120，然后及时到医院里进行一个这个抢救。因为心脏这个问题啊，它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这么一个病。
1: 是的，
0: 就我们临床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一个要钱要命要时间的一个病。
1: 嗯，
0: 就是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至关重要，早5分钟可能我们活下来了，可能晚5分钟的这个人他就没有了。
1: 嗯，哎呀， 梁教授，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对，就是心脏病是与时间赛跑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啊。
0: 嗯。

0: 说起心脏病的发作哈，大家最害怕的就是急性心梗的发生，因为一旦发生心梗，这个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那么单从症状和疼痛的感觉上，我们有没有办法区分这个心绞痛和心梗的差别呢？
1: 嗯，这个是有办法来区别的。
0: 嗯，
1: 那这个我给大伙儿也说一说。那么说判定你到底是心绞痛还是说心梗的一个发生，实际上就是我们从疼痛的感觉，那还有这个疼痛的部位，以及我们用药以后的这个反应，它都可以有所判断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像这个针扎样的这个疼啊，或者说我们手按在这个心前区这个位置，就是可能你摁着就疼，但是我不摁可能我就不疼了。
0: 嗯，
1: 这个它肯定不是心绞痛。嗯，像这个胸壁神经炎，或者说这个肋软骨炎，或者说你的这个肋间神经啊，它出现问题而导致的一种疼痛。
0: 嗯，
1: 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心绞痛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就憋闷样的感觉。
0: 憋闷。
1: 嗯，或者说是压榨样的这个感觉。
0: 哦，
1: 就是你感觉在胸前区呢，就是有一块大石头啊，或者说一个大包袱，憋闷一样的这种感觉呀。
0: 嗯，
1: 当然也有一些患者呢，他是像在这个胃的上部稍微偏左这个地方，他会感觉有一些不舒服。他尤其在像劳累了啊，或者说天气的这种变化，忽冷忽热了，或者说呢啊有这个思想负担了，比如说生气了、发火了，这个睡眠不太好了等等等等吧，就是有一定的诱因的这个情况下呢，他会表现为这个胸前区域的不舒服。或者说连带有喉咙这个区域有发紧，基本上它持续时间比较短，是1到5分钟左右。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心绞痛。
0: 嗯，
1: 那么一旦我们说心绞痛它的持续时间超过10分钟，然后你再用了这些急救药，就我刚才说的硝酸甘油也好，速效救心丸也好，丹参丁丸也好，它不能够有效缓解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就提示呢心梗它要发作。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作为患者本人也好，家属也好，就是你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就是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
0: 嗯，
1: 刚才我不给大伙儿已经说了嘛，对于心梗的患者来讲，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它都是至关重要的。
0: 是的，
1: 你像心梗它的黄金抢救时间，其实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半小时之内。虽然你看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讲它是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但是对于患者而言，就是我们抢救的成功率，我们说你最终能活下来，其实它黄金的这个时间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因为你一旦超出这个时间，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它必然会有坏死，当然如果大范围的坏死，咱们说就付出这个生命的一个代价了。
0: 嗯，
1: 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心梗的这个发作对于患者来讲它是争分夺秒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急救措施。
0: 嗯，
1: 那希望大家也认真的我们来学习一下。
0: 好。
1: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要让患者就地平躺。比如说他发病就是在沙发上，或者说就在地上，或者说呢就在厨房里，就是我们说的就地平躺。然后把这个衣领解开了。那么患者这个头部呢是侧卧啊，偏左偏右都可以。保持一个相对的一个安静。然后保持呢空气的一个流通啊，开开窗户，保持这个空气的流通。
0: 嗯，
1: 那么如果说患者出现这个摔倒的这个情况，也不要着急说我搀扶着他上床啊，觉得患者不舒服，这个体位可能不太合适，就扶着他要上床，不要这样。就是我刚才说的，就地平躺侧卧，然后呢，我们抬高下肢啊，这样可以增加回心血量，可以更好的来缓解症状。当然也有一些患者犯病以后他很快就没有意识了，就我们说的处于这种昏迷或半昏迷的这种状态。那这个怎么办呢？咱们家属呢把患者这个双臂向上伸直，然后呢护住他的颈部，就是让患者这个头部呢要尽量的后仰。那这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防止舌根后坠，然后堵塞我们这个呼吸道，而且它还可以打开这个气道，避免呢患者无法呼吸，就是避免窒息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
0: 嗯，
1: 这是大伙需要做的。当然如果说同时我们家属可以配合实施心肺复苏，肯定是更好的。这个其实心肺的复苏呢，不是说

0: 很难做的，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学习的。
1: 嗯，
0: 如果说患者比如说嘴巴鼻腔有这个呕吐物，我们给他清理干净，然后就是用食指和拇指捏住他的鼻翼，嘴对嘴的来吹气啊，进行一个人工呼吸，然后同时我们按照这个心跳的节律进行这个心脏的这个按压，是可以很有效的来挽救患者的生命。
1: 是这样的，对于心绞痛发作时我们如何用药，以及突发心梗的时候如何进行急救，应该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掌握的知识啊。
0: 嗯，
1: 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疾病发作的危急时刻为自己和家人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最大程度的保全生命。
0: 对，加油，你说的没错。所以说呢我们讲救命要吃对了，它能救命。如果说你吃错了，或者说我们没有足量的去吃，反而它可以耽误一条人命的。
1: 嗯，
0: 所以我在这里吧还是啊给大伙儿建议一下，可能我年龄大了吧，稍微有这么一点啰嗦啊。就是第一点，大家一定要把这两种药同时备上。
1: 嗯，这个很有必要啊。
0: 因为很有必要，因为我们必要的时候联合来使用，它的效果比单一使用要更好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些急救的一些细节呀，
1: 嗯，
0: 大家都一定要掌握好啊。你关键时候你能帮助到自己，帮助到你的家人，帮助到你身边的朋友。嗯，你像说到这儿，我想起之前你看我们有一位患者，那我跟大伙儿一起交流交流，就是他是一位退休的优秀老师，他手底下走出来的这个名牌大学生不计其数了。
1: 嗯，
0: 当然因为常年带这个毕业班，那大伙儿不用想，压力肯定很大的。
1: 是的。
0: 嗯，所以这个患者他不到40岁他就有了这个高血压了。
1: 哦，
0: 而且他的这个高血压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血压居高不下，很不好控制，他得需要联合吃3种降压药才可以勉勉强强说把这个血压控制到一个正常范围。
1: 嗯，
0: 但有的时候也会忽高忽低的。你想这个血压又高，然后加上长期的一个耗费心血，所以没有几年的时间他心脏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他一开始也是很典型的心前区的一个疼痛，就我们说的这个冠心病啊，心肌缺血，但是他没有在意啊，就去药店里他买了这个丹参滴丸。这个丹参滴丸用完以后吧，确实他症状明显缓解消失了，所以他恰恰他就更不重视了，
1: 就忽视了哈。
0: 对，他觉得问题不大，即便有了问题，我吃点药就可以缓解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该忙活就忙活，该干什么干什么。结果有一天早上吧，他上厕所就突然感觉到这个心脏很难受，而且这个难受的程度就是跟他以前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一下子这个汗水全身都浸透了，而且整个人疼得直打寒战。
1: 嗯，
0: 然后小便他也失控了，喊呢又喊不出声音来，这个情况非常危急。
1: 是的。
0: 嗯，好在哪儿呢，就是他当时发病的时候没有站稳，然后他脚边有这个垃圾桶，把这个垃圾桶给绊倒了。
1: 哦，
0: 哎，这就发出这个哗啦一声这个声响，哎，他老伴儿就及时发现了。
1: 嗯，
0: 那病人的这个老伴儿呢，嗯，是我的一个忠实粉丝，就是从最早早几年吧找我看病，然后到后期你像包括听我讲课，是跟随了好多年的。
1: 嗯，
0: 这也学会了很多的一些知识和方法。
1: 嗯嗯，
0: 你像他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他一点都没慌，啊，他先是呢拍打老伴儿的这个脸，就是把他叫醒了。然后确认说他老伴呢就是心绞痛发作的一个情况，然后赶忙第一时间呢就到药箱里把硝酸甘油和苏辛丸呢取过来，就是先给老伴呢舌下含服0.5毫克的这个硝酸甘油。
1: 嗯，
0: 哎，结果5分钟以后呢他这个症状缓解也是不明显，那10分钟以后呢他看老伴这个情况缓解不明显，所以就又含服了一次，同时后期呢就联合了这个速效救心丸，而且他同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1: 这个思路非常的
0: 清
1: 晰、啊、清
0: 晰。对，老太太没有慌
1: 啊，
0: 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晰。因为120打完以后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到了，然后把病人送到离家里边最近的这个医院。
1: 哎呦，
0: 然后他的诊断就是急性的大面积的心肌梗死。
1: 嗯，
0: 但是好在就是去医院很及时，
1: 是
0: 这个通过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呢给病人下了支架。
1: 嗯，
0: 这个手术也非

0: 非常成功，而且呢，他老伴儿也就手术不到一个礼拜吧，可以下地自由的活动了，什么都不耽误。
1: 哎呦，恢复的还特别快、啊，
0: 非常快。
1: 嗯，
0: 而当时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医院里也引起了一定的轰动的。
1: 那肯定的。
0: 因为120急救人员赶到的时候呢，那首先他要例行询问家属，就是病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这个工作人员就发现啊，这老太太思路非常的清晰。
1: 嗯，
0: 啊，不慌不忙。采取了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急救措施，
1: 是，
0: 尤其是他的这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正确的一个联合使用，
1: 嗯，
0: 可以说给病人成功的救治呢，争取了很宝贵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当时医院里的这个心内科吧，特意就因为这个事情开了专项的这样的一个讲座，
1: 哦，
0: 就是把这个患者这个案例他做成了一个典型，然后在医院里广动播放。啊，因为也希望其他的患者这样做。
1: 对，
0: 因为医疗的角度，就是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希望患者能够活下来，我们能够抢救成功的。
1: 是的。
0: 然后这个事后吧，就是这个老太太呢，也是第一时间，然后给我打来这个感谢电话。哎呀，跟大伙儿怎么形容呢？真的，这个情绪非常的激动，我特别能理解啊，因为这是一条人命啊，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讲，咱们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大事儿。
1: 是万幸的事情
0: 啊！是，他讲呢，梁教授，要是没有您当初苦口婆心的给我们普及心脏急救相关的这些知识，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在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哪会自救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是您救了我的老伴儿的命啊！
1: 真是这样哈，说出了这个患者包括患者家属的心里话啊。
0: 嗯，
1: 确实哈，但凡是涉及到心脏方面的问题，可以说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包括一个家庭的幸福啊。
0: 对。
1: 所以呢，正确的掌握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服用方法，可以在关键时刻救您和家人的一命。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应该说是非常的重要啊，希望大家牢记于心。那如果说有任何与健康方面的问题哈，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进行咨询，我们也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0: 那在这里吧，我还有一点要强调的。
1: 嗯，还有一点要强调、
0: 还有一些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心脏病的这个急救，
1: 对，
0: 也就是心绞痛突发的时候，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它正确的服用方法。
1: 是，
0: 那当然我希望呢，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不管是有冠心病的还是说没有的，就希望大家呢就这两种药一定要同时备上。
1: 嗯，
0: 说我们不一定能用得上它，但是如果说真正家里边有这样的患者发病了需要的时候，首先你得有，你得能拿出来。
1: 嗯，
0: 那因为这是关乎到生死的大事儿。
1: 是的。
0: 那么你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你有它就可以帮你争取时间。在我们等待抢救的这个时候，我们说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它都是非常宝贵的。
1: 和时间赛跑啊。
0: 对，所以这两个药大伙儿一定要都给它备上，这是我重点要强调的。那么还有一点特别给大伙儿说明一下。因为出现这个心脏病症状的时候呢，它也不代表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随便的来用这两种药。
1: 嗯，
0: 那这个不代表，因为心脏病它很复杂的，你像不同的这个患者，他表现出来的症状千差万别。像有的患者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包括你像有的患者他可能是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脏病，还有像风湿性的心脏病、肺源性的心脏病，对不对？
1: 嗯，
0: 啊，它类型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具体面对心脏病问题的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具体的病情具体分析，然后我们有具体的方案，这样就更有针对性，它的临床干预效果呢就会更好。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相关方面的问题，不要盲目，一定要给我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专家团队也好，都会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1: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哈，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平台的这个专家团队能够做我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这个患者朋友、家属朋友的这个后盾啊。你看

今天啊，梁老就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如何正确使用啊，梁教授呢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很多相关的建议和方法，包括先后的这个使用的方法，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啊，还有或者

0: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就来接通朋友们打来的咨询热线。
1: 四十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2: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1: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0: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您好。
5: 您好，欢迎你，电话接通了。
4: 哎呀，太好了，梁教授啊，哎，太好了，这终于咱能跟你
5: 通上
4: 了，
5: 这回
4: 事。是，我这几天呢，跟你说，天天听着节目呢，我感觉到真的是太好了。梁教授啊，是一位敢说话、说真话的好医生啊，这是啊。
5: 过奖了。
4: 能告诉咱们这个患者呀、这个病该怎么治，更要大家打个款。能更全面的了解咱这个自己身体和疾病的这个状况，
5: 对，
4: 让大家伙啊都能够明明白白的去治这个病，能有病可治，有药可医，真的是非常感谢梁教授的辛苦付出啊，这是
5: 啊，客气了，应该的，当然我也能听出来，肯定是这段时间你也是特别认真的，而且天天在听咱们的节目。因为咱们的节目啊是全国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的节目，就是既然咱们说呢办这档节目，我肯定就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它办好，就是咱们要敢于和患者呢说真话，说实话，给患者在最关键的时候呢咱们得拿这个主意，指导大家，我们说呢明明白白的治疗，明明白白的用药，
4: 对，
5: 最终是要让患者首先一个看到好的效果，另外一个是不能让大家伙走弯路啊。
4: 对，
5: 这个具体你是什么问题，你说一说。
4: 哎，我是怎么回事呢？这不去年呀，老伴儿啊糖尿病，肾功能衰竭去世了，对我这个打击啊很大呀，当时是
5: 那肯定是
4: 啊，
5: 理解。
4: 我是有这个20多年的高血压了，已经是，还有伴有这个冠心病，经常啊就犯这个心绞疼。老伴走了以后呢，我就非常想念老伴儿，再搭上这个高血压，吃着硝苯地平，能控制在高压130，低压90左右，
5: 那还可以，
4: 控制还勉强行吧。最主要的是什么呀？我这个心脏病这一块，经常就发生这个心绞疼，然后啊就得吃这个速效救心丸，也不怎么好使
5: 啊，
4: 就是最近这几天吧。就是每天，早晨起床以后，什么也没干活的时候啊，就觉着这个胸口啊，压榨性的那么疼痛
5: 啊，
4: 就得过那么好半天才能缓过这个劲儿来。疼的时候连后背跟着都疼。这不，我听着您讲课以后呢，我怀疑我这个可能这就是心梗了，这是。
5: 你这个有可能发生心梗了。这个是他一个先兆的一个症状啊，因为本身啊。就像你已经确诊有这个冠心病，有高血压，这是已经确诊的。说我原来也有这方面的症状，但是说感觉这段时间呢，就咱们说的这个心脏压榨样的这种感觉，或者说憋闷样的这种感觉，持续的时间长了，

0: 或者说他原来偶尔犯一次，现在呢好像经常犯这个病。
1: 对。
0: 哎，或者说比原来这个症状明显，你就感觉更严重了。
1: 是。
0: 这个它提示什么呢？提示是有发生心梗的这个可能。因为心梗要一旦犯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
1: 是。
0: 他院外的死亡率会超过90%，所以这个叫什么叫九死一生的这么一个病。你今天这个电话打得特别好啊，就是他没有发生之前，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疗至关的重要。
1: 是，梁教授啊，我怎么能够预防这个心梗呢？
0: 我问一下老同志，你这个血压就是基本是可以稳定在高压130，低压90左右，相
1: 对
0: 来说是可以的，是吧？
1: 对，基本可以。
0: 血压指标还可以，但是你想，为什么我这个心绞痛持续的进行性的一个加重呢？就告诉你是冠脉血管堵塞的比较严重它堵了，你想啊，堵的严重了，那肯定心肌会缺血，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对。
0: 反过来，咱们给它畅通了，斑块的问题给它逐步解决了，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和恢复的。我问一下，就是你现在是目前主要吃什么药？
1: 你看平时的时候啊，就是吃这个硝酸甘油，还有吃这个阿司匹林片，速效救心丸，还有这个银杏叶片，你看这行吗？这些药？
0: 哎呀，你这个用药有一些问题的。你像今天这个节目，我还专门讲了这个心脏急救药的一个正确使用，还专门讲了这方面的这个知识。这个硝酸甘油啊，还有这个速效救心丸，都是我们心脏病急性突发急救的用药。就是你突然发生这个问题，急救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平时你用吧，不发病它是不用的。然后其他的，你这个阿司匹林还有这个银杏叶片，这个正常用就可以。
1: 好的，明白了，这回事。那我还得配的什么药，能把我这个冠心病能治好了呢？这情况就不用天天吃药了，能够。
0: 你先买上两盒通心络胶囊吧。
1: 通
0: 心络胶囊啊，因为阿司匹林它是抗凝的，银杏叶片它是降血粘的，这个它对于已经形成的斑块肯定是没有作用的。咱们用这个通心络干什么？通心络就是通我们心脏的冠脉血管，哎，它对这个斑块也通我们心脉，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效果的。你先用两盒啊，然后到时候再打电话，我们再做调整，一步一步解决。
1: 那可太好了，那可太好了，我记住了，谢谢您，谢谢梁教授，真的是非常感谢，这是，我这病啊，我觉得是非常能治好，
0: 肯定能治好，你就好好配合，然后每天也高高兴兴的，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
1: 是，
0: 高高兴兴的好好配合治疗，就我刚才说的，冠脉的血管完全通开了，斑块我们给它解决了，你心脏就没事儿了。咱就不可能说再发生心梗的这个问题，也不用担心说花那么多钱啊，下支架呀、搭桥呀之类的，这就不存在了啊。好好治疗吧，然后后期呢随时联系，包括咱们这个用药方法，我们也会随时的给你做调整。总而言之吧，整个的这个预后会非常好的。
1: 好的，谢谢梁教授，有您这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放心多了。谢谢梁教授，按照您说的去做，有啥不明白的以后我再向您请教吧。
0: 好，再见，
1: 梁教授
0: 啊，
1: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让您足不出户就能求医有门，治疗有望，不用满世界的跑去找医院看大夫，不用您挂号等号，更不用您花钱排队，一个电话就能让您把病看好看明白。梁教授中西医并用，全方位的帮助大家解决身上出现的各类问题，让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治疗的更彻底。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梁教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
4: 这跟你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0: 高兴就好，新朋友老朋友。
4: 老朋友了。通过上次您给我的这个明目治眼方我现在这个眼睛治得可好了。眼病呢基本上都好了。
0: 太好了。
4: 我家是荆州市洪湖市的。我叫杨学文。
0: 咱们

0: 说眼病无小事儿。这样吧，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眼病你详细说一说。
1: 主要是糖尿病眼病。
0: 糖尿病眼病。
1: 这就是有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浑浊。眼底出血，还网脱过。哎呀，这眼病呢，基本上都快占全了，这可把我折磨坏了。
0: 对，你这个糖尿病继发的眼病比较严重。
1: 您说的很对，说实话，我以前呢，这都想放弃了。但是后来一听到梁教授您坐诊的那个在直播间呢，我去听了，这个中西医啊都特别精通，更是梁氏中医的传承人。现在呢，免费给看病问诊我当时说实话是一点都没有犹豫，赶紧打了电话用上了这个明目张胆方。哎呀，这说实话确实简单有效3天左右吧，就那个眼睛呢、就感觉有点好转了，
0: 有点效果了。
1: 对对对，他眼睛当时看东西就有点透亮了。然后用了大概差不多20天左右吧，眼前的那个白污呢就慢慢的变淡了，小黑点呢那个大的都变小了逐渐的这个眼前的白污啊小黑点呢慢慢的就都没有了，消失了
0: 这就白内障跟玻璃体混浊逐步的我们说得到解决了，晶体一干净了就没有白污了，玻璃体当中的这些小黑点没有了，玻璃体混浊就得到解决了。现在你是用了有多长时间？
1: 现在用了4个月了。
0: 4个月。
1: 现在眼前那个黑点呢基本上没有了都下去了。而且现在我看东西啊都是直溜的，都不变形了眼睛呢清澈透亮特别好。
0: 非常好你想前后4个月的变化相当快了。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就别的方面咱们不说，就你看东西不变形说明什么？黄斑的问题得到很有效的一个解决。因为眼底黄斑问题基本上咱们用西医西药是没法解决的，但是你看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咱们说咱们用这个方子就用得非常值所以我反复跟大伙儿讲，其实有些病呢我们就是要通过中西医结合全方位的给大伙儿来诊病来开方，这样针对性很强，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总体来讲非常不错的
1: 对对对而且现在我在眼前呢、那打闪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看东西也不聪明颜色呢也都分得清楚特别好。
0: 太好了，也就是说你现在日常生活这一块基本上是不受任何的影响了，是不是？
1: 不受影响了可以说现在完全是正常人的生活了您看我现在看那个钟啊都能看出来是几点几分几秒了现在出门上街自己能过马路，
0: 太好了，
1: 做饭干什么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感觉现在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说实话过得真的是特别舒心太好了，
0: 很高兴每天感觉这个日子过得特别高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不错这样的效果别说你满意我也非常满意，我觉得所有听节目任何一个眼病的患者如果说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都会非常满意的眼病也好，包括其实像其他的慢性病也好，只要咱们开对方用对药，其实一点一点都是可以好起来的。
1: 是。
0: 说到这儿，
1: 好了好了，行，
0: 好，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1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你好，梁教授啊。
0: 你好。
5: 你好，你好，我这盼了很久了，就总算给你通上电话了。
0: 期盼已久了，终于把这个电话接通了，欢迎你啊。
5: 梁教授，我今天呢就是来感谢你的。 就是

0: 用什么？经过您上次的指导用药啊，虽然吃的时间不算太长，还不到一个月，但效果它是真快呀，真好
1: 啊，有好的恢复就好。
0: 啊！啊，
1: 嗯，大家看到好的恢复了，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肯定很高兴。
0: 是
1: 我
0: 的，
1: 们作为大夫来讲也是一样的，你们好起来，我们更高兴。
0: 是。
1: 所以你看，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很多朋友说，哎呦，我用完这个药效果不理想，不太好。其实它是有原因的，可能是你的药用错了。其实只要咱们把这个药用对了，把这个量用足了，它必然会有好的一个效果，是吧？
0: 真事儿，真
1: 嗯
0: 事儿。
1: 嗯，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原来就是特别严重的心脏病啊，
1: 哦，
0: 他一开始那会儿吧，就是说觉得心脏难受、憋闷，到现在都7、8年了，
1: 嗯，
0: 你就觉得今年就特别严重了。我自己说呢，这给我折腾够呛啊。
1: 嗯。
0: 那段时间你不知道，手指头、嘴唇子都是黑紫色的了。
1: 那很严重了，
0: 我老说呢，得亏了你了，让我
1: 啊，
0: 在家备上了那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啊，这不
1: 啊，
0: 救我一命吗？真是得发自内心的谢谢你，梁教授，你救命恩人呐！
1: 哎，客气了，客气了啊，
0: 哎，
1: 因为咱们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些方法、这些知识，其实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实用的，因
0: 对。
1: 为都是我们多年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说我给大伙儿把这些东西讲明白了。但是我觉得最关键，你们真正受益，还是你们得听好了，学会使用了，才能够最终受益的，对
0: 是，
1: 吧？
0: 对，关键是不这一个病，还得血压也不行呢。
1: 嗯，嗯，
0: 我这个高血压有15、6年了。低压高，高压也高，
1: 嗯，
0: 高压就是在160吧，低压就是在100，
1: 不行，
0: 吃
1: 这个
0: 降压
1: 不
0: 药都
1: 好。
0: 下不去呀、啊。低压
1: 哦，
0: 最好的时候也就是100左右，
1: 嗯。
0: 吃完降压药吧，勉强80多。人
1: 嗯
0: 家说是3级高血压，但是不后来用上你给我指导那卡托普利，还那个麝香保心丸嘛。
1: 嗯嗯
0: 这个情况就慢慢好起来了，吃上有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就有啥感觉，就是一觉起来呀、啊，就有劲儿了，
1: 啊
0: 有精神了，这不再往后越吃越好，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平稳了，高压老是在135，低压95，反正一直挺稳定，
1: 不
0: 特别
1: 错。
0: 好，
1: 啊，这就是我们降压药用对了，血
0: 啊，
1: 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那降
0: 是，
1: 压药种类很多，当然也有贵的，也有便宜的，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体适合哪一种，我们就要用适合你的。你看，你就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起码血压下来，它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0: 对，而且麝香保心丸我吃上一个月，我就感觉着心也不慌，气也不短，不憋不闷了。那我现在干点重活啊，劳一点，就是感觉这个心脏完全没问题。我昨天还跟我家老伴儿说呢，我说梁教授真救了我了，要是没有梁教授，我自己老说这人早就没了。
1: 总体来讲，听着恢复的不错的
0: 是。
1: 啊，包括跟你讲话呀，我感觉你这个心气儿挺足，身体的状态很不错的，非
0: 是，
1: 常好啊。当然，咱们说呢，能有现在这么大的一个收获啊，其实最大的功劳还是你自己，因为再好的方法，我给大伙儿指导的再明白，如果说你不配合，或者说我给你讲完这个你就听一听过去了，你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我给大伙儿讲完了以后呢，大家把这些方法给他用会了，你们就能够真正的来受益。当然，这个硝酸甘油也好，速效救心丸也好，这属于急救药，咱们应急的时候给他来用一用，关键时候救一条人命。
0: 对，
1: 那么，如何说我们这个心脏它长时间的能好好的，它不犯病？第一个，你高血压引起的，所以首先要把血压稳定的，这是基础。那
0: 对，
1: 还有一个，我们从根本上要把心脏的冠脉血管通开了。哎，我们用这个麝香保心丸起什么效果呢？它可以温通心脉，而且可以益气强心，就是把你的心血管通开了，同时能把心气补足了，把心脏的功能增强了。所以说，你很短的时间，就像你说的，哎，我心不慌了，我气不短了，哎呦，我干点活好像我也不劳累了。这就是什么呢？咱们心气一足，心血一足，心脉一通，你想心脏功能强了，全身的功能供血功能就好
0: 对，
1: 了，那后期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0: 是，要
1: 嗯，
0: 不我说这两样药算起来不贵，药房的能买到了，
1: 啊，
0: 但是
1: 对，
0: 我还得谢谢你啊，就是谢谢你。
1: 客气了，客气了，应该的啊。我问一下这个。

0: 麝香保心丸现在还是一直在用是吧？
1: 对，我就想问问你呢，这两种药我还用不用长期吃啊？
0: 买降压药肯定你现在还得吃，啊，这个还要坚持，后期我们再来给你调整。麝香保心丸这个你再用上半个月吧，就
1: 再
0: 是
1: 用半
0: 基
1: 个
0: 本
1: 月。
0: 咱们这个病情好了，肯定这个是不需要长期来用的。
1: 行，我知道了。那个连着，那我还有个事儿，你先
0: 你
1: 别
0: 说，
1: 挂电话啊。就是我老伴儿啊，他最近检查出来这个，就腹部一圈吧，有那么七八个脂肪瘤。想问您，这个用手术给他切出来不？
0: 他这个脂肪瘤是大的还是小的？
1: 不大。
0: 小的是吗？
1: 对。
0: 那问题不大，一般基本上超过10个厘米我们才来解决它，比较小一点的可以不用解决，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风险啊。这个怎么办呢？肯定咱们也是想要能解决，把它解决了更好的。
1: 对，
0: 第一个你老伴儿呢，像他这个情况呢，咱们说呢，能锻炼尽量锻炼一下。然后老方法当中啊，就是咱们有一个古老的一个方法，效果也不错啊，就是把那个鸡蛋煮熟了，
1: 鸡蛋。
0: 然后用这个滚鸡蛋的方法，就是在他脂肪瘤的这个地方滚鸡蛋的方法，给他配合一下。滚完鸡蛋以后呢，然后局部咱们用这个磁片给他磁灸一下，就基本上晚上把这个磁片我们贴在这个脂肪瘤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但是他是什么问题啊？还是一个痰湿瘀阻，身体当中的这个湿邪比较重，所以他气机不畅了。那我们通过锻炼以后呢，让他这个气机畅通了，这个自然而然他慢慢就代谢掉了。所以这个他比较小，咱们就不需要再用内服的方法。我虽然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半夏陈皮菊络的一个内服的方法，但它这个不严重，咱们就暂时先不用，问题不大啊。
1: 好，谢谢你
0: 好，
1: 们袁教授啊，
0: 好，再见啊。
1: 好好，再见再见，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暑假期间，学生出游看见小伙伴落水，千万别手拉手去救。正确的做法。
6: FM 91.8，北京时间10点整。10 o'clock a.m.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整点新闻。
1: 本台记者精英报道。记者了解到，西双版纳持续做强生态景物，建成五个标准化林区生态景物室，发展1538名生态义警。2026年，侦破生态环境刑事案件108起，抓获嫌疑人145人，创新办案加修复模式，提起生态公益诉讼12件，增值放流土著鱼苗796万尾，实现违法打击与生态修复同步推进，筑牢边境生物多样性安全屏障。电动汽车充电桩3C 认证新标准8月起正式强制实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省内充电桩站点排查，督促运营企业完成设备升级改造，省内高速、景区、商圈充电站点逐步更新符合新标准设备，提升充电安全性与兼容性，更好满足暑期自驾新能源车游客长途出行补能需求。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迎来暑期客流高峰，园区白犀牛、小浣熊互动观赏项目备受青少年喜爱，景区常态化开展少数民族歌舞展演、雨林科普讲解。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3: 应急常识365。
4: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每小时降雨量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
5: 如果收到暴雨预警信息，要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7: 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8: 北京时间的10:04，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网信息啊。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连线一下王艳玲，艳玲你好。
9: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 S45 元曼高速红河州元阳县境内元阳往曼浩方向581号隧道内受降雨影响导致隧道内积水，现对元阳东收费站入口前往曼浩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元阳前往曼浩方向的车辆可从 G553 蒙自至元江公路绕行至冷敦收费站重新进入高速行驶，预计恢复通行时间待定。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北京时间的10:10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青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0:10到11:00哈，11:10到12:00，两个小时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深圳14万卖坦克，之前拍的那坦克300呢是这样的，是上一代老款，但老款基本上现在没货了啊，然后现在都是新款的，切换到新款的优惠幅度没那么大了。特斯拉 Model X 转弯抖动问题，他们承认有问题，一直不能明确维修时间，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办法？那你问的为什么不明确呢？这个不是你可以接受二五款，主要是二五款人家没货。

货了，二五款基本上都没货了。我不知道哪些地方有货啊，基本上云南，也估计也就剩一点燃油，这个柴油的了，其他的没货了啊。新老师，我买车说需要交定金才能做贷款批额度，然后说到时候做不做要退这个定金，我然后就不退，什么意思？他是退还是不退？他是退你了还是没退啊？交两个店都没退，那你为什么还交了两个店呢，兄弟？你交嘛，交一个店就行了，你还交两个店？现在纯电泰系怎么样？还可以啊，这个涂的车身大，这个外观造型方方正正，没问题啊。您个比亚迪长补是购车后才能到账吗？那我不知道啊，长补一般情况下都直接抵车款了啊。特斯拉回复是他们知道抖动，但目前修不好，工程师还没有给解决方案，已经大半年了，现在转弯就抖动。那你这个跟我们联系一下吗？我们发个私信啊。丰田七座，汉兰达，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城市啊，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城市。这很多朋友问价格，问价格的时候啊，大家说一下城市啊，因为每个价格的这个每个地方的价格不太一样。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奔驰现在，那就是南区价格杀的最低，这个东区也低，就是什么浙江啊这地方价格也很低。然后呢，你还有大众就是北区，就是华北地区，价格非常非常低，看在每个地方啊。高山旗 SUV 版怎么样？这车型吗？一般吧，我觉得，因为现在的销量也不太好啊，销量也不太好。新老师，领跑 C11 白色还是金色？建议买白色吧，买白色吧。白色以后就算好喷漆的时候好做一点啊，不会有太大的色差。金色呀、香槟金呐、这些色差容易很大啊。沃尔沃 XC70 四驱版本能不能买？不能买啊。这个车呢，它就是一个领克08的换壳车，领克08卖多少钱？你看它卖多少钱？这我觉得它价格贵嘛。现在凡尔赛 C5X 能买吗？C5X 可以买啊，可以买。它算油车里面法系车的典型代表了，比较好开，方向轻小，油门也轻巧啊，底盘质感不错。就是你不跟大家讲它的底盘的悬架形式，让大家开，你是开不出来它的悬架形式的。所以它底盘调得很好。 QQ3 能买吗？ QQ3 能买，买长续航低配版，它有两个续航版本嘛，买长续航的低配那个版本就 OK 了。10万左右纯电六座什么车好，帮忙推荐一下。我不知道您看了哪几款啊，速七和 Smart 的精灵三推荐哪一个？从目前来看还是建议看看速七啊。 MG4 能买吗？可以买啊。理想 i8， 这个我看大家发太多了啊，稍等啊。领克01和07 GT 选哪一个？打算七八年以上。七八年以上，01呢平台老啊，07呢是个混动。如果从目前来看，还建议买07 GT 啊，因为01的平台实在太老了，好不好？拉法5 Ultra 可不可以买？可以的，底盘质感不错啊。A6 和5系选哪个？喜欢哪个买哪个啊？这两个车都没什么太大毛病。Model Y 和理想 i6 舒服啊 ，Model Y 好开，这两个车取向完全不一样。如果单论好开的角度来讲呢 ，Model Y 肯定好开。所以您自己去试驾试驾，你就感受一下，喜欢哪个。感觉就买哪个就行了，因为这两个车相对来说保值率现在目前来看都不差 ，i6 的保值率也可以啊。越野08怎么样？很一般啊，很一般。那个车说实话，那个价格你还不如去看看逸派007啊。一汽目前的这几个电车品牌呀、

什么奔腾啊、越翼啊，说实话，这是跟一汽大众啊、一汽奥迪那些什么比都没法比啊。就主要是这个底盘质感啊、做工用料啊，我觉得有些时候都应付的。V 二七能不能买啊？五毛 V 二七可以买，可以买，买猎鹰500啊。刚才说的那个问题，经销商不是4S店，报警也不退。那你是找的二网吗？是不是二网买的车？二网买的车这种很容易存在这个问题，他就不退就不退了，这很头疼。A6L 买 C8 还是 C9？ 肯定买新不买旧。很多朋友说 C9 的外观太难看了，看一段时间就好看了。说实话啊，日产 N8 纯电650可以买吗？日产毛病太多了。你看这个 N8 的毛病非常多，我不知道这个是个例啊，我不知道是个例还是什么情况，我建议你再稍微等那么一等。银河 M9 风云 T11 L90 乐道 L90 买哪一个，得看您是买纯电还是买这个混动或者增程，这个心里有没有数。东北冬天每天250公里通勤，27款的深蓝 S05， 吉利星舰7，泰三买哪一个？建议买 S05 啊。ES300 和 S90 推荐哪一个？从目前来看，我建议买 S90，沃尔沃嘛是吧？买 S90。S90第一就是 ES300 现在的外观呢，着实没有那么好看，实车呢更不没有那么上档次。说实话，因为车太高了。你觉得这车身高，而且呢现在长得这不伦不类的，属于喜欢的人喜欢，不喜欢的人觉得看不上眼。所以说目前来看，我还是建议你去着重看一看这个 S90 现在低配22万，致远豪华25万，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的，没毛病。极客 8X 这个车价我觉得有点偏高啊。新老师想买个泰七插混顶配去川西西藏自驾，目前室内用的少，能行吗？可以的，没问题。大气24.99是真的吗？是的啊，四乘一啊，这个24.99万没毛病。那个车啊，我说实话，它卖的肯定是赔钱的，就是按照这个车的用料是赔钱的啊。这个我建议，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S90 怎么可能一年赔30个？S90一共才22万，你怎么赔到30万？新款卖个新款，买个新款理想 L6 啊，新款理想 L6 比老款好开，就是底盘质感的支撑性啊，包括这个座椅的舒适程度会好一些啊，其他的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电池长一些。领克07 GT 时间长会被锁电，质保一过电池就出问题，这得看您的公里数大不大。十一啊，得看您的一年跑多少公里数，这个来综合再定啊。你不一定非得跟领克01和这个07 GT 比，你给07 GT 跟找个其他的油车比也可以的啊。新老师，大众下半年大面积换装 AT 变速箱是真的吗？假的，不可能啊。它现在的双离合变速箱，第一成本很低，第二占用空间很小，第三传动输出效率比很高，所以说从目前的来看，不可能换 AT。不可能，这对于大众来讲它算倒退啊，不可能的。而新款212选柴油还是汽油？选柴油啊。红旗 HQ9 插混中配怎么样？如果你要有商务接待买是没有问题的，正常家用我不建议买。主播鹏程 N90 和智己 LS9 家用选哪一个？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啊，因为鹏程还没有正式上市，所以说这个市场上从这用料做工，我觉得 LS9 会更好一些，比鹏程会更好一些啊。星星老师，我买了一辆2021年的双擎凯美瑞2.5的，这个车它怎么样？可以的，没问题的，买挺好的。深蓝 S05 和第三代元 Plus 选哪一个？选 S05。 深蓝的做工和用料比元会稍微好一些啊。

0: 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啊，电话0871-6534-6918啊，尽量打电话，0871-6534-6918啊。高山七还是塞纳？塞纳啊，10万左右的电车买哪个好一点？看您的需求，什么大众 ID 三呢？是不是啊？这个E-Pi007这些都不错。蓝图 Free 加推荐吗？蓝图 Free 加呢？这个车的好的点就是它的底盘不错，它的底盘在一众这个电车里面底盘算是非常扎实的了。它有不好的点，不好点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外观呐、内饰啊、空间呐，现在有点跟不上，啊，现在处于这个情况。但是底盘是没毛病的，东风蓝图 Free 的底盘就是在它同级别的电车里面都算不错的，啊。接通尾数是8880，喂，你好。
1: 哎，新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有三个事想咨询一下你。
0: 您请说。
1: 然后第一个是我那个买的 GLE350 时尚款，2023年9月份买的，现在不到九千公里，现在还值多少钱？
0: 不到9000公里。
1: 不到9000。
0: 你现在为什么想卖呢？
1: 我要想换一张 S400L。
0: S400L， 嗯，现在车原版原漆是吧？
1: 原版原漆，没怎么开呀、
0: 但是也亏呀、
1: 是亏呀、现在降价降得太厉害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现在卖，我都不忍心给你看这个价格，我怕你亏得太多。嗯，
1: 多少钱？
0: 25年上的牌是吧？
1: 对，23年。
0: 23年
1: 上的牌，这是23年6月份的，然后9月份买的上的牌。
0: 时尚型是吧？
1: 哎，时尚型。
0: 公里数7000。
1: 8000多，不到9000。
0: 哎呀，我天、哎呀，这个车况那相当好啊。
1: 就是特别好，没怎么开。
0: 38。
1: 38左右。
0: 嗯，38卖车上。
1: 30、30、40
0: 卖个人。
1: 38卖其他，40卖个人。
0: 对。
1: 那个现在 S400L 多少钱能拿下来？
0: 你买哪个版本？
1: 我买你觉得哪个版本性价比比较高？
0: 最低配反正是我觉得、不行。
1: 为什么它最低配不行的？
0: 最低配我不知道，你现在你到4S店看看有没有商务型的了，商务款有没有了？
1: 我还没去看，我不知道它要换新款，我不知道新款
0: 是的。所以说现在你先想，你要新款老款，老款现在的这个性价比合适。
1: 对，我就看着性价比比较好，现在。
0: 嗯。
1: 但是你又说基础款不行，是什么原因？
0: 基础款配置实在太低了。你我跟你说，这个东西这基本上都是商务接待，对不对？然后或者呢，这个朋友啊坐一下，那一坐进去，这玩意儿就跟个E300时尚似的，这配置那不行，人一看这配置太低了，你知道吧？
1: 哦。
0: 那你还不如你开你 GLE 呢，说实话，对不对？你就没有必要倒腾。你要真要换 S， 就换个稍微配置高一点的，你有必要，你知道吧？你起码得到个 S400的豪华才行，什么商务啊、特别啊那些都配置都太低了，说白了，那就没必要换。
1: 这个新款出来了，它会不会涨价？
0: 不会，它只能维持这个价格，都不错了，还涨价？涨价谁买呀？没人买。
1: 我想新款肯定要比现在老款要贵一些嘛，
0: 贵肯定是贵，但是基本的价格浮动也不大。你就像它就基本上现在跟现在的 A6 一样的，就 A6 的老款新款是一样的。你说错嘛也错点钱，但能错几个钱呢？错不到太多。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你再考虑啊，你这要么就得上400豪华，要么就别换，就开你的 GLE 就行啊。
1: 哎，好的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1: 好，拜拜。
0: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吉姆尼三门怎么样？你买。

0: 一个纯素车，车况好的是没有问题的啊。新老师，我的车是林肯飞行家，我想维权，你怎么的？是不是车辆质量问题？这车我跟你说，你十个人问我，我都跟他说十二遍，这车不能买。现在 A6 值得入手吗？买哪个性价比比较高？现在适合买新款的 C9 的尊享两驱，因为现在的四驱是带电机的，是带那个轻混的，就像那个丰田那套混动系统，那套混动系统呢有个问题，毛病又多，毛病又多，所以说就导致乱七八糟的事儿。所以说我建议现在买还得买 2.0T 高功率两驱啊。新老师，工资能不能帮忙追回？那玩意儿咱不在这个咱的这范畴之内，你知道吧？啊，这个大家有问题着急就打电话啊，不着急发信息也行啊。电话0871-6534-6918。比亚迪电池包铝合金开裂算质量问题吗？得看哪个位置有没有经过碰撞，如果没有经过碰撞，内部开裂啊是质量问题。您和长安75 Plus 三代和四代哪个更具有性价比？三代啊，但四代性价比也高，因为它没差几个钱啊。我建议按照买新不买旧的情况下，没差几个钱就买四代啊。理想 L6 怎么样？可以买的啊，现在新款可以买，249,800嘛，可以买。有擦挂没有擦撞，没有碰撞，有擦挂的话那也没办法，那基本上你算你人为的了，明白吗？8648，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咨询一下，就是前段时间那个，他那个小拇指不是出现那个198那个套餐的那个保养？
0: 嗯。
1: 然后就去了那个保养，我觉得他那个机油用了，你们觉得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0: 什么牌子呢？
1: 哎呦，牌子嘛，它应该是小牌子了，不像以前自己用嘛，还用那个嘉实多。
0: 嗯，
1: 我198嘛，它肯定是什么便宜用什么。
0: 那你的那你自己都知道你这个事儿，你自己心里你自己心里都纳闷了，你都有这个想法了，198用不了什么好东西，那你还去？那你这不是明摆的吗？你知道这是个坑还往里跳？
1: 啊，意思就是说向你们咨询一下这个用的会，
0: 我不知道品牌呀，我不知道品牌呀，你给我说你不知道品牌，你说这玩意儿就没有用。
1: 哦，好的，
0: 对不对？你但是你自己知道你这东西是个便宜，你要想去占，占完了你又想有问题，那你这事不合适，你对吧？
1: 啊，
0: 嗯，好吧。
1: 好的，
0: 来看看啊，10万，私信就行了啊。那个擦碰的，私信就行了。10万左右买什么车？家用大一点，看轿车 SUV 啊。电话0871-6534-6918。老师，2019年英菲尼迪 Q50 50,000公里，多少钱能买？看哪个配置，带不带 BOSS 音响？看的是哪个配置啊？雷克萨斯 N 叉怎么选 ？N 叉现在选2.5混动。知道便宜没好货，还要让别人安慰一下。这个东西啊，大家以前我也有，你上过了两次当啊，这东西完了以后就彻底想明白了。这个东西啊，我跟大家说实话，这现在你看各种网上啊，包括现实当中，他这个但凡我跟你讲，你概念当中，我这包子就是2块钱一个啊，肉包子，那你但凡他要卖你5毛钱一个那么大的肉包子，他绝对有问题。它事出反常必有妖，要不然就是里面的肉不行，要不然就这玩意儿东西快过期的，要不然就是预制菜，是不是这道理？所以说啊，这个大家这想好，你既然能接受它这个低价格，它里面绝对是有问题的。那你比如说你这包子啃一口不行了，啪你扔了，那5毛钱是不是浪费了？那你再去买一个新包，那你的成本价就是2.5块了，就不是2块了，你是这个道理吧？你的试做成本啊，这都属于，就像比如说你的保养。198好，保养完了你觉得不行，好，你然后你说我再换掉，那198不就是浪费了吗？那我还不是一次性换500块钱，很好的，非常好的，不会出错的，那踏踏实实的呗，它就这个道理。来，我们来进一小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0: 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5: 法律有明确规定，未满12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未满18岁没驾照不能骑摩托车上路，会骑不等于能骑，年龄不到就是违法。
16: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7: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6: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7: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6: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8: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社会共治消除肝炎。肝脏是人体核心代谢解毒器官，却因无痛觉神经成为沉默器官。肝病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症状，多数患者发现时病情已较为严重。今年世界肝炎日以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为核心主题，呼吁大众重视肝脏健康，科学防范肝炎疾病。一、认清肝炎，分型科普，避开认识误区。大众熟知的乙肝只是肝炎的一种，常见病毒性肝炎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类，传播途径和危害各有不同。甲肝、戊肝经消化道传播，不洁饮食、生水为主要诱因，多为急性发病，及时治疗可痊愈。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母婴、性接触传播，

易转为慢性感染，长期损伤肝细胞，逐步诱发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是肝病高危诱因。丁肝仅感染乙肝携带者，会大幅加重肝脏病变，加速病情

0: 素等强制癌物质损伤肝脏，清淡饮食，减少肝脏代谢负担，预防脂肪肝。三、阻断高危传播，拒绝非正规纹身、输血、医美操作，以肝孕妈做好母婴阻断，杜绝肝炎高危传播风险。四、摒弃伤肝陋习，戒酒，不熬夜，适度运动，调节情绪，规避日常不良习惯对肝脏的慢性损伤。三、主动检测，早发现早干预是关键。慢性肝炎隐匿性极强，出现乏力、黄疸、肝区疼痛等症状时，肝脏损伤多已不可逆，主动定期检测是守护肝脏的核心关键。重点高危人群：肝炎患者家属、长期熬夜酗酒人群、有肝癌家族史、长期服药及存在高危接触史人群需定期筛查。常规筛查项目：肝功能、乙肝五项、丙肝抗体、肝脏 B 超。高危人群可按需增加病毒定量、甲胎蛋白检查。成年人建议每年一次肝脏专项体检。四、规范治疗，科学治肝，拒绝误区。查出肝炎无需过度恐慌，也不可放任不管。目前医学可有效管控各类肝炎病情，急性肝炎可彻底治愈，慢性乙肝、丙肝通过正规抗病毒治疗能有效抑制病毒，保护肝细胞，杜绝肝硬化、肝癌病变风险，不影响正常生活与寿命。核心提醒：坚决拒绝偏方三无护肝产品，避免药物性肝损伤，确诊后务必前往正规医院肝病科就诊，遵医嘱规律用药，定期复查，不擅自停药减药。下面播出工作动态。2026年县域医共体能力建设培训班云南在昆明静宁开班。日前，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办的2026年县域医共体能力建设培训班云南在昆明市静宁区开班。本次培训课程从宏观政策顶层设计到医院文化建设、人文管理技巧，再到本土实战案例，精准贴合了基层医疗管理工作实际需求。全省各级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各县域医疗机构管理骨干集中参训，通过政策解读、专家授课、经验交流等形式，学习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先进模式，以专业培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根基。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两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在感情中，你也有过许多未知的不确定吗？情感里纠结的问号，总是让人充满期待。陈立农，我爱你呢。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2: 肚子憋，
3: 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9: 79元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北京时间10:54，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是星宁啊。一个小时间，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大家看一下啊，想买个200,000左右带大梁的 SUV， 看了哈弗 H9 最低配，这个车总体怎么样？质量没什么太大毛病，油耗高吗？油耗不算低，反正200,000落地还有什么好推荐的吗？个人比较喜欢 H9 的外观，不知道这个小毛病多不多，保养。这个小毛病不多，保养也不贵啊，你正常买就行，就是油耗稍微偏高一点，但是问题也不大。这么大个车带个大梁 2.0T， 怎么都得油耗高，不高都不可能啊。所以说放心买，没什么太大问题。接通尾数是8948，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我问一下那个18年的吉利博翼高配
0: 啊，
1: 跑了12万不到一点点，现在值多少钱？
0: 18年的博瑞还是博越？
1: 博翼，
0: 就是 SUV 是吧？
1: 对对，当时是最高配的一款，是2驱的。
0: 18,900。
1: 哇，这么低啊！
0: 没办法，这都算高的了，说实话。
1: 啊。
0: 嗯。好吧。
1: 谢谢啊。
0: 哎，客气，拜拜啊。6819，喂，你好。
2: 哎，你好，是你老师。
0: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你个事，就是我那个卡罗拉刚刚一年才7000公里，要不要换机油那些啊？
0: 不用换。1.2T 的是吧？
2: 对对对，1.2T 的、
0: 嗯、
2: 我看了机油还颜色还好啊。
0: 10,000公里再说吧。
2: 10,000公里做首保了吗？是不是、啊、
0: 但你首保的你得去了，首保送嘛是吧？
2: 啊，首保是送嘛，
0: 送了赶紧去了，要不然你过时间他不给你保了。
2: 哦，意思过了时间他就不给保、还有呢，我还咨询你哈，那个保险了吗？就是保险是人保的靠不靠谱？怎么会这么便宜啊，人保的？
0: 那便宜行，那你看看那顶上，你别弄错了，别整个的假人保。
2: 不是，意思我就是在手机上买嘛。
0: 啊，那没问题，买啊。
2: 那个是什么交强险了，什么商业险了，加起来总的才这么多，悬殊一半还多嘛？
0: 多少钱嘛？
2: 1600嘛，他。
0: 1600，你没买车损是吧？
2: 车损是好像没那个项目，怎么说？
0: 啊，那差不多。那不带
2: 交强险，
0: 交一个交强险有个3折嘛，是吧？
2: 对，
0: 那就这个价啊。
2: 哦，意思还加个车损险就可以了。
0: 车损一价就4000了。
2: 哦，主要车损贵了嘛，是不是？
0: 是的。
2: 哦，好好好，谢谢了啊。
0: 好，拜拜啊。嗯，
2: 好。
0: 导播老师啊，跟5992这朋友说一声啊，因为广告，进段广告，马上跟人回拨过来啊。进段广告，一会儿再说。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
15: 规 日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北京时间11点整。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4: 本台记者静英报道，景洪公安聚焦文旅城市治理，推动122名社区民警进驻村社班子，搭建多元矛盾调解平台，依托智慧警务，打造水陆空立体化防控，紧盯盗窃诈骗等侵财案件快侦快破。数据显示，上半年当地刑事总警情同比下降35.74%，盗窃诈骗立案显著下降，累计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655万多元。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火把节临近，省文旅厅联合百度地图上线竹堰云滇火把节专属地图，覆盖昆明、楚雄、大理、丽江、红河、玉溪6州市30个核心活动点位，游客搜索地图就可以查询祭火大典、长街宴、火把巡游活动。楚雄一秀成功取得专项品质认证，成为全国首个拥有标准化认证体系的一秀品类。标准化认证打通海外贸易壁垒，当地刺绣合作社订单持续增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5: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5: 什么？89？
1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5: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3: 应急常识365。
26: 中小学暑假已经开启，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易发高发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暑期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27: 禁止野游，防溺水，要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去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 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3: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0: 融合汽车文化，
3: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0: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北京时间的11:05啊，11:05，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图上加个0871的区号，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行，电话0871-6534-6918。老师你好，我的车是大众朗逸，想换轮胎，途虎养车里面韩泰轮胎价格240和340-400，推荐一个，就买便宜的就行了啊。韩泰的都胶质都很耐磨，买便宜就行了。沃尔沃 XC60B5 首保多少多久？首保多少钱？首保你都不用去4S店，其实啊，你就换个机油就完事了，基本上就500块钱搞定啊。首保呢就是个6000-7000就行啊。秋天高迪给弄个 A6 没问题啊。前两天不是拍视频吗？那拍的我那卖了5个车给大家淘的啊，基本上都卖掉了，就剩个 CT6 了啊。很多朋友说这玩意买回去都挺好开，那肯定的，这玩意属于我严选的。那二手车啊，我跟大家讲，二手车一车一况，车况好比啥都重要啊，车况好是最重要的。大家不要听什么哎呀这个车怎么怎么地，就我跟你说有几种车不能买。第一种车车况糟糕的，什么前嘴一套，什么碰撞，但价格便宜，碰都别碰，兄弟们，碰都别碰，因为隐患太多了。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泡水车，说哎这便宜，就是摸了个底板，千万别碰。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过户7-8次啊，那种你千万也不要碰。买什么二手车就买个人一手车，最多过一次车商，就这种的，然后一两个面补漆的，就这种的是最完美的啊。接通尾数是9092。喂你好。
1: 你好，新宁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我是想找你咨询一下，这个华金 S 这个车可以入手不？
0: 从目前来看问题不大，可以买。
1: 可以买。
0: 嗯。
1: 然后，如果是在这种20万左右的 SUV 入座的插混的车，还有别的推荐的？
0: 还有就是东风奕派了。
1: 奕派。
0: 啊，但是奕派008比它大一点，但是没有华金的这些。但是都差大差不差，这两个车都可以，你可以去开开试试。
1: 哦，就如果是这个价位，就是这两个车都可以哈。
0: 哎，
1: 这个如果像我们贵州的到你们云南这边，能不能拿到成都之类的？
0: 不行不行，因为你开票必须开的是你们，你们那儿的。
1: 哦，好的好的，
0: 好，我不知道你我你不知道你们您是哪儿的？
1: 贵州。六盘水，
0: 你贵州现在补贴什么政策？现在，
1: 华金的时候，现在这边就是申补嘛，就拿申补应该15000左右
0: 啊，那差不多，都差不多，那你就在那儿买就行了，
1: 差不多，
0: 嗯，
1: 好，我主要是想看一下车价哪边便宜。
0: 我跟你说，华金基本差不多，空间不大。
1: 哦，出入不大哈。
0: 空间对，出入不大，
1: 好的。
0: 好。拜拜啊，
1: 好，谢谢啊，
0: 哎，客气，哎，8806，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新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你看我有两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0: 您请说啊，
2: 你看我有一张就是比亚迪的秦 PLUS 这个电车嘛，纯电的，然后过了15万的首保以后就开始掉电。然后到 4S 店去检测，他们说我这个是电芯没有问题，电池有8度电的亏损，
0: 电池有八度电的亏损，然后呢？
2: 然后就说是因为已经电池它不过了保质期了嘛，如果是电芯出问题，它就可以免费帮我换。现在电芯没有问题，是电池亏损了8度电，但我去充电的时候，我都是用了。
0: 你这样，你跟导播联系，导播你跟他联系，把所有的这些，包括维修单发给我们，我到时候给你看怎么办，好不好？
2: 维修单，那我可能要去他那里去拿一下。
0: 啊，那你这样，我让导播先跟你联系，加我们导播微信，到时候发给他，好不好？
2: 还有个问题，老师，还有个问题。
0: 您说啊。
2: 还有个问题就是，现在我这个本来这个电车开冷风是不费电的吧？
0: 电车开冷风，这开不开 AC 呢？得开。
2: 开 AC 啊。
0: 开 AC 怎么不费电？那么空调那不费电，从哪来的呢？
2: 我记得我当时就是15万公里以前啊，我开这个 AC，就是我开个五六个小时，就是调到19度，开个五六个小时的时候，可能就是，用最多10到20公里的电就足够了，现在我开的这个冷风啊，开的 AC 感觉就像是开热风一样的，要开个五六个小时要掉个5-60公里的电。
0: 这个就这个，你先把你之前的维修单先发给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车，你现在耗电量大，然后续航又掉得多，肯定是有问题的。
2: 好，维修单是吧？
0: 哎，你再发给导播，你跟导播说就行了啊。
2: 那我到 4S店去调一下吧。
0: 好，你好，这些细节你跟导播对接啊。
2: 发到那个你们公众号就可以了吗？
0: 哎呀，你不用那么多废话了，来，我来导播加微信。导播加微信，一会儿通过一下，然后导播会告诉你要什么信息，你发过来行了。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啊。到时候我会跟你说怎么办啊。
2: 好的，好，谢谢
0: 老师啊。
2: 拜拜。
0: 5991，喂，你好。
3: 哎，秦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你是这样的，我想购置一款二手车，现在是在纠结，这个Q5L和这个X3之间怎么选？我预算大概在20万左右。
0: 那你随便选。那你这个都20万了，你这属于随便选了。
3: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油车掉价比较多嘛，而且我将来在沈阳的，选还是选油车为主。
0: 那你听我的，那你就买45 TYSI Quattro 四驱 Q5，买一个23年左右的，买一个高配，买个带 BO 音响的，就这个配置最舒服了。
3: 是吧？但现在二手车基本上Q5也是这个价格，是吧？
0: 还得掉。
3: 还得掉啊！
0: 你新车这个价，你二手车怎么整？我跟你说，现在是有些二手车商想不明白，现在有些二手车商还把那车当个宝贝哥的。
3: 对对对，
0: 你知道吧？
3: 最近找了几个二手车那个厂家嘛，然后这个价格浮动特别大，因为二手车本来都不及车况。
0: 我跟你讲，现在是有些人想不明白，现在你要我说二手车上有些是这样的心态，你说这个车我收回来20万，你出19，我不卖，亏1万我不卖。
3: 对
0: 啊，好，再摆几个月，那我18卖，人家只能给16了。
3: 是，
0: 现在是这个情况，现在是二手车啊，它就是海鲜。
3: 对，
0: 你一摆就臭，这东西你懂了吗？它叫高流通，所以说以后二手车商的路子都在转变，能挣钱2000块也就都行，这样。
3: 对，因为这个预算本来就买个新车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油车这个市场现在新车是不太合适的。所以
0: 那你错了，现在新车也合适。你只要有二手车，有补贴，有置换，其实买新车也合适的。现在按现在这个价格，我说实话，你开几年，你平摊下来也亏不了几个钱。
3: 也是，但是已经到底。
0: 对呀。你说你 Q5，你现在买一个 Q520万新车，你说它跌吗？它跌15万，它不可能，那跌15万，奥迪品牌废了。你说是不是道理？
3: 只要这20万，如果买个新车的那个 Q5 的话，
0: 也行啊。
3: 只能买个最低配嘛。
0: 对，只能因为你在东北，你只能买最低配，你40的。
3: 对。
0: 但是40的它也有四驱，问题也不大，说实话。
3: 对。然后我合计什么购置税啊，各种的，买新车之后，你看可能掉了几万块钱，10万块钱。
0: 那你新的呀，你新的跟二手的还是有区别的。
3: 明白了，秦老师。你关注您很久了。
0: 谢谢。
3: 你觉得您非常专业啊。
0: 谢谢你。好，有啥说啊。
3: 感谢秦老师。
0: 好的，拜拜啊。
3: 嗯。
0: 怎么连线？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看你砍价过瘾，谢谢啊。咱就生砍就属于。林老师，我的车走着走着就突然忍一下，然后转速起不来。开着就谢谢三驾马车，开着没有力气，能帮忙判断一下吗？哪年的车？什么车？我觉得你这个大概率是高压油泵或低压油泵问题，大概是油路方面的问题啊，油路方面的问题，供不上油，要不然就是变速箱，只有这两个方面啊。

0: 来进一下录广告啊，马上回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暑假期间，学生出游看见小伙伴落水，千万别手拉手去救。正确的做法是大声喊人帮忙，打110或120，赶紧找竹竿、树枝、绳子或者救生圈扔给落水的人。

0: 北京时间11:17，我信哥，我的 S90 原地踩刹车，嘎吱嘎吱，一年了，三大美不过处理，怎么嘎吱响啊？怎么个嘎吱法？你描述清楚一些。啊，哥们儿，现在换新车，油车好，电车好，油车、电车都好，看你公里数，看你一年跑多少公里。邢老师问一下，领跑拉法5怎么样？可以买的啊，领跑拉法5是可以买的，啊，性价比也挺高啊，开着这。这个车算是领跑所有车里面最好开的了，从开的角度来讲啊，咱不说坐，坐在那看什么 D99 D19， 从开的角度来讲它是最好开的啊。宝马3系325多少个，看买长的短的啊。风云 T11 值得买吗？可以买。风云 T11 在这个级别里面它的底盘数一数二啊，就是一踩一嘎吱，一踩一嘎吱。那是怎么呢？你先检查是分泵的问题啊，还是金属削胶的摩擦声啊？两个前轮看是不是金属的摩擦的那种声音啊？老师 ，ES200 还能买吗？你不追求动力啊？你比如说有些人他就不追求动力，我就轻轻松松开，我也不着急，我就这年纪了，要什么追求什么动力，那就没问题。那你就开 ES200 是可以开的。如果金属的削胶声不用管，那解决不了，你只能换刹车片。你只能换刹车片，刹车片材质你现在硬了，你换一个软一点刹车片材质，换个费洛多的马上就好啊。这就属于刹车盘刹车片中间凹槽，凹槽里面有金属粉末，粉末以后它这个一夹一紧，在中间会有金属的削胶摩擦声，嗯。所以说啊，你尽量拍个视频给我瞅一眼啊。新老师 ，GS 8和虎9怎么选？推荐哪款？我建议你选虎9啊，瑞虎9。新哥，昆明智己能买吗？我不知道现在那个新的经销商切换了没？如果新的经销商切换完了就可以买，啊。现在新的经销商看切换了没？那个什么，那个大猩猩那个头像那个，你私信我吧，啊，私信我，你发个这那个视频，我听一耳朵，好不好？长安 UNI-K 车机哪哈更新？这长安啊，那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是长安，我要长安高管了，你就给我说一声，我就没问题了，是不是？是不是道理？咱也不知道他啥时候更新。嗯，老师最近看了红旗 HS6， 这个车怎么样？一般啊，一般。现在这个价格，因为红旗很多的技术都来自于大众和奥迪，所以说目前来看，按照现在红旗现在有点。红旗这个品牌现在在一汽呢就属于有点不太被重视啊，因为他这个之前那个他们那个中间那个细节不说，就之前那个领导非常的喜欢红旗啊，所有资源砸，但现在那有点不管不顾了，属于啊，现在呢如果你要是看红旗 HS6 不如看看大众。沃尔沃 S60 怎么样？按照现在的价格15万左右可以买，嗯，行，没问题，大猩猩啊，你的同学一会儿给你一会儿关注你啊。哈弗 H6 第三代怎么样？可以啊，可以买，嗯，可以买。大众 9X 能买吗？大众 9X 这车啊，你要是真为了配置这些方面，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如果要看底盘，它算不上大众的，它没有得到任何的大众的精华，嗯，德系的底盘它没学来，因为这个车它就是小鹏的。但是属于大众跟小鹏一起干出来的东西，嗯，哎呀，等不到明年，还明年315呢，你这点小事儿，这绝对给你解决了，等明年315呢，那别拖那么长时间。大众迈腾330怎么样？听我的，现在买直接干380啊，直接干380。二款蒙迪欧2.3万公里。换全合成机油，下一次10000公里换可以吗？可以啊，没问题。新老师，昨天昆明又多了很多泡水车，那意思又可以拆音响了呗？那是，泡水车的音响要不了啊。音响很多的纸盆一旦泡了水了就脆了，啊，就脆了。除非它是什么？它是什么？这个跟大家讲，音响的这个音盆啊，就是这个盆啊，它有很多种。它有这个纸盆，现在比较常见的。还有大家见过就羊毛盆， 用羊毛织编织成的羊毛盆、塑料盆、碳纤维盆啊，这个还有金属盆，很薄的一层，哎，有点铝膜金属，这都有啊，就是这个音响的音盆，音响的音盆直接取决于你声音的质感啊，这个东西。所以说现在大部分车都是纸盆，纸盆一泡我们这稀碎，等明白了吗？新老师上下班，上班15万左右，电或混，哪个可以买？你要是正常的，你就买个纯电的啊。新老师，电车开10年可以吗？这谁也给你保证不了，这事儿你问我，那我也给你说不好。那看你买什么车，那看你怎么开。那我跟你说，电动车6年都是个坎儿，6年以后的电池衰减呢，看你跑多少公里，它衰减到多少，你知道吧？20年的 Q7 多少合适？6万公里，看哪个配置啊？看2.0T、3.0T。车没有哪一款最好，只有适不适合。我说实话，你比如说有些朋友一年开3万公里，啊，那就得买电的，而且那种你也不用管它，就耐造的那种就行了，啊。虎八 Pro 和博越 L 怎么选？从目前来看，这俩车都没毛病啊，喜欢哪个买哪个。捷豹 XEL 5000公里值多少钱？这车怎么样 ？XEL 那应该是最后那一批车，哪一年的？是去年的车？看什么配置？嗯 ，E260 经典什么价合适？经典半贷款30以内，28万多，啊。谁伴我闯荡？你介绍那么多，哪一款音响是最好的？没有最好的，兄弟，没有最好。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听的柏林之声是最好的，我听的宝华韦健是最好的。我跟你讲，都不是那么个说法。如果你要是听监听音响还原的话，那就只能最多看看什么 KEF， 看看什么真力。啊，你要是听歌什么重金属摇滚，那哈曼的就不错；听人声，那宝华韦健的可以；你要听大动态，你这什么蒂瓦雷的了，是不是啊？那你要是，反正这还有对马克莱文森，马克莱文森什么？马克莱文森就是听轻音乐，解析比较细腻，就是属于各有优点各有缺点，就跟车一样，你说奔驰宝马奥迪谁最好，那没有那么说法，是不是？有人说大 G 最好，那大 G 舒服吗？那坐后排坐都不能坐，那不舒服，是不是这道理？各有优点各有缺点啊，这个车这个东西它没有十全十美的啊，没有说这东西又舒服操控又好又快空间又大，那这玩意儿就属于悖论啊，悖论。平安啊，捷豹 XEL 24款推荐吗？多少钱？多少钱，兄弟？得看钱，别推不推荐。你卖你30万，我能推荐吗？那真是，是不是道理？8352，喂，你好。
1: 你好，新老师。
0: 哎，你好。
1: 我跟你咨询一下这个车的保险的问题。
0: 您说。
1: 这个车过户之后，那个它的保费会涨，但是如果我从一家保险公司换到另一家保险公司买的话，它两家保险公司的差价是不是正常的？
0: 那肯定有差价，每个保险公司都有这些差价。但是你只要一过了，一过户了，你这个车在所有的保险公司的系数都是1.1了。
1: 那如果那个电话就是那个电销的跟那个实体店的也是会有差异，是不是？
0: 肯定了吗？
1: 那应该在哪个买呀？
0: 哪个便宜在哪儿买？
1: 电销的也没事。
0: 没事，这只要能出正常的保单就行。
1: 能出正常的保单就行。是这
0: 种。不用管这些，你就看谁家便宜在谁家买就行了啊。只要是保单是正规的就行，你别给你整个统筹保险，那玩意儿就另说了。
1: 那是正常大一点是这些保险公司。
0: 哎，对呀，什么人保、平安、太平洋、人寿，就这些大的。就没问题。
1: 我有几次听你们说在哪里可以算 是不是那个1213还是哪？
0: 没有啊，这微信、支付宝都可以算。
1: 微信、支付宝
0: 啊，抖音也可以算。
1: 哦，
0: 好，拜拜啊。
1: 嗯，谢谢老师。
0: 哎，再见啊。电话0871-6534-6918啊，我们先进段广告，一会儿再说啊。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尾灰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尾灰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
5: 奶奶莎莎，
6: 就一点饱汗不啦，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就一点饱汗不啦。
8: 康老哥，2025年云南平均工资公布了，哎呀，对不起啊，我又拖后腿了。
9: 哈，小妹妹，你这种节目我干事业中的拖后腿了。其实大家觉得是不是跟自己道上的收入对不上，大多是搞不懂统计的规则。先分开两类单位的官方数据，全部是税前的年收入。先说机关、事业单位、国企之类非私营单位，年平均是113558元，这算下来每月接近9500。在岗职工更高了，一年是119353元。
8: 私企、民营公司呢，私营单位差距嘛就大了，全年平均只有55363元。两类数据一对比嘛，行业单位之间收入差距很明显了。电力、金融、信息行业薪资靠前，服务业、零售业整体偏低。
9: 很多人疑惑，为哪明明自己的工资没得这个高？这里要讲清楚两个关键的误区个。
8: 第一，这个平均工资呢是税前总额，包含年终奖、加班补贴、单位代扣的五险一金，不是每个月打到卡上的钱个。第二呢，就是统计只算正规法人单位上班的人，摆摊个体户、灵活就业、自由职业者不算这里上，自然没得办法来对应每个人的情况。
9: 昆明本地的水平啊，在全省算靠前了。非私营呢，月薪是10000出头，私企是5900左右。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看看处在哪个区间。
8: 不过我们也不需要因为数字焦虑，平均只代表整体的水平，不代表个人收入。与其纠结这个数据，不如踏实的提升自己，多学技能，拓宽路子，才有扎心的空间嘛。
9: 我的妈，工资数据只是参考，不要弄一下个。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阳光、风与奔赴的脚步，让一切都带着喜悦的温度，来感受一下复古偶像剧一般的热恋氛围。红一诺，热恋花火。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4: 一语点破，
5: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6: 融合汽车文化，
5: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7: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0: 11:41啊，来，京东向听众尾数是8933，喂，你好。
1: 哎，你好，秦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是，就是我在佛山下定了一台名爵 MG 四。
0: 佛山。
1: 对。
0: 啊，买的是吧？
1: 对，我下定了。
0: 啊，然后呢？
1: 但是它这个存在问题啊，就是，他们经销商。想那个提车的话，就一开始我们讲的是那个新购补贴嘛，他跟我说开外省的票，然后有个3000的补贴，
0: 嗯，
1: 然后这个周期需要时间一个星期吧，
0: 嗯，
1: 然后他说能提车，
0: 嗯，
1: 然后这个他这个就是让我把这个首付款跟那个贷款的全款都要打给他，
0: 嗯，
1: 昨天我支付了定金和首付款之后，然后。今天那个他让我把这个贷款给他放过去了，然后，我突然想这个事儿不太对，我就不明白这个车都没提走，没弄全款都给人家，
0: 本来就不对。
1: 然后我说，
0: 嗯，
1: 然后我说这个，那个我不想走这个新购补贴了，我说那我原价买吧，我就开本地的发票，
0: 嗯，
1: 然后我说今天我就想提车，因为他们是有现车的，昨天我也看了，
0: 嗯，
1: 他们签上车架号什么的，然后。他们现在就是不配合，那意思咱们按照咱们约定的时间，一周之后我能给你提车。
0: 嗯，报警。
1: 报警。
0: 嗯。
1: 那我就得去门店去报警是吧？
0: 你就跟那门店交涉，交涉不行报警，你没办法了。你这个事儿，你现在，我不是说这个什么的，他骗子什么的啊。你我就想，万一你这钱到了。全部到位了。第一方面，万一车提不着呢？
1: 对呀，我也担心这方
0: 面。第二个点，就算车提着了，万一是个库存车呢？你怎么整？

0: A 见车就交钱，这就是大忌。东西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见到东西让交钱，都闲扯。我跟你说，
1: 是吧？主要是我也不太懂。然后今天让我把这个贷款钱都打给
0: 你，就跟他讲，你就跟他讲，你就说，我就要现车，你要卖卖，不卖拉倒，不卖你不行找厂家投诉也行。
1: 我找厂家投诉了，厂家仅回复官方话术就。
0: 那你先去交涉。
1: 这个东西我跟他们交涉完了，他那意思，这个首付款现在可以退给你，但是定金肯定是退不了了。他那意思我违约了。
0: 你定金，你说你卖你店其他车呀？
1: 我买的店其他车。
0: 那你说我买你店里的现车不就行了吗？
1: 他现在问题是店里有现车。
0: 那是啊。
1: 然后可能是他手续有问题，他卖不了。
0: 那就另说了这事儿。那你这个跟问我呢，我就给你讲，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那么个理儿。明白吧？
1: 这种情况只能报警是吧？
0: 你万一你这不给你退，这万一这中间存在诈骗呢，对不对？不好说这事。
1: 反正他那个意思，首付款刚刚松口，那意思首付款能给退，然后就定金不给退。
0: 明白了，我刚才跟你说过怎么办了，我再不好的再跟你说第二遍啊。按我的做，
1: 行，好，好，谢谢您，
0: 嗯，
1: 谢谢您，
0: 哎，
1: 不好意思，
0: 哎，没事啊，拜拜啊，
1: 拜拜。
0: 来看看啊，现在买车还得找靠谱的人熟才行，你不熟，我跟你说啊，大家讲不熟也没问题，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就买现车。就买现车，要不然你就是订购在官方网站 APP 订，哎，你比如说像什么理想，在这个理想小程序里面订，那就订吧，花5000块钱订一下，1000块钱什么也行，是吧？你像特斯拉这种最合适，1000块钱，你这真被骗了，骗1000也，哎呀，那玩意吃亏上当上少点呗，不就是这意思，是不是？1000块钱订，到了再说，到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那么个理儿。谁跟你说？哎，先交钱，兄弟，你先把那全款打过来吧。我车一两个星期给你整，纯闲扯，不要听，没有用。金导号有机会了啊！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3: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北京时间11:50啊，来看看微信，就到这儿哈。您个030机油和40能混用吗？不能混用啊。你要混用一点，你说加，你比如说你加了3升半，差个0.5升，你随便加是没问题的啊。但你大体的，你不能说，哎，我2升030，2升040，换成那是成035了，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能这样用的。奇瑞风云 A9 买哪一个配置更合适？不跑长途，不跑长途就买最低配啊，就买655的 Pro 的最低配啊，109.9那个配置就行了啊。行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这个周五接着聊啊，这个明天后天是舒兵老师，我们周五接着聊啊。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3: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2: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01，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午间车型的这个车流呢是处于高位。来关注一下昆明城区的实时路况。在高速方面，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进城方向拥堵比较明显，南绕城高速杭瑞这个路段小幅缓行，二环东路南段车流积压，通行缓慢。那么在城南枢纽立交通行的压力也比较突出，像福德关南立交每一个转向处呢现在都是低速排队。城区的核心路段拥堵严重的有北京路超长距离缓行，而西昌路呢近乎是在慢慢的挪车，人民中路、建设路和翠湖路的周边沧源巷车流比较密集。也提醒朋友们午间通行平稳心态，有序跟车不抢行，谨慎驾驶，平安出行。
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国家防总针对云南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省内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突出，应急水利自然资源部加强山区巡查值守。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本台记者金英报道，云南依托中老铁路持续拓展跨境旅游线路，打造铁路加口岸观光加跨境民俗体验产品。文旅部门与铁路口岸单位协同优化通关浏览流程，开发多国风情短途旅游线路，针对暑期市场推出旅游专列优惠方案，带动沿线西双版纳、普洱文旅产业持续增长。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迎来暑期客流高峰，园区白犀牛、小浣熊互动观赏项目备受青少年喜爱，景区常态化开展少数民族歌舞展演、雨林科普讲解。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0: FM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情况。昆明今天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楚雄阴转阵雨18到26度，玉溪阴转阵雨17到25度，曲靖阴转多云15到27度，大理阴转阵雨16到23度，昭通阴15到25度，蒙自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普洱大雨19到23度，景洪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3度，文山小雨19到26度，临沧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芒市大雨22到26度，丽江阴转小雨15到23度，香里拉小雨9到14度，卢水小雨21到25度。昆明今天阴，最高温度26度。
2: 我是工人，
3: 我是教师，
4: 我是警察，
5: 我是送快递的，
3: 我是医生，
6: 我是司机，
7: 我是战士。
8: 这
7: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1: 嗨，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1.8，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交通之声每天中午为您送出的91.8我来了。今天法官来了，好，我们来说一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人和人之间总是难免会产生经济往来，有时候因为手续减免而进入到了维权的难题。放眼我们身边，也有不少人可能会心存侥幸，漠视相关的规则。那另一方面呢，也可能普遍缺少完整的证据思维，产生纠纷之后盲目提起了诉讼，但是事前没有衡量时间、金钱以及精力的损耗，明明有理在手，但是最后却因为证据残缺难以维权。那么今天啊，我们有幸邀请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昆明中级人民法院的杨立菊法官做客直播间，结合我们本地真实典型的案例，以案释法，为我们普及民生法律常识。好，让我们请出杨立菊法官。杨法官您好。
9: 主持人好，交通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昆明中级人民法院04庭的法官杨立菊，很高兴呢能够做客本期的节目，借着电波和大家交流生活当中高频出现的法律纠纷，也希望这样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帮大家避开日常生活潜藏的法律隐患。
1: 嗯，好的，那我们就跟随着杨立菊法官啊，从普通的民事纠纷啊，民事经济纠纷切入，和大家来专门聊一聊，就是关于证据留存以及理性的看待维权成本这件事情。那么在法院日常受理案件的过程当中，有大量的当事人明明道理上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因为前期呢就是没有留心，就没有留存完整的凭证，却输掉了官司。我们首先跟随着杨法官来学习第一个典型的案例。
9: 好的，现在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一个个体工商户口头买卖合同纠纷，也是我们近几年来法院每年收案居高不下的商贸类案件。本案呢，当事人王某在农贸市场经营生鲜生意，常年固定向一家中餐门店去配送鲜肉、时令蔬菜以及干货食材，双方合作时长将近3年，就因为长期打交道，彼此非常的信任，都处成了好朋友、好姐妹，从头到尾就没有签订过任何的书面购销合同，日常采购全部也是依靠店家电话临时下单，王某备好货品送货上门之后，交由店员，就是店内里面的店员随意的签收存放，一部分货单虽然留有签字回执，但店员

0: 轮流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非常的大，且签字非常的潦草模糊，事后根本也无法核对签字人员的身份。每个月对账结算仅仅依靠王某单方面的一个手写记录，双方从来没有坐下来核对账目，签署共同确认的对账单。在合作初期的话，餐饮店的经营还是比较稳定的，每个月呢还是能够按时结清全部的货款。久而久之呢，王某就觉得这个凭证更是没有必要了，我们两个都变成好朋友了，哪有必要在这些证据上再留意去留存一些证据。然后他的送货单也是就随手乱放，对账也不再说刻意的去做一些留档的记录。但是从前年三月份开始，餐饮业整体行情也比较走低，这家门店资金周转持续紧张，货款开始断断续续拖欠，一笔一笔累积下来，店家合计拖欠王某供货货款6万余元。王某多次电话催收欠款，店主张某刻意的拒接来电。等到王某上门讨要款项时，才发现门店已经关门停业了，经营者也不知道所去哪里了。万般无奈之下，王某只想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张某一次性清偿其6万元的货款。可是到了开庭庭审环节，张某却当庭否认存在着未结清的欠款，辩称过往所有的供货费用早已全部结清。在开庭举证阶段的时候，王某拿不出规范的送货签收单、月度对账记录，根本无法清晰罗列每一批货物的供货时间、品类、单价以及剩余的欠款明细，完整的证据链条无法搭建起来。依照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在当事人无法提交有效佐证材料的情况下，法院呢最终也是非常无奈的驳回了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其实呢，站在情理的角度来讲，并结合日常的办案经验，我们法官内心真的是能够确信王某确实长期向该餐饮店供货，欠款事实大概率也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也就是因为但是，法庭裁判的唯一依据是客观证据，并非由法官主观来揣测以人情判断。其实这件事呢，这个案子呢，也印证了一个浅显的道理，最优的维权方式并不是矛盾爆发之后四处拼凑零散的证据，或是去花费高额的佣金聘请律师事后补救，而是在交易的开端就必须要养成留存凭证的习惯。现实之中，很多普通民众、个体经营者也是因为碍于情面呀等等因素，觉得合作多年的熟人没有必要走繁琐的书面流程。但是一旦双方的关系破裂，走到了诉讼环节，仅凭口头描述确实很难被法院来采信。好，我这个案例就分享完毕，主持人。
1: 嗯，好的。刚才我们听到杨法官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案例哈，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可能经常会遇到，就是我们已经合作了好长时间了，哎，那所以呢就忽略了我们是不是要签一个合同啊，或者是要不要有一些凭证啊。结果呢，你看当王某在被拖欠了6万元的货款，再去追缴这个货款的时候，发现没有任何凭证哈。这个也是我们在第一个案例当中看到的日常的事实，但是这个日常事实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缺陷。那么在我们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跟随着杨法官，我们来再看一看这个案例给我们普通人的这些启示。好的，稍后见。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 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

0: 热播现转，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之家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14，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城区通行比较缓慢的有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有64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48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有720米拥堵。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这一段目前呢是有442米拥堵。云南交投提示，安楚高速楚雄往安宁方向恐龙谷至长田这个路段，因为道路养护施工正在处理当中，导致此路段的车辆通行缓慢，也请后面的司机呢平稳驾驶，安全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法律有明确规定，未满12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未满18岁没驾照不能骑摩托车上路，会骑不等于能骑，年龄不到就是违法。
10: 我是工人，
11: 我是教师，
12: 我是警察，
13: 我是送快递的，
14: 我是医生，
15: 我是司机，
16: 我是战士，
17: 这
16: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7: 就是时代的声音。
16: 91.8，我来了。
7: 91.8，我来了。今天法官来了，让我们继续跟随着杨丽菊法官来学习身边的案例，看一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留存证据。好的，杨法官您好。
18: 主持人好。
7: 好的，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昆明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的法官杨丽菊。刚才杨法官给我们讲述了生活当中的经常可见的一个案例哈，就因为彼此信任，然后当事人王某呢是在农贸市场经营生鲜生意，但是因为在后面的这个送货的过程当中，对方一直拖欠自己的这个货款哈，一共有6万元的这个欠款，但是当他举证的时候，就发现既没有送货的签收单，也没有月度的对账的记录，没有办法罗列每一批货物的供货时间呀、品类单价呀。那刚才呢，我们通过杨法官的介绍，就发现这个缺少完整的证据啊，他难以追回他的货款。6万元对于小本生意人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损失，想着也让我们特别的惋惜哈。那我们也请杨法官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在这个案例当中给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一些什么样的提示。
18: 好的，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案例也想告诉大家，想我们必须

0: 首先要建立起陈述完整的这样一个证据意识。可能我们现在，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就是在证据意识这块，确实还是存在着很多的淡薄。但是我们就是说现在有的纠纷可能通过大家平常处理不了，那你就要走法律途径的话，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证据意识和这样的一个证据清醒的认识怎么来处理。那么下面我就主要是讲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来牢牢地守住我们这样的一个证据意识。首先的话，事前我们必须要留痕优先。事中妥善保管，事后的话及时固定补强，与此同时理性的评估维权成本，也不要盲目的去起诉。好，第一点的话，比如我们存在着大额资金往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不能，绝对是不能单纯的靠口头约定，不管是我们私人借钱周转，货物批量买卖。还是说我们房屋租赁合作，或者是短期的劳务用工，只要牵扯钱款交易，尽量的要去拟定，即便是简易的书面协议，我们也要去拟定一个，制定相应的一些单据。资金转账优先，我们选用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线上的这样的渠道去支付。同时呢，我们除了通过线上，我们还要在转账备注写清款项的用途。如若客观条件，因为我们现实审案之中也会遇到一些当事人，他是通过现金支付的。如果说因为条件限制，没有办法说要通过线上来支付，需要通过现金方式来交付的情况下，我们要当场书写欠条、收款收据。条件充裕的条件下呢，有必要就邀请一些第三方来见证在场，同时呢，拍照录制短视频来留存作为凭证。
1: 嗯，好，杨法官的第一个提示啊，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就是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当有大额资金往来的时候，要拒绝单纯的口头约定，首先要有一些简易的书面协议啊，还有制式单据。转账的时候呢，尽量是选用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转账备注写清款项的用途，哪怕是现金交易现场支付的哈，也书写欠条，或者是有一个第三方见证人同步拍照，就这些凭证，我们是平时要有意识要把它留下来的哈。好，这是我们的第一点提示，我们看一下第二点提示是什么呢？
0: 第二点的话就是全部的电子聊天记录要完整的来存档，不要随意的去删除对话框，因为目前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交流方式，大部分都是通过微信呀或者电子方式来进行交流。那么在交流的过程中，这样的一些证据，包括微信短信、通话录音，都是如今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些电子证据。双方商定价格啊、月度对账，以及口头许诺变更事项的全部对话内容，我们要做到长期保存。就是事情没有处理完了，你这些东西绝对是要保存的，要不然我们在开庭的时候会，一般情况下会去和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延时的载体，去和延时的载体说，到时候你又拿不出来，你又拿不出完整的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我们对证据的采信就会有所考量。所以我们要一个是延时的，一个是完整的。口头敲定的约定，事后也可以补发文字消息向对方确认。就比如我们刚才那个案子，如果说你在之前没有对账单，在事后如果说你通过消息的方式去发，然后去固定，对方也收到同意或者有这样的一些字眼来表示他确认或者认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有引导对方文字回复予以认可，把虚无的口头承诺，在就是说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补救转化为可留存查阅的电子证据。涉及重大交易谈判呢，在提前征得对方许可之后呢，或者说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录音留存。主
1: 嗯，
0: 持人，第二点就是这些内容。
1: 好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交易要留痕哈，就是这个金钱往来留痕。第二个呢，是关于这个交易的聊天，请你完整的存档哈，就是也要留一个痕迹，可以留存查阅的电子证据哈。这是第二点提示，我们看一下第三点。
0: 好， 第三点话是单据签收形成常态化习惯。

0: 惯，送货单、结算清单、收款收据、消费发票全部要主动索要，分门别类的整理存放。商户送货务必要求对方收货的一方专人来签字确认，务工结束第一时间签署完工结算单，日常消费保管好小票票据，从根源上杜绝事后对方不认账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好，主持人，第三点就是这些。
1: 单据签收形成常态化的习惯，请把这些单据收好哈。好，第四点呢？
0: 对，如果你察觉到拖欠苗头，我们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意识，就是我们立刻要去补强证据。一旦对方出现拖延付款、敷衍推诿这样的一个迹象，就是说已经有迹象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行动了，不能等着别人跑路了之后你再来打算，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就迟到了。你第一时间呢，就通过线上来对账、电话录音锁定欠款金额，就是说你欠我多少金额啊，你什么时候还我呀，你认不认可啊，这样他说啊认可呢，我等着等着什么时候还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录音，就能够说做一个补强。除此之外呢，大家还要客观的去看待维权这件事情，综合你的时间、财力、精神消耗三项成本。因为现在说实话，我们不管是法院也好，司法也好，我们处理矛盾的方式是多元化的，也就是说不仅限于诉讼的方式。比如说是你小额经济纠纷呀，你也可以选择一些私下协商，人民调解委员会来调解，或者我们法院的一些诉前调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处理矛盾，可能你在各种律师费啊、诉讼费上，你就会做到一些就是少一些来支出这些费用。那么证据残缺模糊的案件呢，也要是不要盲目的去立案起诉，也有必要的话减少一些损耗。好，主持人，这个就是第四点。
1: 好的，那刚才我们从第一个案例身边的案例当中有这样的四个提示哈。第一呢，就是你的整个资金往来最好是要留痕。第二呢，就是关于这次交易的聊天记录，请完整的存档。还有呢，就是单据签收形成一个常态化的习惯。那第四呢，就是察觉到拖欠的苗头，请你赶快想办法把证据补全啊，不要等到对方已经失联跑路之后你才打算起诉，然后发现没有任何的证据。这是刚才杨丽菊法官给我们的关于第一个案例的四点提示。好的，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跟随着杨法官学习第二个案例，看一看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提示。稍后见。
2: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

0: 认真答复并解决。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28，我们来看一下城区同行缓慢的道路，有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有280米拥堵，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宁河巷有640米拥堵，西昌路从北向南，人民西路到大关路有390米拥堵。昆玉高速此时在晋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885米拥堵。云南交投提示，截止到12:20，安楚高速楚雄往安宁方向孔龙谷至长田路段现在车流量恢复正常。云南交通之声提示，因为持续降雨，元曼高速红河段上行线武邦一号隧道内积水，经过一路多方研判，现在决定对元阳东至冷敦方面进行交通管制，也请元阳前往曼号方向的车辆绕行 G553 国道至冷敦收费站上高速，预计恢复的时间是今天16:00。香丽高速丽江往香格里拉方向，在87公里到86公里处桥梁升缩缝修复，封闭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但是超车道是正常通行，预计恢复的时间8月6号的18:00。云南交投提示，小景高速小蒙养往景洪方向，在小蒙养和景洪东站之间，因为一辆货车侧翻，占据了此路段小蒙养往景洪方向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3: 我是工人，
4: 我是教师，
5: 我是警察，
6: 我是送快递的，
4: 我是医生，
7: 我是司机，
1: 我是战士。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1: 91.8，我来了。
2: 中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官来了。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昆明中级人民法院的杨立菊法官。杨法官您好。
9: 主持人好。
2: 那刚才我们通过第一个案例的细致的科普啊，相信屏幕前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掌握日常留存证据的实用的方法。记住了，在经济交易当中呢，要养成留存证据的习惯，就能够规避绝大部分的经济纠纷。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回到驾车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现在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都是车友朋友哈，来说一说咱们车主最为关心也容易踩坑的车险的法律风险。现在有不少车主在空闲的时候啊，就驾驶私家车兼职跑网约车，那看似呢可以额外的增加收入，但是私自变更这个车辆的使用属性，其实其中呢也有很多的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极有可能拒绝赔付商业险。所以我们接下来请杨法官来给我们带来本地的这个案例。
9: 我们刚才掌握了证据意识，可以守护个人的财产权益，规范用车，吃透车险法规，则能够帮助广大车主守住我们行车的底线。接下来我分享一则昆明本地比较典型的判例，私家车私自转为运营接单，风险是存在着大幅增加的，出险之后商业险全部拒赔也是近几年车险纠纷里高发的一个案件类型。当事人赵某呢，名下登记了一辆小型轿车，车管所备案使用性质为非运营家用车辆，投保方案也是按照家用标准缴纳了保费，险种包含交强险、 机动车准险以及第三者

0: 等责任险，平日仅仅用来上班、全家短途出行，没有对外载客运营。该车辆每月平均行驶里程仅有800公里左右，行驶路线固定，出车的一个频次低，车辆磨损速度也比较的平缓，完全契合家用车辆这样一个低风险、低保费的一个承保标准。但是，为了补贴家用开支呢，赵某在没有提前报备保险公司，也没有变更车辆备案性质，也没有投保运营专项车险的这样一个前提下，长期利用这辆私家车高频的启程接网约车订单，日常呢除了昆明市区短途出行订单之外，还频繁的承接昆明往返大理、楚雄，也就是昆明周边跨越长途的订单。后期保险公司也调取了网约车平台后台的流水，可以看出全部接单记录核算出来，转为运营载客之后，该车辆呢？月均行驶里程就暴涨至3200公里，里程体量是原先家用车辆的4倍。那么，我们对比单纯的家用车辆每日上路时这样的一个翻倍情况，高速行驶频次显著就增加了。常年奔赴陌生县城的路况，每天接送不同陌生乘客，车辆零件耗损加速。磕碰、追尾等突发事件发生的概率也就大幅度的上涨。那么，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实质性增加，车辆用途已经从家庭代步转为了运营性质的车辆。我们来看一下法律的一个规定，根据《最高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条的规定，保险合同存续期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有义务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司。保险人可以根据风险变化上调保费或者解除保险合同。如果说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话，因风险增加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也明确地标注了，车辆用途变更也是判定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一个核心参考的这样一个要素。赵某呢，连续数月常态化的接单，累计接单数百次，刻意隐瞒了车辆这样的一个运营事实，持续按照家用低价车险这样一个续保，在去年年初的时候，赵某在昆明市搭乘载客奔赴目的地途中就发生了追尾事故，两台车辆受损严重，整体维修费用合计高达8万余元。那么事故发生之后，赵某也立刻向投保公司申请全额商业理赔。保险公司调取了行车轨迹、平台接单流水、出车时段记录，查实事故发生瞬间，赵某正在执行有偿的运营订单，也就是说，发生事故的时候，他车上就是在拉着客的，车辆风险已经就是明显上浮，却没有报备，依照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作出商业险全部拒赔这样的一个决定，仅仅交强险范围内进行赔偿。赵某呢，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拒赔结果，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主张自己投保全险出险应当是要正常的赔付。那么法院审理查明，家用车险与运营车险的保费定价风险核算模型承保的这样一个赔付范围是存在着一个本质区别的。赵某长期有偿载客已经拉高了出险的概率，属于法定风险增加的一个情形，未履行告知义务自身本身就存在的过错，最终呢，法院就驳回了赵某的诉讼请求，8万元的维修费也只能由，就是他自行，除了交强险部分，剩余的都由他自己来承担了。
1: 所以
0: 其
1: 我们
0: 实，
1: 在赵某的这个案例当中可以看到哈，就是杨法官刚才介绍了，他平时这个车是之前车是家庭使用的，他在投保的时候确实呢，就是符合了。

低风险低保费的一个承保的标准，因为每个月就只是上下班呐、啊、短途出行呀、啊，每个月大概是800公里。但是呢，因为没有报备保险公司，也没有变更车辆的备案性质，没有投保运营长专项车险的这个前提。

拆了，然后自己想盖什么盖什么。当然这样也做不到你的既要又要还要，因为区位肯定是没有这么黄金的。鸿府17000，但是鸿府17000是现在的开盘价。昨天在这个和粉丝晚上打电话沟通的过程当中，我 get 到了一个鸿府的点，你知道吗？就是当年鸿府还什么都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就你们知道，就是箭头它最大的骚操作，就是真的什么都还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就只是拿了地，然后有了这个东西，有了这个暗名叫鸿府，然后呢它就开始了内部认筹的这样一个机制。然后呢作为箭头的员工给到你的一个福利，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认筹的资格给你的亲戚家人或朋友，你收不收钱我不管你，反正你有这个资质，你可以提前在内部认筹。然后呢就确实昨天的那个粉丝呢他就内部认筹了。你知道交了多少钱内部认筹吗？按照认筹的价格确实鸿府是15000。所以这个真的，当年我在说箭头的这个价格的时候，我真的不是空穴来风随意揣测，而是确确实实箭头在这个价格体系上，他就和其他的正儿八经的开发商的这种价格体系来比，它确实就是骚操作的空间很巨大。最便宜的时候一定是内部认筹的那个时候，和最后这个项目所有的正常的商品房的货包卖完以后，售楼部关了以后，在售楼部旁边会有很多的中介来给你供底房的那个阶段，也就是前面和后面是最便宜的，中间的正常的销售板块的部分是一定你拿的这个项目最贵的地方。所以其实这样的一种销售逻辑的话，对于这个项目的产品的一个未来二手房的整个均价其实是非常有影响的。真的你不好去揣测说这个项目未来整个二手房的均价会怎么卖，因为毕竟这一个小区里面真的有三茬人是拿了三茬的价格去买的同一个小区的产品。所以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如果是说你第一信任箭头的话，那当然你可以提前去认筹，因为认筹阶段的这笔认筹金它是不交到政府的监管账户里面去的，是直接交给开发商的账户里面去的。所以说如果未来真的是项目出了任何的一些可能就是没有想过的问题出现了，那你这笔钱可能就只能自己认栽了。因为认筹金这个东西本来也就是一个愿打的一个愿挨，按照正常的开发商的一个销售市场逻辑和规矩来看的话，一个项目它没有拿到预售证，它其实是不可以来对市场进行所谓的销售的。其实认筹也是销售的一种形式。那么所以就是说，第一，如果你是真的就对这个项目已经是情有独钟了，户型图没看见呢，还没开始施工呢，就只有一张图纸，就有一个名字，你就愿意为它买单的话，那我也不劝了，那只能证明你对它是真爱。而且这个认筹金它和其他项目交个3-5万的认筹金还真的不同。你们可以猜猜看鸿府的第一批次的内部认筹金交了多少钱。交了这个认筹金以后，你要知道就是价格是在15000左右。当然了，我觉得如果按照15000的这个鸿府的区位来定价格来买它的话，我个人觉得是绝对有性价比的。但是就是什么叫风浪越大鱼越贵啊，就是这个逻辑。所以到后期供底房的时候你再去买呢，槽点又是在于你就没有那么多可选择的货包，就是剩下哪些你就只能选哪些。好的房源可能在第一批认筹的内部认筹阶段已经第一次选过了，再有第二批次一点的这个房源呢又被第二批次的这个正儿八经正常销售的住宅的这一批又选了，所以最后选剩下的就来到了你的供底房的状态。而且供底房有些时候他还要求你必须要全款来支付这个房款。所以咋说呢，说不了一点。所以鸿府就是现在
如果是正儿八经的去售楼部，确实价格来到了17000，也因为他的这个17000，感恩他的17000，也成就了丹霞翠羽更好的一个销量水平，就是因为他的17000。

0: 然后呢，如果是前期认筹的这个价格呢，真的，第一就是那个认筹金交的是让我大跌眼镜，就真的我觉得认筹也不是说有这个资格给你，你就真的有这个资本去来使用这个资格的，起码我觉得于我而言，我确实没有这个资本，因为认筹交了30万 not 8万，是30万。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我是方圆，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大家如果有购房打算的，或者是对于昆明的房地产市场也比较感兴趣的，也想聊一聊的，大家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08，音乐随行。
5: 一句 promise you， 是跨越时光的告白，是藏在音符里的坚守。柯有伦，东南 ，promise you。

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3:54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那么今天在这一段到三点的这个时间段呢，还是会和大家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所以如果最近有购房计划购房打算的小伙伴，也不妨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聊聊节目，来聊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然后来说说你的购房打算，看看你的购房打算是不是也符合当下的一个房地产的发展脉络。因为昨天晚上在这个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当时昨天问我金茂府，然后昨天晚上聊完了以后才发现，其实他真的从来没有自己算过一笔账，只不过是说因为现在住的是十几年的那种老房子，然后乍然去看了金茂府，他会觉得哎，我这个人生换个162的户型多好呀，还是一个叫金茂府的豪宅项目，而且现在这个价格还那么的香。但是他没有算过162平的金茂府买下来可以购买你像比如说前府的143的产品，已经是足够覆盖它的总价了。然后呢，虽然是说前府它是个毛坯，但是不影响你花了143的钱，你用的面积段是在160的面积段，而你在这个金茂府花了160的钱，用的面积段只是140的面积段。这笔账是他从来没有好好算过的。我昨天晚上跟他这样一说，他说哎，好像是这个逻辑。那确实现在为什么老规的产品卖不出去，不就是这个逻辑吗？因为你花了同样的钱买了更大的户型，却使用了更小的面积，和你花了同样的钱买了小面积的，但是使用了是更大的得房面积，这能一样吗？这完全不一样。你去哪儿？你去哪儿潇洒了？确实是好几天没见了，你去哪儿潇洒了？景云旭多少合适？彦祖啊，彦祖啊，你要不要就是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啊，彦祖，让我陪着你去看一下，我也想看看真实版的彦祖到底有多帅气。关键是景云旭，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你说它多少合适，因为楼层不一样，朝向不一样，楼栋不一样，它的价差每平方米差出来2000到3000块钱，这不是我危言耸听，是确确实实在开盘当天的实况播报。最便宜的12000多的房源有，然后最贵的16000的房源有，而我的粉丝买的是15600的单价的房源，就是因为它的楼层比较好。所以第一，彦祖，我确实不知道景云旭是不是就是最适合你的那个。第二，就是我觉得如果都已经是彦祖了，那为什么不能让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先了解一下你的购房现状，然后再来评判一下景云旭是不是适合，适合的话我抽空带你去看呗，陪你去看呗。莲大书山对得起这个价格吗？其实莲大书山现在一期虽然没有交付，但是整个呈现度已经是呈现出了90%。虽然土黄土黄的，你从莲大街过的时候你还是觉得有点土吧，但是我觉得不影响它在那个片区还是最靓的仔。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片区只有它是这种洋房四代宅，所以莲大书山我觉得从除开它的村里村气的这个产品力以外，其实他对得起当年开盘的10000的这个价格，所以他才有勇气在二期开盘以后他要涨价，对吧？好久不见莎莎，最近你不是应该带娃出去遛弯了吗？最近你不是应该

正在做这个尽职尽责的老母亲在暑假的 ING 状态吗？去哪玩了？你们家的仔仔，真的，你们家的那个仔仔，我觉得一看到你我就想到你们家那个温文尔雅的仔仔。哎，别人家的孩子真的。锦云旭14000能不能买得到？能买到呀，就是看楼层啊，伙伴。锦云旭14000的楼层大概在10层这个区间，然后10层以上的基本上是15000往上走的，12000都能买到。但是其实猪 ZP 你要不要点一下小风车？如果你要买最便宜的，我跟你说了，锦云旭二楼的这种产品12500就买得到了。就是如果你不在意楼层，你也不在意朝向的话，买得到啊，有什么买不到的？这开盘价格确实是，我还照了照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加我小助理的微信，如果你加了小助理的绿泡泡的话，其实你可以让小助理帮把当时那天开盘现场我们进去照的那个照片发给你看一眼，就是真的是那天开盘现场我们照到的最真实的一些价格。锦云旭在川金路，在那个天祥中学的正对面，保利喜悦的旁边，下星期才能出门玩。哎，就是润城这个也是真的够卷。龙湖风翠璞玉万如何？就是 pretty， 我个人觉得你这样问我的话，可能其实你真的并不太清楚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就是从区位上就有天壤之别，只不过是说两个都是新贵的产品，你死活要找这两个的共同点，只有这一个是共同点，其他没有任何一个点能找到相同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愿意让我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帮您来看看，参考一下到底你想要的是什么，到底哪个才跟你的适配度区位更适配，那么您也同样的可以点一下小风车。因为其实现在风翠降价了，所以风翠的目前的这个126的那个货包其实真的还蛮有性价比的。但是抛开性价比，你也要看看对于配套这些东西哪个的配套和你的适配度更高，对吧？关键是因为一南一北，你这样问我，其实你真的有想好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吗？买房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冲动就去下手的，它不是买个白菜，也不是买个汽车。但凡买房你现在后悔了，我跟你说真的，动辄就要亏好几十万。好啦，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那么稍后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依然是会和大家在这个抖音端还有91.8云南交通之声的电波端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下。

0: 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即时路况，来关注一下24点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呢，在二环快速方面，是二环的 B 线东段拥堵有1.5公里，大顺营立交、十五关立交、广维立交多个方向的这个车辆呢都是有积压的情况，所以通行较为缓慢。另外，广昌立交广福路的乌家坝路段，还有环城南路，还有春城路，全线都是低速缓行的。在主城的一环一里呢，五一路这一段是基本上在挪的这种状态，就是车辆的通行十分困难。建议大家如果要前往五一路这一段的，可以乘坐地铁或者是共享单车出行。另外呢，在昆渝高速的广渭民权这几段呢，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昆渠高速的南段拥堵超过了1.2公里。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在出行路上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全省各县持续培育规范化乡村集市，汇集本地果蔬、山货小吃、非遗手工艺品，市集联动周边乡村旅游景点，打造赶集加短途旅游模式。各地规范集市环境卫生、食品安全管理，搭建农户直销渠道，减少中间环节，帮助农户把山地特产直接推向消费者。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应急管理部联合多部门向陕西省调拨6.5万件救灾物资，包含帐篷、折叠床、保暖被褥、应急生活包等。近期陕西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出现洪水过程，物资将优先送往降雨影响区域，保障群众转移安置需求。科考团队深入青藏高原无人区，完成本年度藏羚迁徙全程追踪观测，工作人员利用红外相机、卫星定位设备记录种群迁移路线、繁殖情况，监测显示藏羚羊种群数量保持稳步增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4: 大象新雪商城零基金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金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雪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雪商城。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雪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雪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下单吧。
1: 应急常识365。
8: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9: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 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4: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8.1，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喽。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这位 Hida， 如果你愿意就是点一下小风车的话，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因为书院我是上周天才陪粉丝去逛过，所以对于我觉得有一些非常就是真实的感受。但是呢，在直播间我就不过多的说了，说多了好像我在帮他打广告，我也不想帮他打广告。我觉得书院就是真的适配人群很特殊也很特定。第一，就是从幼儿园到初中它都有，就是你如果是对老规的产品不那么抗拒，然后又想买个现房解决孩子如果明年就读小学或者明年就开始读幼儿园的这样的群体，我真的觉得超级划算超级合适。因为是一个精装的房子，然后呢你其实如果是预算又在200以里，又想在一环，又想明年就入住，那它就真的是非常适合。但是呢它的整个槽点也很明显，就是像你说过的烂尾烂过尾，然后所以现在还有两栋已经是在小区里面依然是坐着还没有交，而且现在开卖了但是要明年交，所以我不会建议你去买明年要交的200多平的那个户型产品，因为确确实实你要说融创现在妥妥的上岸了我没有觉得。但是你现在买的因为是现房，所以安全系数就是那么高，就是买到就住进去。然后还有一栋呢是还没有打地基，它是在调规，至于调不调得了不知道，至于盖不盖得了更不知道，但是那个并不影响你目前整个春城书院的一个居住体验感，因为它是在小区外面的那个隔墙的外面的那个 地段，然后所以就是说在价格面前你想想它一个小区的二手房都比它现在的这个现房的新房卖得贵，那你觉得你买新房的现房你还能亏吗？不可能，关键是区位房在哪儿。交通之声是91.8，不是92.8。书院的全名是融创春城书院，融创春城书院。发发，就是你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吗？就是凤起现在关键的点是在于凤起现在剩的户型产品实在是都是大户型了，就是我的逻辑点会是你看完天钥你也知道天钥其实现在是调规以后的新规产品，所以得房面积是巨大的，但是你现在买凤起的话价格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但是还是这个逻辑，就是凤起现在175平的那个，你想想你的契税要按 1.5 交，然后呢你的整个物业费也要按这么大面积的去交，但是它其实175的这个产品目前能够对标的是目前市场上新标的143的产品面积段，真的，所以你说人家花143的这个价格已经可以使用到175的面积段，那但是你花175的这个钱你的使用面积段才能到差不多150，这个点如果你能接受，那我觉得买凤起也没什么毛病，因为是现房。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

0: 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除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来关注节目，就是在手机端打开抖音，搜索方圆看看房，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现在重点提示大家，目前呢在主城的广昌立交、广福路的乌家坝路段，还有这个环城南路、春城路全线都是车流量非常大，车都环行。五一路这一段呢也是车流量非常大，近乎是在挪动的状态，所以建议大家提前规划您的出行方式。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法律有明确规定，未满12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未满18岁没驾照不能骑摩托车上路。会骑不等于能骑，年龄不到就是违法。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家，就在交通9:18。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班，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可以啊，下播之后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没有关系，下播之后打电话。新规我也不会闭眼冲的，因为新规你看丹霞是不是新规了嘛？我也没有闭眼冲啊，因为就是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户型产品你喜不喜欢。195的那个户型其实当年我是比较认可也比较喜欢的，只是它爆了以后我没有想过，就是现如今再进去你会发现其实整个书院的一个小区的园林环境也还真的是比较，我觉得闹中取静吧，在一环你很难会再找到这样的一个小区园林环境了。而且你站在书院的，我那天去看的那一套是22楼的，你站在22楼看到

对面的春城华府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从小区的园林景观呈现度来看，书院真的是更胜一筹的。老铁，你自己住在书院，你说是不是嘛？对吧？所以就是如果是300个的这个195，其实我真的还是心动的，因为你想它是已经精装过的，然后如果你300出头你去买了丹霞翠羽的这个175，确实是可以买到，但是因为面积大嘛，所以你还是基本上要再怎么着花个30-40个去装修，然后再花花家具的钱，差不多40个是再要投进去的。所以就是你一算，其实住进去的成本就真的远超了196的。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我不买呢？是因为现在我手上有2套房子，就很尴尬。一套是在武警路，就是太和1903要拆的那个范围里面，然后是一个50平的那种原来的老单位的那种宿舍的房子，就是还是个2楼，就真的卖是卖不掉，然后现在租着租金又很低，而且经常还要这个租客让我去帮他修下水管道，因为一到这种雨天他就反臭。然后这套房子出不了，然后另外一套呢是在大观商业城的，也是我自己觉得那套房子应该是会有拆迁的可能性的，然后80平的也是这个原来的房改房的这种性质的，所以这个房子我现在也卖不掉。那么如果我再买第3套房子，你的契税就要按照第3套房子的契税去交了呀，就很贵啊。所以不是说我不想买房子，而是我不想承担那么高的税费。200出头还是300出头？200出头是129，300出头是195。所以，这两个户型产品看你的预算。小户型的产品基本都会是128到129的这个面积段，为什么是合理避税？因为130以上的契税和130以下的契税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到未来的产品基本上不会有100平以下的商品房，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买100平以下的，去买配售房就好了。昨天在我的大号上，我还收到了一个粉丝给我的这个投诉，说他申购了关山苑，云绿苑，然后去接房的时候，那个墙体是歪的，吓死宝宝了，墙体是歪的，然后他维权了，维权了以后达成了一个共识，然后要整改，他就跟我说，方圆，整改完了以后你能陪我去再接一次房吗？我就在想，这种配售型保障性项目，他的甲方那可真的 不是单纯的开发商啊，我有这狗胆去接去维权嘛，我再琢磨一下，待会儿我号又被封了。他卖了2套换的，是吧？你自己其实在书院住着，而且其实我在想，当时你星期天看见我不叫我，是不是因为你内心在淌血？我昨天在直播的时候我就说了，真的，如果是我当年第一批买了春城书院，然后现如今又看络绎不绝的这种看房人群和我同在一个电梯里面，我真的每每看见看房的职业顾问带着看房的人去到我的小区里面看房，我的心会滴血，我会想骂人。所以当时你不叫我，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可能是的。书院真的还不是说住了文人墨客，我跟你说，书院当年的购房群体非富即贵，这个是真话，我一点都没有歪曲事实。像就是什么那个，在我知道的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这个业主啊，像那个老铺火腿，老铺家火腿的那个他们家的老板的女儿，据说是买在了春城书院。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在香宫大酒店的那个巷巷里面有一个小馆子嘛，那个小馆子我怎么突然间记不得它叫什么名字了，但是老昆明人都知道它。然后那个凹糟馆，凹糟米其林馆，就是在原来香宫大酒店的那个，哎，是叫什么什么馆子来着，提示我一下。哦，对，神秘小炒，对，神秘小炒的老板也是春城书院的业主。然后就是政府的也有很多是春城书院的业主，所以为什么春城书院的业主当年维权会维得那么有理有据，然后维得那么有效，就是因为业主的素质比较高。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会跟你们说，其实
在价格面前，你其实真的是可以认真的去妥协一下的，就是这个原因。租给你不用你修。绿城成员怎么样？其实如果绿城成员这个二手房，关键的点我还是这个逻辑，看价格。二手房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你所见即所得，你看中的那套房源你喜欢了，那么只要价格合适了，我觉得你上车没有问题。绿城成员的点是在于它的单价不能超一万三，真的单价不能超一万三。但凡绿城成员的单价超了一万三，我个人觉得真的就直接去看锦华旭吧，是真的。因为成员也不是说他的整个什么包包配套有多成熟，他并没有，他只不过是说在西边当年绿城能够交出来的一个还不错的项目，仅此而已。但是和现如今这些新规产品比，他又天然的输在了起跑线上，所以关键还是看价格。卖给你，你那天比较害羞，不好意思跟我相认。好的，那 你那天看见我，我应该是头也没洗，妆也没化，算了，还好没有相认。周末上昆明来找我，好的，说好了，你周末上昆明来找我。你有没有小风车留过那个联系方式？然后你有没有我的联系方式？有的话，你周末上来找我之前，你要告诉我是周六还是周天，我周末带你陪你去看书院。周末基本上我觉得去看书院和丹霞我都可以实现，为什么？因为我真的就住在旁边，就近看房是 OK 的。 Y 一点是正常的，但是 Y 很大一点你觉得正常吗？就不正常了，而且开发商自己都承认了不正常。直接等着春城药府，药府贵啊，药府要两万三啊起啊，两万三起啊，毛坯啊，我买不起，我等明年。这天又在开工了，第五栋销售说是新规，第五栋销售说是新规，但是亲爱的，第五栋的前提条件是要把现在还没有卖的200多平的那两栋卖完了，他才有钱去盖第五栋，这个是第一个前置条件。第二个前置条件就是他们调规了以后过不过得了规，因为五华区在高赠送的这个点上卡得很严，而现在又只调一栋，那么这一栋如果调的得房面积太夸张的话，对于前几栋的业主又真的是致命的伤害，所以他们的这个报规现在还没有报上去，到底能不能调得了不知道。关键的关键，其实我也在想，我要不要等他200多平的那个户型？但是200多平的那个户型呢，我又在想，就是17层总高的那个，现在已经盖好的那一栋，就是那个另外的那个股东方的董事长，不是在把他的顶层买了，那一层买了吗？但是我又在想，200多平的那个春城书院，妈耶，他没装修哎，他没装哎，是毛坯哎。200多的那个装完了，起码也是得花40个呀。200多的那个应该400个可以买得到，但是对于我来说，400个那就是要砸锅卖铁卖个肾，我应该是可以上车的。但是，算了，你要不把你现在的卖掉，买个200多的，带我去做客。丹霞的露台难打理，你说四大宅是吗？但是昨天，在整个暴雨的洗礼下，给了大家一个定心丸是什么？昆明在售的这些四代宅项目没有一个出现淹积水的情况，淹积水的只有二基路。我哪里有200多平的大复式？哦，你说广福小区吗？不不不不不，广福小区和春城书院的地段一比，它就是村儿。您要主城一张床，不要村里一套房，你们懂。这是一个老昆明人对于一环的执念，也是真的深深的执念。成功的包包，娜娜，那个成功的包包，关键还是要看你的预算和你对于这个包包的一个规划。所以娜娜，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是不是一两句话这个东西能说清楚的，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您可以点一下屏幕右下角的方圆的这个直播间的一个小风车，我晚上会一对一的和您电话沟通一下，然后再来看一下到底哪个项目是更适合的。你觉不觉得这句情话实在是过于土味了？

0: 对了。好的，稍后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昆凌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城中心的拥堵非常突出，像广昌立交、广福路的吴家坝路段、环城南路、春城路都是全线拥堵，五一路也是全线近乎在往前挪动的状态，所以大家注意合理的规划您的出行方式。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5: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我决定了，就是我这次周末的时候，那个谁刚才说的这个5053，你说那个周末上来找我，然后我要陪你去春城书院看晚霞的时候，我一定要再认认真真的看一下他200多平的那个户型。如果真的还不错的话，我真的在想，要不我现在就开始攒钱吧，每年去献个血，然后一次性拿下200多平的那个户型产品，然后就住到我人生的尽头。是可以的，今年上车还是再等等非刚需。那关键是看你非刚需你想要买的地段是哪儿，对吧？如果你是要看的是宜环，那肯定是今年能上就今年上咯，因为随着未来的新产品陆续上市，只会微涨，新规的产品绝对不会降价。再加上如果又是一环的新规的产品，那更是价格就会越来越挺。而且你也看到了，不管是现如今开盘的各种斧子系的产品，还是邦泰的各种续子系的产品，真的都是一个塞着一个贵。到时候买200，你喊我一起。什么？书院的学校不行。好，这位说书院的学校不行的朋友，你来告诉我一个目前在昆明在售的新房的项目，书包能比春城书院的书包更牛的？告诉我是谁？告诉我是谁？家人，那就是周末去看啊，我让小助理跟你约好了，不管是周六还是周天，如果那天你去的时候我陪你一起去。然后你是不是已经加了那个小助理的绿泡泡了？告诉我。那个加了没？昨天晚上加了以后，那个我那个为啥？那你再点一下我的小风车，你再点一下我的小风车，我待会儿下节目我加你，然后我们两个周末约。你点一下我的小风车，你再点一下小风车吧。你记得要提前2个小时联系我，提前2个小时联系我，我要做好报备，因为我的工作室其实是，我不管你买不买嘛，带看我也有点转化任务的，对吧？金茂府可可以不可以？但凡是问我金茂府的，我基本上不是基本上是 all in， 我都告诉你他很拉垮。为什么要买他？如果你有钱去填坑你就去买他，那如果你不想填坑，为什么他不行？你点一下我的小风车，我逐条告诉你他为什么不行，逐条有理有据的告诉你他为什么不行，逐条有理有据有参照物的让你去对比为什么市场上他那么拉垮。其他省市的金茂府那是豪宅的代言词，昆明的金茂府那是维权的代言词。昆明中山海实验的9年一贯制会不会比书院的好些？老铁，没有，真的没有。而且他的那个小学跟春城教育集团的小学的这个成绩去比的话，不好意思，真的比不了一点。地段，好的，地段还是地段啊，当然也是哈。从我之前自己啪啪打脸的逻辑来说，为什么山海的这个包包会那么好，是因为那儿除了读书你什么都干不了，大山里，对吧？而书院这儿有太多的灯红酒绿，还有翠湖，对，是这样的。你要去看书院干嘛？走噻，周末约起来噻。
笑死，段段不是说好得很吗？如果就是互联网有记忆的话，那么可能我觉得他早已经不在抖音混房地产主播了。所以如果大家这个记忆已经消退的话，首先先去看看当年他在他的抖音号上怂恿了多少人去买当年的滇池半山。当年他说滇池半山简直说的是天上有地下无，说的简直是好的一塌糊涂，好的简直是左手买了右手你就能赚的盆满钵满。到后来滇池半山爆雷的时候，又哭得梨花带雨的说，我也没有想过一个项目在我的嘴里，包括春城书院，我都不会说它有多好，简直天上有地下无。每个项目都会有槽点，好吗？所以但凡哪个主播告诉你说这个项目真的纯好，那我只能告诉你，有钱能使磨推鬼。在六的佣金点位面前，谁不愿意去买呢？谁不愿意去卖呢？但凡我没有云南广播电视台托底，是我的精神和我的家和我的归属，那可能我也动心了，我也会告诉你金茂府超级好。但是当然基于我还有单位托底，所以我不在乎这六的佣金去昧着良心告诉你说金茂府有多好，我做不到。他买的房子可多了，对，滇池半山人家也买了，骏发人家也买了，还帮骏发的螺丝湾也打了广告。在钱面前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妥协的，对不对？我买了哪里？我哪里都没买啊，我刚才已经说了呀，现在对于我而言，我不买不是，第一是因为我看得上的我买不起，第二是因为我买得起我交不起税。我现在手上有些烂房子实在是没有处理掉，也处理不掉，所以我没办法去买房。太喜欢我这净说大实话的样子了。也是，我但凡不是一个爱说大实话的人，你说就我这怼天怼地怼空气的性格，早就直播间没有人了。还好真的在这个人以群分的这样一个背景下，还是会收获那么多的真实的家人们的一个认可，谢谢你们。这是为什么你在问我大华星耀能买吗？你要配这个哭泣的表情，是因为你也知道其实你一说大华又要被我怼大华了，是不是？我觉得大华星耀没什么不可以买的，大华星耀的整个产品对应它目前的价格它是 OK 的，因为它是新规，得房率超高，价格又才9000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它没有毛病。它的毛病在于，其实本来如果就像刚才你们说的，喜欢看我真实怼人的样子，其实为什么现在，其实我真的觉得在大家看过了太多的虚伪的这个背景下，真实才是最大的必杀技，这也是真的一个老梗，而且也是我觉得一个非常有效的梗。其实如果就像当年我在怼金地封禁的时候一样，你认认真真的就说你的趣味，就说你的产品，就说你的产品的价格的这个性价比就好了，你为什么非要去吹这些没的学校，对吧？去吹什么呢？还非要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说昆一西山海实验要搬下来，还当年大华的这个锦绣路程非要说这个云大新林校本部要搬过去，这些都是我对于大华这个开发商的印象记忆标签。所以你要问我大华新要怎么样，我只能跟你说，如果从产品力到这个价格，那我觉得 OK 在那个位置。但是如果你要问我包包怎么样，那么我觉得都不是怎么样的问题，而是你应该去考虑它到底什么时候能兑现的问题。因为17大华锦绣山海的那个年代已经是有过苏宁的前车之鉴，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你买这个项目要考虑清楚的。官渡区考虑包包有推荐吗？其实真的官渡区的包包吧，就在整个全昆明来说，你说
主城五区加呈贡，最差包包片区呈贡都比官渡区强。所以你要说你在官渡买包包，那我觉得可能其实你更应该说的是我在官渡买个产品，因为真的确实在产品力的呈现度来说，那真的北边是最惨的，北边的小伙伴就基本上没见过什么好房子，南边是最好的，因为南边的产品力依然一直是目前全昆明最在线的，都在南边。所以南边关键买的是产品而不是包包，包包一定是要在五华区。所以关键其实我觉得你还是点一下小风车吧，这个问题要深入的探讨交流一下，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说官渡区你推荐我个包包。因为确实官渡区的包包其实最好的真的是长风这样的民办，那其实你可以不买房子，把买房这笔钱省下来去交学费。你去惠民吃过金地商智我觉得也就还好啦，是金地代建的这几个项目我也确实是瞎说。吴家坝9月25号龙湖天街开业，我一定会。

第一时间约着小毛去逛一逛。然后我也看了一下龙湖天街招商的那几个商家，哦天哪，惨。然后你们知道吗，就是万科欺骗消费者，万科怎么

0: 厂它开业了，但是进商场的路居然没有通，那谁去逛商场？我停个车都不能进去，我怎么去逛商场？所以谢谢，在这样的背景下，龙湖对于物价吧它的不离不弃，这才是真爱。天骏122的户型可以不就是质子，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不是那么着急，那么你要不要等等潜伏？因为潜伏开盘了以后，如果价格的这个下探区间比它的这个天骏多的话，而且多的比较多的话，天骏肯定会调价的。你看潜伏的界面是129到198嘛，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如果潜伏的价格在16000左右，虽然是个毛坯，但是并不影响其实它的这个，我觉得箭头的品质吧应该也不会差，真的。因为从鸿福的这种很帮态的大门去看，其实他们现在也真的是很多的产品超的漂亮。潜伏今年开啊，潜伏今年开啊，宝子，就是你真的都不愿意点一下我的小风车，让我等潜伏开的时候陪你一起去看吗？你真的就是真爱不是这样做的，真爱一定是会让我陪你一起去看你的爱房的，真爱是一定会让我陪你去看你未来的 dream house 的。恒府和锦和哪里更值？锦和跟你没关系了呀，锦和没房子了呀，你要等锦和的二手房，那我跟你说老贵了，那还不如买恒府呢，所以你问我值不值？买房的时候签署了三栋公寓，简称两栋，现在出尔反尔，按原计划盖了三栋。第一是哪个项目？第二，你在签约的时候你难道没有看它的规划图纸过规的相关信息吗？这些都是在政府的规划网站上是有迹可循的呀，它不是置业顾问告诉你说是几栋就是几栋。如果你仅仅只是因为置业顾问的口头承诺维权的话，确实维不了一点，因为不管是学区的承诺还是配套的承诺，这些在沙盘上还有在目前各大售楼部的一个接待区的桌子上都会放着一个牌子，水牌上都会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写着一句话，置业顾问的口头承诺不代表项目的观点，这已经写得非常明了了。也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什么叫临时工吗？这个锅万科不会背。凹糟馆，凹糟馆嘛，神秘小炒噻。然后还有就是那家，我跟你们讲，你们那天看完我直播，然后就有那个姐妹就问我说到底在哪里，还有一家自贡菜的天花板，是我吃到现在我觉得在昆明自贡菜的天花板，就在北站隧道一出来 左转移高数码的那个背后，就是陆顺小馆在的那条路，它叫胖姐还是胖妹儿的那个自贡菜的一个菜馆，就也是凹糟馆的米其林，它凹糟而且不便宜但是好吃，像什么爆炒腰花，然后腰干双炒，这些都是自贡菜的名菜嘛，还有兔丁儿，这些你都是要中午就去订好的，然后下午5点你再去点菜，人家就没得了，就没得了。他们家还有那个酸萝卜老鸭汤也很好吃。一说到吃我真的滔滔不绝，我真的是选错赛道了我觉得。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这不是一档美食节目，这是一档房地产节目，来说的是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所以大家想了解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除了在91.8交通之声的电波当中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和方圆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好事，房源看看房。当然了，如果你在抖音直播间里面觉得哎，这个人说话还比较中肯还比较客观，我也还是比较喜欢他的风格，也记得关注一下大号，大号因为直播不了，所以最终大号只能以短视频的方式来呈现楼市的千姿百态，大号叫房源看房。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 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

0: 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一段感情结束后对前任的放手与祝福，其实就是内心挣扎后的自我和解。李佩玲，可以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8.1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伙伴，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不过也不用看了，因为还有一分钟就下播了，所以也非常谢谢大家今天一个半小时的陪伴。然后言至子清，一定要点小风车，我绝对不会去说服你不要买天骏，我也不会说服你说不要去买哪里，我一定只是认认真真的说服你，这个小学到底是混还是去上。好的好的好的，就是我谢谢你们啊，然后就是永远的评价都是谢谢你阻止了我。所以其实真的，然后我阻止了你老岳母去种菜，省了这几百万，都不配在春城书院让你跟我打个招呼，真的。好啦，那今天直播就先这样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2: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金色热线，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6: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7: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8: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9: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6: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0: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 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0: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3: 本期热点，生活中的突发状况往往让我们措手不及，尤其对于心脏疾病患者来说，关键时刻的急救措施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因此，很多人家中都常备硝酸甘油与速效救心丸两种救命药。那么，这两种药区别到底在哪里？究竟哪种药物更有效？有心脏症状的您用对了吗？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梁老一起揭开这两类药物的神秘面纱。
14: 您身边的好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节目主持人佳瑶。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经过这两天的试运行调整，咱们的节目热线呢今天啊已经正式开通了。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梁玉霞梁老。无论是西医的严谨还是中医的智慧，梁老都信手拈来。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7: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4: 梁老会为您提供最专业、最实用的建议和帮助。那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就把宝贵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梁玉霞梁老。梁老你好。
15: 佳瑶你好。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医生朋友梁玉霞，非常高兴

0: 啊，我们和大伙儿能相聚在一起，相聚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探讨健康方面的知识和方法。
1: 嗯，
0: 那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刚才嘉友已经说了，我们的热线就正式开通了。所以呢，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啊，需要我帮忙解答的，这个只要我力所能及的，就一定会全力的帮助大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是的，那梁老，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啊，您今天准备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哪方面的知识呢？
0: 嗯，加油啊，你看咱们这档节目呢，我们是全国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的这个栏目。那我们说到中西医结合，我就想起了两种药，一种是硝酸甘油，还有一种呢是速效救心丸。我就今天想跟大伙儿呢来讲一讲这两种药。
1: 好的。
0: 你看这两种药呢，我们都是用于心脏病急救的。
1: 对。
0: 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家里边呢都会常备这个药。那它一个是西药，硝酸甘油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中药，速效救心丸。这两种药呢，它到底在心脏病急救方面，我们说谁的效果更为的突出，或者说呢，对于心脏病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哪个药我们用起来它的效果更好，更适合你？包括你像这两种药，它具体使用的这个方法，还有具体使用的剂量，我估计呢，其实很多朋友其实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含含糊糊搞不清楚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这档节目吧，我就想给大家呢讲一讲这两个药的区别，包括它的具体使用方法。当然也希望呢，我们所有正在听咱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吧，大家拿好笔和纸啊，认真的听。因为关键的时候你用对了，我们说是可以帮助到大家来保命，来续命的。
1: 是的，太好了啊。虽然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都是心脏的急救药，但是关于这两种药的使用哈，确实也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啊。
0: 对。
1: 当心脏出现症状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用硝酸甘油呢，还是选择速效救心丸呢？到底哪种药更有效，能够救命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都要竖起耳朵啊，认真听啊。我们就继续听梁教授为我们带来如何正确的使用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相关知识。
0: 其实呢，我们很多朋友对这两个药都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呢，大家都是不太了解，就是这两种药它到底什么时候该用，或者说呢，它适用于哪种情况，
1: 就是不会用啊。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它就导致了我们很多患者在心脏病突发的关键时刻，就是没有办法让硝酸甘油也好，让这个速效救心丸也好，发挥出它最大的一个作用，结果就会造成一个无法挽回的这样的一个悲剧。你看，我突然就想起去年啊，我不知道你关注没关注过，他是说呢，黑龙江有一个领导干部开会的时候呢，他突然的就感觉到了胸闷和气短，其实他也知道说自己心绞痛发作了，然后就是服用了几粒这个速效救心丸，结果药物没有起到多大的一个效果。那尽管说这位领导干部呢，他是用意志力坚持的说把这个会议开完，结果很遗憾啊，他错失了最佳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脏急救的这个时节，去世了。
1: 令人惋惜啊。
0: 很惋惜的，也很可惜的。
1: 是的。
0: 这个事情呢，就是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一个震动，就是很多人就开始质疑了，说速效救心丸它到底能不能够在心脏病突发的时候，或者就是咱们说心梗它突发的时候，它能救命啊？很多人就开始质疑这个问题了。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还曾经专门被邀请到像一些医疗机构做了很多期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讲座的。所以今天吧，咱们就通过这个节目啊，我想跟大伙儿呢好好的说一说，当然实际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些知识和方法，所以说呢，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希望呢，讲解之前吧， 大家呢准。

0: 备一支笔，然后准备了一个本儿。把我接下来所讲的这个内容都给他记录下来。就咱们说嘛，好记性还不如一个烂笔头啊，对不对？
1: 嗯。
0: 学会了，我们说可以帮助到你也好，家人也好，你的朋友也好，是可以帮助到的。
1: 嗯。
0: 那咱们就
1: 哈哈
0: 啊，对对对，那咱们就言归正传啊，给大伙儿讲这个。先说一说这两种药它具体的这个功效。硝酸甘油还有这个我们说到的速效救心丸，它都是用来治疗心绞痛的。只不过呢，就是一个是西药，一个是中药。那硝酸甘油呢，它是西药，它呢实际上呢是西药当中一种硝酸酯的一个代表。就是它的这个作用在哪儿呢？就是作用于我们血管平滑肌细胞表面的这个受体，它可以促进平滑肌细胞的一个舒张。当然，我们更加直白的来讲，因为这个有一些太专业了，可能我们有的听众朋友不太明白啊，说这个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直白的来讲呢，硝酸甘油呢，它是可以快速的来扩张我们冠状血管，这个包括咱们冠状的动脉，也包括冠状的静脉。因为血管一扩开了以后，大伙儿就很清楚了，它可以增加我们心肌的供血，可以更好的来缓解心绞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相对于这个速效救心丸来说呢，就是它比速效救心丸的起效速度要更快。你像基本上就是2到3分钟之内吧，它可以快速起效。当然，如果说我们患者朋友呢，他含服一片0.5毫克的这个硝酸甘油，假如说你这个症状没有有效的缓解，5分钟之后呢，可以再含服一次。当然，在我们第二次含服的时候，我们就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家属就应该及时拨打120了。如果说你这个第二次含服完了以后呢，哎，说这个心绞痛，我们还是在一个持续的一个发作，那么可以在第三次含服硝酸甘油的基础上，隔几分钟呢，我们可以联合速效救心丸来缓解。就是说，硝酸甘油，大伙儿记住，它最大的使用的这个剂量就是最多是3次，不能够超过3次以上的。当然，如果说我们这些措施都做了，但你这个症状呢还是没有很有效的一个缓解，那么这个就告诉你，很大可能就是你发生这个心肌梗塞了。那这个是硝酸甘油，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中成药，它的其实这个配方在目前来讲是属于国家的一个保密级配方。当然它主要的这个配伍是以什么呢？它是以川芎和冰片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主要配伍。就是我们从临床当中呢，它主要是用来治疗器质血瘀型的这个冠心病以及呢心绞痛。那么它在急性的发病期间啊，比如说突发性的心绞痛的这个时候，当然我刚才说了，首选是硝酸甘油，因为它的效果是最快的，效果更快更好，首选硝酸甘油。但是我们患者朋友可能会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发病的时候，那家里没有硝酸甘油。
1: 对，
0: 哎，
1: 没
0: 我
1: 有
0: 家里，哈哈哈，
1: 啊。
0: 对对对，就是我家里没有硝酸甘油，我只有这个速效救心丸，怎么办？
1: 能用吗？
0: 这个时候当然可以，可以用这个速效救心丸来缓解呀。这个小药瓶呢，就是像一个小葫芦状的。其实很多朋友吧，就是心脏不太好的，你像家里的抽屉里、床头柜里，包括这个口袋里，都会放着这个救命药的。那么说，速效救心丸它是如何来发挥，就是我们说的它急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价值呢？主要依赖于就我刚才说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川芎和冰片儿。中药这个川芎呢，它药性是辛温的，它有活血行气、祛风止痛的这个效果，是我们临床上呢治疗心脉瘀阻啊，以及呢这个胸痹的药药。就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味药材，就是它主要就是说可以把堵在我们血管里边的这个淤血化掉了。但是我们讲说这个急性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就是留给我们这个有效的时间很短很短，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治疗的一个原则讲究什么呢？快，那一定是快。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这个冰片呢，它就派上用场。因为冰片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特点呢？它能够在血管里快速的穿行，它不会迷路，它不会往别的地方跑， 它可以使川芎呢，它的吸收更快，使它的药性发挥更为的全面。
1: 嗯，
0: 所以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其实古人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
1: 是的，
0: 他很绝妙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川芎和冰片给它完美的搭配配伍在一起。
1: 嗯，
0: 这样就可以快速的来疏通咱们的冠状血管。那你这个冠脉血管通开了以后，大伙儿想想，我们心脏的功能就可以得以恢复。所以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适合于像急性的慢性的心绞痛的一个治疗，尤其你像适合于啊，有些患者已经通过中医的辨证了，它属于气滞血瘀型的这个患者。你比如说咱们有一些患者啊，比如说跟孩子啊或者跟老伴儿生气了，闹别扭了，然后就会感觉到胸闷啊，就觉得这个胸前肌这一块不太得劲儿。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含服速效救心丸来很好的一个缓解。
1: 嗯，
0: 就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呢是更为的这个广泛的。另外呢，速效救心丸呢，它对于像不稳定型的这个心绞痛，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当然呢，我们也是作为临床冠心病心肌缺血急性发作的时候急救治疗的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药。
1: 嗯，
0: 哎，起效也比较快，嗯，安全性也比较高。
1: 嗯，哎呀，听了梁老的介绍啊，好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清楚明白了这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他们的功效和区别了哈。
0: 嗯，对，
1: 确实很多朋友在没听咱们节目之前都不了解不清楚。那说到这儿哈，大家又想进一步了解，梁老哪些人群应该常备这个速效救心丸呢？
0: 嗯，啊，我去检查了，已经确诊，哎，我有心肌缺血，我有冠心病的，这是肯定的。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像冠心病的高危人群，大伙儿也一定要记住，把这个速效救心丸一定要常备上。
1: 嗯，
0: 像年龄比较大的，就是我们说的女同志，比如说我们超过这个45岁以上的，男同志超过55岁以上的，尤其像有三高的这些朋友，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的朋友，或者说呢，已经你出现过类似心绞痛症状的，可能你还没有确诊，但是你出现过类似的这个症状。我们建议大家呢常备速效救心丸来应急的。
1: 应急，
0: 因为这些高危人群，你像他出现了一些心绞痛的这个先兆症状，比如说像胸闷，那像我们说的这个心前期的不舒服，以及呢像左肩膀的一些感觉啊，又酸又沉啊，就是感觉这个左肩膀这一块不太舒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呢就需要立即含服速效救心丸。它可以很有效的一个缓解。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我希望大伙儿明白，就是切记住说你不要等到哎我心绞痛大发作的时候然后我再来用，就是你出现症状及时用，可能我们这个问题很快它就缓解解决了。
1: 嗯，这个效果也会更好啊，
0: 更明显。
1: 嗯，
0: 当然呢速效救心丸它的使用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注意事项的。
1: 嗯，
0: 啊，尤其是它的使用剂量，这个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尤其像这几年这个心脑血管三高的患者很多啊，然后很多朋友吧也都知道啊，这个急救药家里要常备，买是买回来了，但是具体这个用法用量很多患者朋友是不知道的。
1: 嗯，
0: 大家伙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等到犯病了然后我再看说明书我再
1: 来
0: 用，对，这个就容易耽误事儿。
1: 对呀，
0: 啊，所以在这儿呢关于剂量这一块啊，我们给大伙儿呢重点说明一下。
1: 嗯，
0: 大家把这个问题也重要的当成一个重点，我们给它记忆好了，
1: 得重视起来呀。
0: 重视起来，剂量它决定浓度，而浓度它决定效果。
1: 嗯，
0: 那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呢，我们速效救心丸它的这个推荐使用剂量是多少呢？每次是10到15粒。
1: 嗯，
0: 你像有的朋友不知道，7、8粒、5、6粒就这么含服。那是达不到我们说很好的一个效果的。
1: 是，
0: 推荐的使用剂量，大伙儿明确的记下，10到15粒。
1: 嗯，
0: 我们可以用个12粒、13粒左右啊，这样就更好了。
1: 哦，
0: 然后大伙儿记住是舌下含服。哎，我接诊有的患者不知道，最后就直接吞咽下去了，那就没有效果了。
1: 哦，舌下含服。
0: 啊，舌下含服。那么速效救心丸呢，它没有硝酸甘油见效快。所以他用药是5到10分钟的时间， 那么症状如果没有缓解，它是可以再含服一次的。
1: 嗯，
0: 当然服用两次以后啊，它这个症状超过15分钟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那这个我们就要考虑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已经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1: 嗯，
0: 也是一样，及时拨打120，然后及时到医院里进行一个这个抢救。因为心脏这个问题啊，它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这么一个病。
1: 是的，
0: 就我们临床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一个要钱要命要时间的一个病。
1: 嗯，
0: 就是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至关重要。早五分钟可能我们活下来了，可能晚五分钟的这个人他就没有了。
1: 嗯，哎呀，梁教授，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对，就是心脏病是与时间赛跑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啊。
0: 嗯，
1: 其实说起心脏病的发作哈，大家最害怕的就是急性心梗的发生，因为一旦发生心梗，这个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那么单从症状和疼痛的感觉上，我们有没有办法区分这个心绞痛和心梗的差别呢？
0: 嗯，这个是有办法来区别的。
1: 嗯，
0: 那这个我给大伙儿也说一说。那么说判定你到底是心绞痛还是说心梗的一个发生，实际上就是我们从疼痛的感觉，那还有这个疼痛的部位，以及我们用药以后的这个反应，它都可以有所判断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这个针扎样的这个疼啊，或者说我们手按在这个心前区这个位置，就是可能你摁着就疼，但是我不摁可能我就不疼了。
1: 嗯，
0: 这个它肯定不是心绞痛。嗯，像这个胸壁神经炎，或者说这个肋软骨炎，或者说你的这个肋间神经啊，它出现问题而导致的一种疼痛。
1: 嗯，
0: 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心绞痛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就憋闷一样的感觉，
1: 憋闷，
0: 嗯，或者说是压榨一样的这个感觉，
1: 哦，
0: 就是你感觉在胸前区呢，就是有一块大石头啊，或者说一个大包袱，憋闷一样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患者呢，他是像在这个胃的上部稍微偏左这个地方，他会感觉有一些不舒服，他尤其在像劳累了啊，或者说天气的这种变化，忽冷忽热了，或者说呢啊，有这个思想负担了，比如说生气了、发火了，这个睡眠不太好了，等等等等吧，就是有一定的诱因的这个情况下呢，它会表现为这个胸前区域的不舒服，或者说连带有喉咙这个区域有发紧，基本上它持续时间比较短，是1到5分钟左右。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心绞痛。
1: 嗯，
0: 那么一旦我们说心绞痛，它的持续时间超过10分钟。然后你再用了这些急救药，就我刚才说的硝酸甘油也好，速效救心丸也好，丹参滴丸也好，它不能够有效缓解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就提示呢心梗它要发作。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作为患者本人也好，家属也好，就是你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就是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
1: 嗯，
0: 刚才我不给大伙儿已经说了吧，对于心梗的患者来讲，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它都是至关重要的。
1: 是的，
0: 你像心梗它的黄金抢救时间，其实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半小时之内，虽然你看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讲它是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但是对于患者而言，就是我们抢救的成功率，我们说你最终能活下来，其实它黄金的这个时间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因为你一旦超出这个时间，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它必然会有坏死，当然如果大范围的坏死，咱们说就付出这个生命的一个代价了。
1: 嗯，
0: 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心梗的这个发作对于患者来讲它是争分夺秒的。
1: 对，
0: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急救措施。
1: 嗯，
0: 那希望大家也认真的我们来学习一下。
1: 好，
0: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要让患者就地平躺，比如说他发病就是在沙发上，或者说就在地上，或者说呢就在厨房里，就是我们说的就地平躺，然后把这个衣领解开了，那么患者这个头部呢是侧卧啊，偏左偏右都可以，保持一个相对的一个安静，然后保持呢空气的一个流通啊，开开窗户保持这个空气的流通。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患者出现这个摔倒的这个情况，也不要着急说我搀扶着他上床啊，觉得患者不舒服，这个体位可能不太合适，就扶着他要上床，不要这样，就是我刚才说的就地平躺侧卧， 然后呢我们抬高下肢啊，这样可以增加回心血量，可以更好的来缓解症状。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患者犯病以后他很快就没有意识了，就我们说的处于这种昏迷或半昏迷的这种状态。那这个怎么办呢？咱们家属呢把患者这个双臂向上伸直，然后呢护住他的颈部，就是让患者这个头部呢要尽量的后仰。那这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防止舌根后坠，然后堵塞我们这个呼吸道，而且它还可以打开这个气道，避免呢患者无法呼吸，就是避免窒息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这是大伙儿需要做的。当然如果说同时我们家属可以配合实施心肺复苏肯定是更好的。这个其实心肺的复苏呢不是说很难做的，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学习的。如果说患者比如说嘴巴鼻腔有这个呕吐物，我们给他清理干净，然后就是用食指和拇指捏住他的鼻翼，嘴对嘴的来吹气啊，进行一个人工呼吸，然后同时我们按照这个心跳的节律进行这个心脏的这个按压，是可以很有效的来挽救患者的生命。
1: 是这样的，对于心绞痛发作时我们如何用药，以及突发心梗的时候如何进行急救，应该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掌握的知识啊。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疾病发作的危急时刻为自己和家人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最大程度的保全生命。
0: 对，加油，你说的没错。所以说呢我们讲救命要吃对了它能救命，如果说你吃错了，或者说我们没有足量的去吃，反而它可以耽误一条人命的。所以我在这里吧还是给大伙儿建议一下，可能我年龄大了吧，稍微有这么一点啰嗦啊。就是第一点，大家一定要把这两种药同时备上。
1: 这个很有必要啊。
0: 很有必要，因为我们必要的时候联合来使用，它的效果比单一使用要更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些急救的一些细节呀。大家都一定要掌握好啊，你关键时候你能帮助到自己，帮助到你的家人，帮助到你身边的朋友。你像说到这儿，我想起之前你看我们有一位患者，那我跟大伙儿一起交流交流，就是他是一位退休的优秀老师，他手底下走出来的这个名牌大学生不计其数了。当然因为常年带这个毕业班，那大伙儿不用想压力肯定很大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患者他不到40岁他就有了这个高血压了。而且他的这个高血压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血压居高不下，很不好控制，他得需要联合吃3种降压药才可以勉勉强强说把这个血压控制到一个正常范围。但有的时候也会忽高忽低的，你想这个血压又高，然后加上长期的一个耗费心血，所以没有几年的时间他心脏就出现问题了。他一开始也是很典型的心前区的一个疼痛，就我们说的这个冠心病啊，心肌缺血。但是他没有在意啊，就去药店里他买了这个丹参滴丸。这个丹参滴丸用完以后吧，确实他症状明显缓解消失了，所以他恰恰他就更不重视了，
1: 就忽视了哈。
0: 对，他觉得问题不大，即便有了问题我吃点药就可以缓解了。所以就是该忙活就忙活，该干什么干什么。结果有一天早上吧，他上厕所就突然感觉到这个心脏很难受，而且这个难受的程度就是跟他以前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一下子这个汗水全身都浸透了，而且整个人疼得直打寒战。然后小便他也失控了，喊呢又喊不出声音来，这个情况非常危急。好在哪儿呢，就是他当时发病的时候没有站稳，然后他脚边有这个垃圾桶，把这个垃圾桶给绊倒了。这就发出这个哗啦一声这个声响。他老伴儿就及时发现了。那病人的这个老伴儿呢，是我的一个忠实粉丝，就是从最早早几年吧找我看病，然后到后期你像包括听我讲课是跟随了好多年的。这也学会了很多的一些知识和方法。你像他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他一点都没慌啊，他先是呢拍打老伴的这个脸，就是把他叫醒了
1: 啊，
0: 然后确认说他老伴呢就是心绞痛发作的一个情况， 然后赶忙第一时间呢就到药箱里把硝酸甘油和素心丸呢取过来，就是先给老伴儿呢舌下含服 0.5 毫克的这个硝酸甘油。
1: 嗯，
0: 哎，结果五分钟以后呢他这个症状缓解也是不明显，那十分钟以后呢他看老伴儿这个情况缓解不明显，所以就又含服了一次，同时后期呢就联合了这个速效救心丸，而且他同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1: 这个思路非常的
0: 清
1: 晰、啊、清
0: 晰，对，老太太没有慌
1: 啊
0: 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晰，因为120打完以后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到了，然后把病人送到离家里边最近的这个医院。
1: 哎呦，
0: 然后他的诊断就是急性的大面积的心肌梗死。
1: 嗯，
0: 但是好在就是去医院很及时，
1: 是
0: 这个通过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呢给病人下了支架。
1: 嗯，
0: 这个手术也非常成功，而且呢他老伴儿也就手术不到一个礼拜吧可以下地自由的活动了，什么都不耽误。
1: 哎呦，恢复他特别快、啊、
0: 非常快。
1: 嗯，
0: 而当时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医院里也引起了一定的轰动的。
1: 那肯定的。
0: 嗯、因为120急救人员赶到的时候呢，那首先他要例行询问家属，就是病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这个工作人员就发现啊这老太太思路非常的清晰。
1: 嗯
0: 啊，不慌不忙。采取了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急救措施，
1: 是，
0: 尤其是他的这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正确的一个联合使用，
1: 嗯，
0: 可以说给病人成功的救治呢，争取了很宝贵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当时医院里的这个心内科吧，特意就因为这个事情开了专项的这样的一个讲座，
1: 哦，
0: 就是把这个患者这个案例他做成了一个典型，然后在医院里广动播放。啊，因为也希望其他的患者这样做。
1: 对，
0: 因为医疗的角度，就是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希望患者能够活下来，我们能够抢救成功的。
1: 是的。
0: 然后这个事后吧，就是这个老太太呢，也是第一时间，然后给我打来这个感谢电话。哎呀，跟大伙儿怎么形容呢？真的这个情绪非常的激动，我特别能理解啊，因为这是一条人命啊，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讲，咱们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大事儿。
1: 是万幸的事情
0: 啊！是，他讲呢，梁教授，要是没有您当初苦口婆心的给我们普及心脏急救相关的这些知识，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在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哪会自救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是您救了我的老伴儿的命啊！
1: 真是这样哈，说出了这个患者包括患者家属的心里话啊。
0: 嗯，
1: 确实哈，但凡是涉及到心脏方面的问题，可以说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包括一个家庭的幸福啊。
0: 对，
1: 所以呢，正确的掌握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服用方法，可以在关键时刻救您和家人的一命。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应该说是非常的重要啊，希望大家牢记于心。那如果说有任何与健康方面的问题哈，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进行咨询，我们也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0: 那在这里吧，我还有一点要强调的。
1: 嗯，还有一点要强调、
0: 还有一些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心脏病的这个急救，
1: 对，
0: 也就是心绞痛突发的时候，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它正确的服用方法。
1: 是，
0: 那当然我希望呢，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不管是有冠心病的还是说没有的，就希望大家呢就这两种药一定要同时备上。
1: 嗯，
0: 说我们不一定能用得上它，但是如果说真正家里边有这样的患者发病了需要的时候，首先你得有，你得能拿出来。
1: 嗯，
0: 那因为这是关乎到生死的大事儿。
1: 是的。
0: 那么你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你有它，就可以帮你争取时间。在我们等待抢救的这个时候，我们说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它都是非常宝贵的。
1: 和时间赛跑嘛。
0: 对，所以这两个药大伙儿一定要都给它备上，这是我重点要强调的。那么还有一点特别给大伙儿说明一下，因为出现这个心脏病症状的时候呢，它也不代表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随便的来用这两种药。
1: 嗯，
0: 那这个不代表，因为心脏病它很复杂的，你像不同的这个患者，他表现出来的症状千差万别， 像有的患者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包括你像有的患者他可能是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脏病，还有像风湿性的心脏病、肺源性的心脏病，对不对？
1: 嗯。
0: 啊，它类型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具体面对心脏病问题的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具体的病情具体分析，然后我们有具体的方案，这样就更有针对性，它的临床干预效果呢就会更好。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相关方面的问题，不要盲目，一定要给我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专家团队也好，都会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1: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哈，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平台的这个专家团队能够做我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这个患者朋友、家属朋友的这个后盾啊。你看今天啊，梁老就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如何正确使用啊，梁教授呢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很多相关的建议和方法，包括先后的这个使用的方法，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啊，还有或者说没有听明白的地方，没关系，您别急，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就来接通朋友们打来的咨询热线。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电话接通了。
5: 哎呀，太好了，梁教授啊！哎，太好了，这终于算能跟你
0: 通
5: 上话
0: 了，
5: 这回事。
0: 嗯嗯
5: 嗯，是是是。我这几天呢，跟你说，天天听着节目呢，我感觉到真的是太好了。梁教授啊，是一位敢说话、说真话的好医生啊，这是啊。
0: 过奖了。
5: 能告诉咱们这个患者呀、啊，这个病该怎么治？更要大家打个伙，能更全面的了解咱这个自己身体和疾病的这个状况，
0: 对，
5: 让大家伙啊都能够明明白白的去治这个病，能有病可治，有药可医，真的是非常感谢梁教授的辛苦付出啊，这是
0: 啊，客气了，应该的，当然我也能听出来，肯定是这段时间，
5: 对，
0: 最终是要让患者。首先一个看到好的效果，另外一个是不能让大家伙走弯路啊。
5: 对，
0: 这个具体你是什么问题，你说一说。
5: 哎，我是怎么回事呢？这不去年呀，老伴儿啊糖尿病，肾功能衰竭去世了，对我这个打击啊很大呀，当时是
0: 啊。
5: 啊，
0: 那肯定是
5: 啊，
0: 理解。
5: 我是有这个20多年的高血压了，已经是，还有伴有这个冠心病，经常就发生这个心绞疼，然后啊就得吃这个速效救心丸，也不怎么好使
0: 啊。
5: 就是最近这几天吧，就是每天早晨起床以后， 什么也没干活的时候啊，就觉着这个胸口啊，压榨性的那么疼痛
0: 啊。

0: 就得过那么好半天才能缓过这个劲儿来。疼的时候连后背跟着都疼。这不，我听着您讲课以后呢，我怀疑我这个可能这就是心梗了，这是。
1: 你这个有可能发生心梗了，这个是他一个先兆的一个症状啊，因为本身啊，就像你已经确诊有这个冠心病，有高血压，这是已经确诊的。说我原来也有这方面的症状，但是说感觉这段时间呢，就咱们说的这个心脏压榨一样的这种感觉，或者
0: 是，
1: 说憋闷一样的这种感觉，哎呦，持续的时间长了。或者说他原来偶尔犯一次，现在呢好像经常犯这个病，
0: 对，
1: 或者说比原来这个症状明显，你就感觉更严重了。这个他提示什么呢？提示是有发生心梗的这个可能，因为心梗要一旦犯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他院外的死亡率会超过90%，所以这个叫什么叫九死一生的这么一个病。你今天这个电话打得特别好。就是它没有发生之前，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疗至关的重要。
0: 梁教授啊，我怎么能够预防这个心梗呢？
1: 我问一下老同志，你这个血压就是基本是可以稳定在高压130，低压90左右，相对来说是可以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基本可以。
1: 血压指标还可以，但是你想，为什么我这个心绞痛持续的进行性的一个加重呢？就告诉你是冠脉血管堵塞的比较严重啊，它堵了，你想啊，堵得严重了，那肯定心肌会缺血，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对对
1: 反
0: 对，
1: 过来，咱们给它畅通了，斑块的问题给它逐步解决了，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和恢复的。我问一下，就是你现在是目前主要吃什么药？
0: 你看平时的时候啊，就是吃这个硝酸甘油，还有吃这个阿司匹林片儿，速效救心丸儿，还有这个银杏叶片儿，你看这行吗？这些药？
1: 哎呀，你这个用药有一些问题的。你像今天这个节目，我还专门讲了这个心脏急救药的一个正确使用，还专门讲了这方面的这个知识。这个硝酸甘油啊，还有这个速效救心丸，都是我们心脏病急性突发急救的用药。就是你突然发生这个问题，急救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平时你用吧，不发病它是不用的。然后其他的，你这个阿司匹林还有这个银杏叶片，这个正常用就可以。
0: 好的，明白了，这回是。那我还得配点什么药，能把我这个冠心病能治好了呢？这情况就不用天天吃药了，能够。
1: 你先买上2盒通心络胶囊吧。
0: 通心络胶
1: 通
0: 囊
1: 心络胶
0: 哦。
1: 囊啊，因为阿司匹林它是抗凝的，银杉叶片它是降血粘的，这个它对于已经形成的斑块肯定是没有作用的。咱们用这个通心络干什么？通心络就是通我们心脏的冠脉血管，它对这个斑块呀，通我们心脉，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效果的。你先用2盒啊，然后到时候再打电话，我们再做调整，一步一步解决
0: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可太好了，我记住了，记住了，谢谢您，谢谢梁教授，真的是非常感谢，这是，我这病啊，我觉得是非常能治好，
1: 肯定能治好啊，你就好好配合啊，然后每天也高高兴兴的，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啊，高高兴兴的好好配合治疗。就我刚才说的，冠脉的血管完全通开了，斑块我们给它解决了，你心脏就没事儿了，咱就不可能说再发生心梗的这个问题，也不用担心说花那么多钱啊，下支架呀、搭桥呀之类的，这就不存在了啊。
0: 行，
1: 好好治疗
0: 谢谢
1: 吧，
0: 谢谢。
1: 然后后期呢，随时联系，包括咱们这个用药方法，我们也会随时的给你做调整。总而言之吧，整个的这个预后会非常好的。
0: 好的，谢谢梁
1: 好，
0: 教授，有您这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放心多了。谢谢梁教授，按照您说的去做，有啥不明白的，以后我再
1: 打
0: 向您
1: 电
0: 请
1: 话，
0: 教吧。哎，行，
1: 好，好，
0: 谢
1: 再
0: 谢梁
1: 见
0: 教授，
1: 啊。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让您足不出户就能求医有门，治疗有望，不用满。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梁教授您好。
2: 您好，欢迎你。
1: 哎，这跟你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2: 啊，高兴就好。新朋友老朋友。
1: 老朋友了。
2: 嗯。
1: 啊，通过上次您给我的这个明目治眼方啊。
2: 啊。
1: 我现在这个眼睛治得可好了。
2: 哦。
1: 眼边的基本上都好了。
2: 太好了。
1: 啊，我家是荆州市洪湖市的。
2: 嗯。
1: 啊，我叫杨学文。
2: 哦。咱们说眼病无小事儿。这样吧，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眼病你详细说一说。
1: 主要是糖尿病眼病。
2: 糖尿病眼病。
1: 这就是有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浑浊。眼底出血还网脱过。
2: 嗯。
1: 哎呀，这眼病呢基本上都快占全了，这可把我折磨坏了。
2: 对，你这个糖尿病继发的眼病比较严重。
1: 您说的很对。说实话，我以前呢，这都想放弃了
2: 啊
1: 但是后来一听到梁教授您坐诊的那个在直播间呢我去听了，这个中西医啊都特别精通，更是梁氏中医的传承人。现在呢，免费给看病问诊我当时说实话是一点都没有犹豫，赶紧打了电话用上了这个明目治眼方，哎呀，这说实话确实简单有效3天左右吧，就那个眼睛呢、就感觉有点好转了，
2: 有点效果了。
1: 对对对，他眼睛当时看东西就有点透亮了。
2: 哦，
1: 哎，然后用了大概差不多20天左右吧，眼前的那个白污呢就慢慢的变淡了，小黑一点呢，那个大的都变小了逐渐的这个眼前的白污啊，小黑一点呢，慢慢的就都没有了，消失了。
2: 哦，这就白内障跟玻璃体混浊逐步的，我们说得到解决了。晶体一干净了就没有白雾了，玻璃体当中的这些小黑点没有了，玻璃体混浊就得到解决了。现在你是用了有多长时间？
1: 现在用了4个月了。
2: 4个月。
1: 现在眼前那个黑点呢基本上没有了都下去了。而且现在我看东西啊都是直流的，都不变形了眼睛呢清澈透亮特别好。
2: 非常好啊，你想前后4个月的变化相当快了。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就别的方面咱们不说，就你看东西不变形，说明什么？黄斑的问题得到很有效的一个解决了。因为眼底黄斑问题基本上咱们用西医西药是没法解决的，但是你看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咱们说咱们用这个方子就用得非常值啊。所以我反复跟大伙儿讲，其实有些病呢，我们就是要通过中西医结合，全方位的给大伙儿来诊病来开方，这样针对性很强，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总体来讲非常不错的啊。
1: 对对对而且现在我在眼前呢、那打闪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看东西也不聪明颜色呢也都分得清楚特别好。
2: 太好了，也就是说你现在日常生活这一块基本上是不受任何的影响了，是不是？
1: 不受影响了
2: 啊，
1: 可以说现在完全是正常人的生活了
2: 啊。
1: 您看我现在看那个钟啊都能看出来是几点几分几秒了。现在出门上街自己能过马路，
2: 太好了，
1: 做饭干什么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感觉现在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说实话过得真的是特别舒心太好了。
2: 很高兴每天感觉这个日子过得特别高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不错啊！这样的效果别说你满意我也非常满意。我觉得所有听节目任何一个眼病的患者，如果说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都会非常满意的眼病也好，包括其实像其他的慢性病也好，只要咱们开对方用对药，其实一点一点都是可以好起来的。
1: 是。
2: 说到这儿
1: 好了好的行
2: 好，再见啊。
3: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2: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3: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2: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3: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2: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1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3: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0: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4318583-8099。

0: 0431-8583-8099，
1: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梁教授啊。
2: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这盼了很久了，就总算给你通上电话
2: 期盼已久了，终于把这个电话接通了，欢迎
3: 是
2: 你啊。
3: 啊，梁教授，我今天呢，就是来感谢你的，就
2: 嗯。
3: 是因为什么，经过您上次的指导用药啊，虽然吃的时间不算太长，还不到一个月，但效果它是真快呀，真好啊。
2: 有好的恢复就好。
3: 啊，
2: 嗯，大家看到好的恢复了，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肯定很高兴。
3: 是
2: 我
3: 的，
2: 们作为大夫来讲也是一样的，你们好起来，我们更高兴。
3: 是
2: 所以你看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很多朋友说，哎呦，我用完这个药效果不理想，不太好。其实它是有原因的，可能是你的药用错了。其实
3: 对，对。
2: 只要咱们把这个药用对了，把这个量用足了，它必然会有好的一个效果，是吧？
3: 真事儿，真
2: 嗯
3: 事儿。
2: 嗯，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3: 原来就是特别严重的心脏病啊，他一开始那会儿吧，就是说觉得心脏难受、憋闷，到现在都7、8年了，你就觉得今年就特别严重了。我自己说呢，这给我折腾够呛啊。那段时间你不知道，手指头、嘴唇子都是黑紫色的了。
2: 那很严重了。
3: 我老说呢，得亏了你了，让
2: 啊，
3: 我在家备上了那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啊，这不救了一命吗？真是得发自内心的谢谢你，梁教授，你救命恩人呐！
2: 哎，客气了，客气了啊，
3: 哎，
2: 因为咱们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些方法、这些知识，其实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实用的，因
3: 对。
2: 为都是我们多年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说我给大伙儿把这些东西讲明白了，但是我觉得最关键，你们真正受益。还是你们得听好了，学会使用了，才能够最终受益的，对吧？
3: 是，对，关键是不这一个病，还得血压也不行呢。我这个高血压有15、6年了，低压高，高压也高，高压就是在160吧，低压就是在100，
2: 不行，
3: 吃
2: 这个
3: 降压
2: 不
3: 药都
2: 好。
3: 下不去呀、啊。低压
2: 哦。
3: 最好的时候也就是100左右，吃完降压药吧，勉强80多，人家说是3级高血压。但是不后来用上你给我指导那卡托普利，还那个麝香保心丸嘛，这个情况就慢慢好起来了。吃上有1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就有啥感觉，就是一觉起来呀、啊、就有劲儿了，有精神了。这不再往后越吃越好，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平稳了，高压老是在135，低压95，反正一直挺稳定，
2: 不
3: 特别
2: 错
3: 好。
2: 啊，这就是我们降压药用对了，血
3: 啊，
2: 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那降
3: 是，
2: 压药种类很多，当然也有贵的，也有便宜的，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体适合哪一种，我们就要用适合你的。你看，你就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起码血压下来，它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3: 对，而且麝香保心丸我吃上一个月，我就感觉着心也不慌，气也不短，不憋不闷了。那我现在干点重活啊，劳一点就是感觉这个心脏完全没问题。昨天还跟我家老伴儿说呢，我说梁教授真救了我了，要是没有梁教授，我自己老说这人早就没了。
2: 总体来讲，听着恢复的不错的
3: 是，
2: 啊，包括跟你讲话呀，我感觉你这个心气儿挺足，身体的状态很不错的，非常好啊。当然，咱们说呢，能有现在这么大的一个收获啊，其实最大的功劳还是你自己，因为再好的方法。我给大伙儿指导的再明白，如果说你不配合，或者说我给你讲完这个你就听一听过去了，你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我给大伙儿讲完了以后呢，大家把这些方法给他用会了，你们就能够真正的来受益。当然，这个硝酸甘油也好，速效救心丸也好，这属于急救药，咱们应急的时候给他来用一用，关键时候救一条人命。
3: 对，
2: 那么，如何说我们这个心脏它长时间的能好好的，它不犯病？第一个，你高压引起的，所以首先要把血压稳定的，这是基础。那
3: 对，
2: 还有一个，我们从根本上要把心脏的冠脉血管通开了。哎，我们用这个麝香保心丸起什么效果呢？它可以温通心脉，而且可以益气强心，就是把你的心血管通开了。同时能把心气补足了，把心脏的功能增强了，所以说你很短的时间，就像你说的，

0: 哎，我心不慌了，我气不短了。哎呦，我干点活好像我也不劳累了。
1: 是
0: 这
1: 的，
0: 就是什
1: 是
0: 么
1: 的。
0: 呢？咱们心气一足，心血一足，心脉一通。你想，心脏功能强了，全身的功能、供血功能就好了。
1: 对，
0: 那后期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1: 是，要不我说这俩药算起来不贵，药房的能买到了，但是我还得谢谢你，就是谢谢你。
0: 客气了，客气了，应该的啊。我问一下，这个麝香保心丸现在还是一直在用是吧？
1: 对，我就想问问你呢，这俩中药我还用不用长期吃啊？
0: 那降压药肯定你现在还得吃啊，这个还要坚持。后期我们再来给你调整。麝香保心丸这个你再用上半个月吧，就
1: 再
0: 是
1: 用半
0: 基
1: 个
0: 本
1: 月。
0: 咱们这个病情好了，肯定这个是不需要长期来用的。
1: 行，我知道了。那个连着，那你我还有个事儿，你先
0: 你说，
1: 别挂电话啊。就是我老伴儿啊，他最近检查出来这个，就腹部一圈吧，有那么7、8个脂肪瘤。想问您，这个用手术给他切出来不？
0: 他这个脂肪瘤是大的还是小的？
1: 不大。
0: 小的是吗？
1: 对。
0: 那问题不大，一般基本上超过10个厘米，我们才来解决它，比较小一点的。可以不用解决，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风险啊。这个怎么办呢？肯定咱们也是想要能解决，把它解决了更好的。
1: 对，
0: 第一个，你老伴儿呢，像他这个情况呢，咱们说呢，能锻炼尽量锻炼一下。然后老方法当中啊，就是咱们有一个古老的一个方法，效果也不错啊，就是把那个鸡蛋煮熟了。
1: 鸡蛋。
0: 然后用这个滚鸡蛋的方法，就是在他脂肪瘤的这个地方滚鸡蛋的方法，给他配合一下。滚完鸡蛋以后呢，然后局部咱们用这个磁片给他磁灸一下，就基本上晚上把这个磁片我们贴在这个脂肪瘤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但是他这个他是什么问题啊？还是一个痰湿瘀阻啊，身体当中的这个湿邪比较重，所以他气机不畅了。那我们通过锻炼以后呢，让他这个气机畅通了，这个自然而然他慢慢就代谢掉了。所以这个它比较小，咱们就不需要再用内服的方法。我虽然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半夏陈皮菊络的一个内服的方法，但它这个不严重，咱们就暂时先不用，问题不大啊。
1: 好，谢谢你，袁教授啊，
0: 好，再见啊。
1: 好好，再见，再见。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暑假期间，学生出游看见小伙伴落水，千万别手拉手去救。正确的做法是大声喊人帮忙，打110或120，赶紧找竹竿、树枝、绳子或者救生圈扔给落水的人。

0: 一点八，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4:00 PM。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6点钟，我们。

0: 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现在呢是有270米拥堵，沧源巷从西向东前菊街到翠湖西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163米拥堵，昆渝高速现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拥堵。要提醒朋友们注意的是，昆石高速从西向南杭瑞高速到朱家村立交这一段目前呢是有1.87公里拥堵。159号信息源提示，青年路从南向北在华一广场路段有公交车抛锚，占据了左侧的车道，也请后车注意避让。云南交通之声提示，云兰高速的上行线，也就是云龙到兰平方向灵丹隧道修复施工现场处置现在已经完成，现场恢复正常通行。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的追尾事故现在已经处置完毕，也请过往的驾驶员控制车速，保持跟车距离。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一批典型案例，聚焦网络购物虚假宣传、大数据杀熟、预付卡跑路、直播带货纠纷等常见问题。案例明确平台商家主体责任，引导消费者理性维权。法院提示民众妥善留存聊天记录、订单凭证，遇到消费侵权可以通过12315平台、诉讼等渠道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民航行业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全国新增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突破100条，航线通达亚洲、欧洲多个国家城市，航空物流网络持续完善，助力跨境电商、生鲜、高端制造产品进出口。暑期行程过半，国内文旅平台数据显示，亲子游、山地避暑、自然研学热度居高不下，内蒙古、新疆、云贵川等避暑目的地客流持续攀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今天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富明天马山阴，16到27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19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15到27度。官渡古镇阴，17到26度。丽江古城阴转小雨，15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阴，21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9到14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阴转阵雨，17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阴，17到26度。大理古城阴转阵雨，16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阴转阵雨，18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17到27度。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4: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4: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社会共治消除肝炎。肝脏是人体核心代谢解毒器官，却因无痛觉神经成为沉默器官。肝病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症状，多数患者发现时病情已较为严重。今年世界肝炎日以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为核心主题。

呼吁大众重视肝脏健康，科学防范肝炎疾病。一、认清肝炎，分型科普，避开认识误区。大众熟知的乙肝只是肝炎的一种，常见病毒性肝炎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类，传播途径和危害各有不同。甲肝、戊肝经消化道传播，不节饮食、生水为主要诱因，多为急性发病，及时治疗可痊愈。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母婴性接触传播，易转为慢性感染，长期损伤肝细胞，逐步诱发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是肝病高危诱因。丁肝，仅感染乙肝携带者，会大幅加重肝脏病变，加速病情恶化。此外，熬夜、酗酒、高油、高脂饮食等不良习惯引发的非病毒性肝炎，已成为当代人肝病高发、年轻化的主要原因。二、积极预防，筑牢肝脏第一道防线。肝病防治核心在于预防，低成本、科学化的防护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肝脏问题。一、规范接种疫苗。疫苗是预防病毒性肝炎最有效手段，新生儿全程接种乙肝疫苗，成年人抗体阴性可补种，高危人群可按需接种甲肝、戊肝疫苗，建立免疫屏障。二、严控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吃霉变不洁食物，规避黄曲霉素等强致癌物质损伤肝脏，清淡饮食，减少肝脏代谢负担，预防脂肪肝。三、阻断高危传播，拒绝非正规纹身、输血、医美操作，乙肝孕妈做好母婴阻断，杜绝肝炎高危传播风险。四、摒弃伤肝陋习，戒酒、不熬夜、适度运动、调节情绪、规避日常不良习惯对肝脏的慢性损伤。三、主动检测，早发现早干预是关键。慢性肝炎隐匿性极强，出现乏力、黄疸、肝区疼痛等症状时，肝脏损伤多已不可逆，主动定期检测是守护肝脏的核心关键。重点高危人群，肝炎患者家属、长期熬夜酗酒人群、有肝癌家族史、长期服药及存在高危接触史人群需定期筛查。常规筛查项目，肝功能、乙肝五项、丙肝抗体、肝脏 B 超，高危人群可按需增加病毒定量、甲胎蛋白检查，成年人建议每年一次肝脏专项体检。四、规范治疗，科学治肝，拒绝误区。查出肝炎无需过度恐慌，也不可放任不管。目前医学可有效管控各类肝炎病情，急性肝炎可彻底治愈，慢性乙肝、丙肝通过正规抗病毒治疗，能有效抑制病毒，保护肝细胞，杜绝肝硬化、肝癌病变风险，不影响正常生活与寿命。核心提醒，坚决拒绝偏方三无护肝产品，避免药物性肝损伤，确诊后务必前往正规医院肝病科就诊，遵医嘱规律用药，定期复查，不擅自停药减药。下面播出工作动态。2026年县域医共体能力建设培训班云南在昆明静宁开班。日前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办的2026年县域医共体能力建设培训班云南在昆明市静宁区开班。本次培训课程从宏观政策顶层设计到医院文化建设、人文管理技巧，再到本土实战案例，精准贴合了基层医疗管理工作实际需求。全省各级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各县域医疗机构管理骨干集中参训，通过政策解读、专家授课、经验交流等形式，学习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先进模式，以专业培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根基。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6:15，现在晚高峰的车流提前攀升，全程的通行压力呢明显增大。在高速进城方面，拥堵比较突出，昆石高速从西向南，杭瑞高速至朱家村立交这个路段出现了1.87公里的长距离的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车流排队911米，通行比较缓慢。二环快速以及各大枢纽立交现在车多积压，石虎关立交从东西这两个双向多处路段都是低速缓行，二环南路西段车流集中排队较长，同时大树营立交福德立交通行受阻，车流持续排队等候。那么看到城区中心路段通行比较缓慢的是西昌路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呢，现在是在慢慢的挪行，而北京路永平路翠湖周边的沧源巷永平路全线车速偏低啊，通行的效率呢也比较差。提醒各位返程的车友们，提前规划绕行路线，途经拥堵路段的时候保持平和心态，有序跟车，不随意的变道加塞，谨慎驾驶，平安返程。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法律有明确规定，未满12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未满18岁没驾照不能骑摩托车上路。会骑不等于能骑，年龄不到就是违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元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7: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7: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让健康和你一路随行。每天下午的相逢，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主播黛莎。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夏天经常让我们特别烦恼的各种小虫子。夏天我们喜欢在户外运动，但是各种蚊虫也在出动，被它们偷袭之后，要么是痒的人抓心挠肝，要么就是痛的人龇牙咧嘴，更别提还有一些咬伤可能会引起过敏感染，甚至会进医院。那我们今天呢，就把夏天常见的这七种小虫子，常见的捣蛋鬼，一一的为您说清楚该怎么避开啊，又该怎么样防治。好的，这七种经常在夏天被我们提及的小蚊虫啊，有隐翅虫、蜈蚣、马蜂、蜱虫、红火蚁、蚊子和螨虫。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隐翅虫。这两年在新闻上看到隐翅虫叮咬而引起进医院的事件，肯定引起了你的注意。其实这个隐翅虫啊，我们看过它的图片，它有一点像大蚂蚁，黑红相间，它其实

咬人，但是它的身体里有一种强酸性的毒液，最怕的就是你一巴掌拍死它，因为毒液溅到皮肤上，马上就会出现一片红印子，然后还会起小脓包，好了之后还会留下疤痕。所以当你发现这个虫子有点像大蚂蚁，它会不会是隐翅虫的时候，千万不要拍打，请把它吹走。如果是落在我们的胳膊上脸上，你就轻轻地吹一口气，或者呢是用纸把它剥掉。如果不小心已经把这个我们的隐翅虫长得像大蚂蚁的隐翅虫给拍死了，那就需要用大量的肥皂水或者清水把毒液清洗干净，洗完之后马上就涂一点炉甘石洗剂来缓解痒痛。那如果皮肤已经出现溃烂，不要犹豫，赶快去医院。好的，关于隐翅虫要提醒朋友们的就是不要拍打，因为它真正让你害怕的不是它会咬人，而是它身体当中的毒液，一旦把它拍死了，这个毒液就会溅在皮肤上，就会起脓包，然后就会留疤。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把它吹走，轻轻地吹一口气，或者用纸把它剥掉啊。好的，我们看一下第二种常见的有好多脚的虫子，那就是蜈蚣。蜈蚣咬人特别疼，蜈蚣喜欢潮湿阴暗的角落，比如说厕所里，还有墙角砖缝，被它咬了，你会看见有两个小红点，而且周围很快就会红肿起来，就像被火烧一样的疼，严重了还会头晕恶心。蜈蚣的毒液是酸性的，所以如果是被蜈蚣叮咬了，那就要用碱性的肥皂水反复地冲洗伤口，能够减轻疼痛，或者呢是用冰块冷毛巾敷一敷，可以消肿止痛。如果疼得受不了，那可以吃一点布洛芬这样的止疼药，并且到医院去就诊。那如果你觉得反应特别严重，心慌喘不上气，不要犹豫，马上去医院。好，这是蜈蚣，如果是蜈蚣叮咬了，记住首先它毒液是酸性的，要用碱性的肥皂水反复地冲洗伤口。第三种在夏天我们会偶遇的是马蜂。马蜂的特点呢是会反复的蛰人，而马蜂比蜜蜂凶多了，它会反复的蛰人，毒刺不会留在你的身上。这个毒液呢也是碱性的，所以被蛰一下，你的这个被蛰的地方就会红肿灼痛。哇，如果是被很多马蜂围攻，就会发烧、呕吐甚至休克，因为这个毒液的积累太多了。那如果是被一只马蜂咬到了该怎么办呢？首先看一看有没有毒刺啊，那根针有没有在，有的话用银行卡或者是用指甲把它刮出来，但是不要用手捏啊。马蜂毒是碱性的，用酸性的醋或者是稀释的白醋来冲洗。你看和刚才我们提到的就完全不一样哈。蜈蚣呢叮咬之后是要用碱性的肥皂水来冲洗，而马蜂呢它的毒液是碱性的，反而是要用酸比如说用白醋来冲洗，然后冰敷消肿。如果身上起了大疙瘩，呼吸困难，赶快去医院，尤其是有马蜂过敏史的人更要小心。如果遇到蜱虫，蜱虫特别可怕的是会钻进皮肤里吸血，而且它咬的时候不疼不痒，最害怕的还会传播疾病，比如说像莱姆病啊、森林脑炎，这些病都是蜱虫传染的。很多时候洗澡的时候才发现身上多了一颗黑痣，仔细一看，虫子半截身子都已经埋到了皮肤里。那遇到蜱虫，被蜱虫咬了该怎么办呢？千万不要硬拔，这个蜱虫如果是头部留在皮肤当中就特别的危险，那越拔呢它的头就容易断在肉里，更加容易感染。用尖头的镊子就是尽量夹住贴近皮肤的那个部位，也就是虫。

孔子的口气，然后垂直缓慢地拔出来，千万不要转圈，建议到医院由专业的医生来拔除，可能会更好一点。拔出来之后呢，就要用酒精或碘伏消毒伤口。接下来几周要观察自己会不会发烧，如果皮肤上出现了一个圆形的红斑，就要赶快去医院，而且要告诉医生可能是被蜱虫咬过。好的，蜱虫对付的方式啊，千万不要让它的头断在肉里啊，不要硬拔，最好找到尖头的镊子，然后要贴近皮肤的那个部位，垂直缓慢地拔出来。如果没有经验，一定赶快到医院请医生来帮助你处理。在夏天遇到这些烦恼的小虫子，比如说还有红火蚁，到底该怎么处理呢？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谁呀？
1: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0: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啦，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1: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0: 那好吧。骗子，喂，哪位？
2: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0: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3: 您好，我们是。
4: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之。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金碧路从东向西，端仁巷到晋国街这一段，现在呢是有850米拥堵。春城路从福德立交桥到宁河巷这一段，现在呢是有640米拥堵。朱家村立交桥从北向西，在朱家村立交的附近，现在呢是有630米拥堵。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目前有338米拥堵。昆玉高速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目前有1公里拥堵。65号信息源提示：拓东路从西向东过了青年路口，中间车道有小车抛锚，请后车注意避让。高速公路四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玉高速昆明方向，在山新坡隧道内有一个货车发生了事故，占据了快车道和行车道，目前呢只有应急车道可以通行，交警施救现在是在现场处置，也请过往的驾驶员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谨慎驾驶。元曼高速红河段因为持续降雨，导致上行线武邦一号隧道内积水，经过一路多方研判，决定对元阳东至冷敦方向进行交通管制，请元阳前往曼号方向的车辆绕行G553国道至冷敦收费站上高速。目前预计恢复的时间是今天的19点钟。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一吃大餐就胃疼，濒临下肚，背部就感到隐隐作痛。当心哦，这可能都是胆囊发出的预警信号。这一到夏季呢，胆囊炎、胆囊结石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一些人呢，在体检的时候就发现有胆囊结石，但是觉得这小石头一直很安静，没什么症状，平时便不以为意。事实上啊，胆囊结石绝对不是可以完全忽视的小事儿。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些小石头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胆囊的主要功能呢是储存和浓缩肝脏分泌的胆汁，正常情况下胆汁中的胆固醇、胆红素、胆汁酸等成分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但是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比如胆固醇过饱和、胆汁淤积、胆囊排空功能障碍，过于饱和

的胆固醇就会析出结晶，逐渐聚集形成胆囊结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提示预防胆结石的建议总是这么几条：第一，规律吃早餐，胆囊需要定时收缩排空，否则胆汁会淤积，而不吃早餐正是胆结石的明确诱因；第二，控制体重；第三，均衡膳食；第四，适当运动；第五，定期体检。别嫌我啰嗦，真的要这么做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胆囊。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陆湖航继续我们今天的科普。夏天各种蚊虫也在出动，那么我们和大家来罗列一下到底该怎么样来处理。在上一段的节目中我们说，如果是被隐翅虫叮咬了啊，其实隐翅虫呢它不会咬人，它的问题是什么？是因为它自己身上的毒液哈，会导致我们皮肤的感染。所以遇到隐翅虫停在你的胳膊上，正确的处理方法是轻轻地吹一口气，或者是用纸把它剥掉，然后呢就用肥皂水来清洗。哎，第二种是蜈蚣，蜈蚣咬人特别疼，但是蜈蚣呢它的毒液是酸性的，所以处理的方法就要用碱性的肥皂水来冲洗伤口。遇到被马蜂蛰人了啊，这个马蜂如果是蛰了，马蜂它的毒液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蜈蚣相反，它的是碱性的，所以处理的方法呢是要用酸性的醋啊来冲洗。遇到蜱虫，蜱虫的处理方法就是千万不要把它硬拔出来，因为如果它的头部这个掉落在了皮肤当中，会引起感染啊，这个是特别让人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么你就到附近的医院请专业医生来帮你拔除。夏天去晚上散步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有一些泥土当中啊，有一个一个的鼓包哈，一些沙土的堆，旁边就会有些提示说小心红火蚁。这个红火蚁啊，它的个头不大，但是特别凶猛。比如说它在咬人的时候会用屁股上的刺反复的蛰，所以被红火蚁咬了之后，先是火辣辣的痛，然后就会起一些白色的脓泡啊，这个脓泡破了就可能会引起感染。少数人还会对它的毒液过敏，出现像脸肿啊、喉咙发紧啊，这些都特别危险的一些信号，提醒你要赶快到医院去就诊。那不小心如果路过了红火蚁的窝，还被红火蚁给咬了怎么办呢？就赶快把蚂蚁拍掉，然后用肥皂水好好的洗一洗伤口，冰敷的话就能够止痛。这个时候要涂一点炉甘石洗剂，或者是药店里普通的止痒药膏。那如果是觉得头晕发痒喘气费劲，那赶快去急诊，因为这可能是过敏性休克的前兆。所以红火蚁它不仅会引起皮肤的感染，最严重的是少数人会过敏，过敏这件事情啊是要特别重视的。说完这些奇奇怪怪的小虫啊，其实也是常见的虫子，我们要说一下夏天的大敌，这就是蚊子。蚊子也不能够大意，因为蚊子会传播登革热、蚁脑啊，尤其是南方的小伙伴，夏天呢都会特别的要提醒大家要关注蚊子。那么被蚊子咬了怎么办呢？也是肥皂水洗，可以快速的止痒，然后就涂一点风油精、清凉油。其实每个人容易被蚊子咬的这一些朋友们都有一整套对付蚊子的方法，但是也是忍住啊，不要抓，因为抓破了反而容易感染。那如果是被咬完了几天突然出现了高烧头疼，哇，那就要去医院查一查，因为蚊子是可以传播登革热的。

0: 接下来说到的是螨虫，螨虫小到你根本看不见，藏在床单、被套、凉席、毛绒玩具里。那被咬了之后呢，会有一片一片的红疙瘩，经常会长在背上、腰上、胳膊上，特别痒，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更加明显。所以当你出现了那种小个小个的红疙瘩啊，你又没有看到蚊虫，那一定要小心会不会是螨虫。被螨虫咬了以后呢，就要把家里的床单、被套、凉席都拆下来，不仅要洗，还要用6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烫洗，或者呢是放到太阳下暴晒一段时间。被螨虫叮咬了之后不要抓，抓破了容易感染。那有一个很好的就是炉甘石洗剂啊，你可以用炉甘石洗剂来止痒。那如果大面积都被抓破了，一定就要去请医生来做一些处理，特别谨防皮肤的感染。出行的时候对付这些有毒的小虫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不要咬你。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些招数呢？首先，外出的时候要穿对衣服，比如说去草丛、树林、水边，尽量要穿长袖长裤，裤腿呢把它塞到袜子里，穿浅色的衣服，这个蚊子还有一些其他的虫子在浅色的衣服上一眼就可以看到，方便赶走。而且在衣服和露出来的皮肤上要喷一点含有避蚊胺还有帕卡瑞丁的一些驱虫剂啊，现在在网上购买或者在药店购买也特别的方便。那么在野外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防护啊，不要直接坐在草地上，最好垫一个垫子。露营的时候呢，要拉好帐篷的拉链。回家以后，在我们出行回来之后，最好都先洗个澡，顺便检查一下，比如说像头发、耳朵后面，要防止蜱虫藏身。夏天家里有一个大院子，一定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但是如果是院子啊、阳台呀、有杂草啊、有积水啊，这些呢，你就要特别的注意啊。这个像床单呀、凉席一定要勤洗勤晒，尤其是好久没有用的那些薄的被单呢，最好是用开水烫一下或者暴晒一天然后再使用。遇到虫子一定要冷静处理，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隐翅虫落在身上不要拍打，拍打了之后你的皮肤反而容易化脓啊，最好是吹走或者用纸把它擦掉。那么红火蚁窝看见你就绕开走啊，或者一定上报物业啊，请物业来消杀。不要看这些虫子小，如果惹急了真的有时候会要命。如果出现了下面任何一种情况，不要犹豫，赶快去医院。首先是如果伤口肿得特别厉害或者起了大水泡啊，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信号。或者呢出现了那种大片的红疙瘩、风团，亦或是发烧、头疼、恶心、心慌、喘不上气啊，那这些呢都是一些重要的信号，不要犹豫，赶快去医院请求专业的处理。夏天虽然蚊虫比较多，但是方法在手，心中不慌，也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安安心心、舒舒服服的夏天。
1: 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鸿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及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此时在城区通行缓慢的道路，春城路、永康路到站前路这一段，目前有534米拥堵；雨龙路从南向北，在仁兴路的附近，目前呢是有532米拥堵。南绕城现在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有206米拥堵。昆玉高速在晋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目前有911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

0: 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1: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骋。

一路护航。刚才我们说了夏天那些经常见到的小虫子啊，被叮咬之后该怎么处理。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种小飞虫，其实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是洗手池旁边啊，你可能都见过，它叫蛾蚋，也叫蛾虻。它的体长不过几毫米，它的飞行能力很弱，但是它也是潜伏在角落当中的移动传染源。此前吴先生就遭遇了一场无妄之灾，因为一只蛾蚋落在了他的左眼的下眼皮，那他随手呢就把这个蛾蚋给拍死了，而且对眼睛进行了揉擦，结果没多久左眼开始红肿疼痛。就医之后呢，吴先生被诊断为季节性结膜炎，然后视力就由正常下降到了 0.02， 最可怕的是还出现了感染的症状。哇，这个事情真是很可怕，因为首先蛾蚋这种东西我们在家里卫生间经常可以看得到，但是你没有想到吧，它也是一个细菌的培养皿。蛾蚋身上呢是携带了大量的病菌，手拍虫体之后我们的手上就沾满了细菌。而我们刚才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吴先生是因为蛾蚋停在了他的眼皮下面啊，眼皮的地方呢他就把它拍死了，而且呢还用手揉眼睛，这就把手上的细菌带到了眼睛当中，从而导致了感染。居家最常见的是白斑蛾蚋，它的体长是3到4毫米，它的翅膀如果是用显微镜看啊，是布满了那种细密防水的绒毛，所以外形呢是酷似迷你飞蛾，但是其实它的飞行能力很差，大多都是静止的趴在潮湿的地方。那它密闭的那些倒刺的绒毛就附着着下水道的淤泥、细菌，甚至是粪便的微生物，它就是一个天然的病菌搬运工。研究发现，居家滋生的这种白斑蛾蚋全身携带多种的致病菌，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等，这些病菌呢通过污染食物还有我们的洗漱用品和环境传播疾病。除了像刚才案例当中，比如说进到眼睛感染了哈，引起我们眼部的损伤，它会导致老人、儿童以及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和消化道的多重感染。更加麻烦的是，蛾蚋繁殖的速度特别惊人，它可以在管道内生息，它根本不需要室内外室这样的反复的飞哈，它就从地漏啊、洗手池的管道啊，然后厨房水槽的淤泥呀、这样的一些有机物，都是它幼虫专属的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就会循环繁殖，没有办法根除。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不小心蛾蚋进到眼睛里了怎么办呢？我们看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明武介绍说，这个居家最容易踩坑的危险场景就是这个飞虫直接掉到或者飞到眼睛中，造成了眼部的感染。第二呢，就是徒手拍碎了蛾蚋之后手上的细菌，然后又去揉眼睛，把污染物带到了眼内。所以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严禁用手直接拍打或者是捏碎眼睛周边的蛾蚋，也要严禁接触蛾蚋的手再去。

去揉眼睛，如果是不小心触碰了这个种蛾蚋啊，小飞虫，赶快洗手。那如果蛾蚋入眼了，赶快居家急救啊，就是温和冲洗，用大量的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甚至是抗生素的眼药水，缓慢地冲洗眼睛。如果应急找不到这些眼药水，那就用新开的瓶装纯净水啊，但是不要用自来水和井水。如果不小心这种蛾蚋进到眼睛，它如果是停留在眼白或者是眼皮内侧啊这样的区域，那洗干净双手，用无菌的棉签轻轻地把它拨出来啊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停在了我们的黑眼球上，那你就要尝试多清洗，一定用大量的人工泪液清洗，看一看能不能把它冲出来，就是千万不要触碰擦拭，避免加重角膜的损伤。如果在冲洗之后依然会眼睛疼、眼红、视物模糊，或者虫子就没有办法冲出来，感觉嵌在了眼睛的某个位置，赶快到眼科就诊。疾控专家也给出了夏季居家防虫的指南，要阻击这种下水道的飞蛾，预防的关键还是要断绝它滋生的环境，比如说清除积水，如果你的花盆的底部啊有积水啊，或者浴室里经常有积水啊，一定要把它清除干净，保持干燥。另外呢，就是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啊，不使用的那些洗脸池啊要把它盖严，还有呢就是成虫要把它杀灭啊，这个我们刚才说像蛾虻它的飞行能力很弱，所以要有效的清除。那么对地漏口啊，要定期的喷洒一些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定期的用热水或者是稀释的漂白水来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道的一些污垢啊，可以破坏幼虫的食物来源。如果突然哪一天你发现，哎，家里怎么有那么多的蛾蚋啊，那可能说明下水道的毛发和油污堆积已经太多，需要及时来个大扫除，然后及时的清理消杀。记住了，对我们那些管道啊，一定要做一个认真的清理，有积水的地方要让它变得干燥起来，不然的话那都是蛾蚋繁殖的一个场所。还有呢，就是对我们的管道要定期的用一些开水加上一些漂白水啊，这样倒在管道里来做一些清理。好的，夏季的防虫小知识今天给你带来了一个完整的介绍，不知道您记住了吗？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91.8，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5:00 P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OK， 十七点，我们再次来连线一下，看看这一时段的交通情况，看一看我们前方记者。喂，你好。
5: 嗯，苏生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
4: 啊，欢迎舒平。
5: 哎，现在可能大家正准备下班啊，因为毕竟是5点钟了。这个时候主城天气还不错，晚高峰呢也即将开启了。目前晚高峰的第一波返程车流已经开始往快速路网上来汇集了。昆明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一段呢，今天算是拥堵了一天了吧，大概1公里的距离的话，现在都是车多缓行的。呈贡高新区下班的车流已经率先启动了，现在呢正在持续的往主城方向汇入，所以车流呢正在持续增加。主城核心区的枢纽呢现在也提前出现了排队的苗头，像石虎关立交北向西累计呢有差不多半公里的路程是现在是车多缓行了。二环南路东向西从昆石高速到福德立交这一段呢也开始车多拥堵了，关南立交、福德立交多个盘桥的匝道里现在是车多缓行，通行的时速呢现在是差不多压到了每小时4公里左右了，比常规的晚高峰启动的前奏今天其实是早了一些的。老城区的地面道路呢也已经提前进入到了一个龟速的模式，像拓东路、西昌路、春城路、人民中路等等核心路段平均时速呢现在只有每小时1到2公里，真的跟走路差不多了。大余片区的这个道路呢现在也出现了一个局部的长缓行的路段，是下班通勤车流还有商圈的逛街的车流呢在这里叠加造成的一个拥堵的结果。所以给大家一些绕行的建议吧，如果您计划走昆玉高速返程的话呢，可以试一试错峰出行，比如说晚个15到20分钟，或者是走彩云北路。虽然彩云北路红灯多点，但是道路呢基本通畅，通行是基本有保证的。往南市区的车流呢提前可以从广福路呢来分流，往老城区的朋友记得呢可以避开像拓东路啊、人民中路啊，提前可以走一走像白塔路，提前规划路线就能躲开晚高峰最堵的前半个小时，不用在车流里慢慢的煎熬了。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好的，谢谢舒平，我们带来了前方最新的路况消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林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
6: 主持人
4: 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3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小井高速小蒙阳往景洪方向，小蒙阳至景洪东站间一辆货车发生侧翻，因处置需要小蒙阳往景洪方向的车辆分流至小蒙高速莱阳河收费站行驶。此外，在小井高速回弄山隧道入口处对蒙纳往景洪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目前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4: 好的，谢谢。
7: 同比大幅上涨，各地推出避暑惠民政策，开放公共文旅空间，打造森林徒步、梯田观光、康养旅居产品，持续擦亮春城避暑名片。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咖啡主题影片《归夏》在滇池咖啡嘉年华现场举办共创发布会，影片将取景昆明普洱咖啡产区，讲述云南咖啡从业者创业故事。石林风景区狮子池游客中心阿诗玛的礼物文旅综合体全面开放，综合体集合石林彝族文创展示、特色农产展销、休闲茶饮、游客休憩功能，集中展示撒尼刺绣、木雕等非遗手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昆明阴，17到25度，楚雄阴18到24度，玉溪阴18到26度，曲靖阴14到27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6到20度，昭通阴15到26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普洱大雨转中雨19到25度，景洪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宝山小雨19到23度，文山小雨19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2度，芒市大雨22到27度，丽江阴16到21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18度，卤水小雨22到26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3: 什么？89？
1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
1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5: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 没错。
15: 9:18，晚高峰来了，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4: 好了，欢迎各位呢来到9:18，我们的晚高峰正式开启。各位好，我是苏兄。
9: 大家好，我是陈梦。
4: 是的，今天我们的新搭档陈梦来了啊，也跟着我们一块儿来陪伴大家的晚高峰啊。那么在行车路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大象新选呢有一波非常好的消息跟信息要满足各位。
9: 有很多的福利。
4: 对，你看现在我们在暑期嘛，对吧，大家出去玩反复下雨，有的时候我们穿鞋子就觉得哎呀，这个真的不找双透气点的鞋有点扛不住啊。我们平常出去呢，比如说湿透了或者闷脚啊，脚又洗不干净，就特别麻烦。那么暑期呢，我们出行要建议大家直接锁死这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这个妥妥的是雨季出行的一个刚需了。
9: 没有错啊，这双鞋子在雨天呢真的是可以封神的一双鞋子啊，而且防水速干巨省心啊。无论是路面的积水你可以随便踩，还鞋底呢也有这个防滑纹路，大家也不用担心会打滑，湿滑路面走路呢也完全没有问题。鞋面的话呢也是镂空的，而且还自带排水的这样一个效果，也不会有淤积水。最重要的是清洗相当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净了。
4: 是的，所以呢出游暴走呢舒适感也是特别拉满的。它这个有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没有什么负担，自带足弓支撑，而且逛景区啊，走一天啊，你的双脚也不酸也不累。
9: 嗯，没有错，一双鞋的话呢有两穿两种方式，一种它可以脱鞋穿哈，也可以呢把脚跟呢给它勾起来稳固脚跟的两种穿法，然后可以秒变拖鞋，也可以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可以说是全场景来适配了。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的来 DIY 鞋花，鞋花的 DIY 呢全由您自己掌控，出门绝对不撞鞋，颜值也是分分钟在线，很出片。
4: 没错，那最关键的是价格了，对吧。大象新选夏日特惠，一双仅需要139元，成人的码数从34到 46，儿童码数呢是从25到35，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夏季出游绝对是选它一双就够了。
9: 嗯，没有错啊，我们拥有了卡洛驰的同款洞洞鞋啊，今天呢我们还会为大家带来纽曼的 S7 这个 AI
4: 的
9: 耳夹耳机哈 ，AI 耳夹耳机。
4: 这个耳机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平常你看我们戴这个入耳式的，对吧？嗯、要不然闷耳朵或者胀痛，戴久了之后，有的时候不卫生，还会引起耳朵发炎。
9: 对，消毒不及时哈。
4: 对，所以说呢，我们想换一款，比如说舒适点的，佩戴好。然后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安利这一款了，性价比真的是直接炸平了。纽曼 S7 AI 的耳夹耳机啊，别家可能要300多才能拿下，在我们这儿呢，100元出头轻松搞定。
9: 没有错，这款纽曼的 S7。AI 的耳夹耳机呢，它是不入耳的一个耳夹的设计哈、啊
4: 嗯，
9: 单耳呢才5.2克啊，轻到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哈、啊，而且呢它是软硅胶气囊加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的来进行适配。
4: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戴一整天呀、啊，你的耳朵完全不胀痛，彻底告别了入耳式，戴久了之后耳道发痒，包括呢堵耳朵的这种痛苦。最关键是什么呢？很多运动的朋友啊，如果你戴这个就更好了，它狂甩不掉，跳绳、跑步、骑车啊，随便造。那开放式的这个听音呢，还能够保留环境音，包括你走路呀、过马路也会非常安全，日常佩戴超级安心。
9: 没有错啊，而且的话呢，不要看它价格很优惠、就没有质感，并不是这样的。22mm 的复合镀钛振膜，360度的环绕立体音效，听歌的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而且呢，还做了定向传音的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在地铁、公交上听歌也不用担心哈，你自己听，别人也在听哈。私密感也是绝对拉满的，还搭配了 ENC 的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哪怕是开视频会议也完全没有问题。风噪、车流杂音全部通通给你过滤掉，对方呢可以清清楚楚的和你来进行通话。
4: 没错，但是呢真正觉得就是更好的，刚刚我们也讲到了一个 AI 黑科技。那么平常我们在比如说开会呀、学习呀，都需要这个 AI 的助手来帮忙。它呢可以自动的把这些音翻译成同声的，比如说手抄的笔记啊、文字啊，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包括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张嘴就来，日常的刚需轻松拿捏。
9: 没有错，续航呢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了。单次听歌可以达到6小时，整机最高呢可以48小时的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可以用一周，不用担心啊突然间要使用的时候发现没电了哈。而且呢是5.4版本的蓝牙，开盖秒连接，延迟超低，无论是打游戏、刷视频还有音视频的这个画面的话呢，都是不会出现卡顿和滞后的一个情况的。再加上了 IPX4 的防水防汗，无论是出汗还是小雨天呢，都是不再怕的哈。户外运动都精准拿捏，各种各样的场合与您全适配。
4: 是的，所以呢现在赶紧抓紧时间下手吧。那它的价格也非常实惠啊，109块你就可以拥有纽曼 S7 AI 的耳夹耳机。那么大家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在里头下单购买了。
9: 嗯，没有错啊哈，大家呢一定要来搜索我们的小程序大象新选，或是在918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商品了。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即时路况。昆明交警提醒，截止到17时，城区实时的交通运行情况。第一是主城区巡京街、青年路、北京路、人民中路、东风西路车流量大。
3: 二环快速系统的 B 线大树营立交、石虎关立交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2: 对，那么昆渝高速进城方向呢，在民权立交以及杜家营收费站的双向，还有昆石高速朱家村立交的双向呢，也是车流量大。
3: 还有呢，这个在南二环的上层东向西的方向，石虎关的位置呢，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左侧的第二条车道。大家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呢，可以提前来进行车道的避让。
2: 也提醒司机朋友们驾车注意行车安全。
3: 没有错，也希望大家在路上有我们晚高峰的陪伴，堵车不堵心。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暑假期间，学生出游看见小伙伴落水，千万别手拉手去救。正确的做法是大声喊人帮忙，打110或120，赶紧找竹竿、树枝、绳子或者救生圈扔给落水的人。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8: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应急常识365。
10: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10: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最近呢，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啊，我们的很多道路都会发生一些情况。那么最近也会有一些紧急的这个路况的一些比如说断交啊，或者是什么时候又在通行呀、啊？我们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啊。
3: 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
2: 对，首先看看交通管制呢，有一些的原因，加快这个消除北高速啊。这个北高速呢，右段它有一个高边的坡。正在进行工程安全的一个防患工作啊，
3: 也就是边坡的这样一个防止它坍塌呀、落石坠物来引发这种交通事故的风险，
2: 没错。
3: 然后呢，再进行这样一个维修保障的工作哈。
2: 那这个工作呢，目前来讲呢，为了保障质量的工作，那它作业呢，包括整个的效率啊，也是非常快速。那么经研究决定要对这个兔耳立交一直要到空港立交的双向路段实行暂时的 封闭施工。
3: 没有错，新增的这样一个管制路段呢，包括了机场北高速下行线的白汉厂收费站呢，到小龙高速的兔耳立交方向，也就是空港立交的 F 匝道的这个195公里，然后呢，到这个0公里处哈，也就是庄号的这个 K5+800，一直到这个 K0段的这样一个方向呢，要进行一个封闭的交通了。
2: 对，那管制时间呢，是从7月27号开始，一直到8月15号解除啊。
3: 历时差不多小半个月的时间哈。
2: 没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点，包括这个路线的选择点啊。来，我们看看另外一个管制路线呢，是机场北高速上行啊，还有一个呢封闭点是在小龙高速和机场北高速的这个匝道口，相距是继续保持全封闭，那么解除时间呢是要延长了，持续到2026年的10月30号。
3: 没有错，该路段呢是必须要实行一个绕行了。那么我们也能为大家提供一些绕行的建议。首先的话呢，像机场北高速的兔耳立交至空港立交的双向主线，还有白汉收费站入口呢去往小龙高速的兔耳立交方向的车辆都会实行一个单向的封闭。
2: 对。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兔耳高速这方面呢，朝小龙高速这一段啊，可选择从这个松昆高速往水洼立交这一段来绕行，然后呢一直可以到北高速的白汉厂收费站驶出啊，这一段呢也是有一个可以很好的选择路线，那么可以转至空港大道啊，继续前行。
3: 还有呢，可以从工厂立交的白汉收费站往小龙高速的兔耳立交的方向，可以选择呢从白汉厂收费站驶出，经空港大道转入小龙高速的兔耳收费站，再前往昆明或者是松明的方向就可以了。
2: 对，那么注意事项也要提醒大家，行进施工路段的周边呢，请密切注意好交通的标志指示牌，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另外呢，途经车辆呢也要减速慢行，注意车辆变化，确保安全。还有呢，就是施工期间可能带来不便，也要请所有的驾驶人员啊保持支持和理解。
3: 没有错啊，
2: 提前做好规划。
3: 而且这样一些路段的这个封闭施工的话呢，也是为了之后给大家更好的通行。
2: 对，最近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我们的第17届运动会啊，省运会要开始了。那么省运会呢，它目前也有一个这个交通管制的提前量，就提前要告知大家。
3: 对对对，
2: 看一看，
3: 大家呢也要提前的进行一些交通线路的规划或者是绕行哈。
2: 对。
3: 于这个2026年的8月8号到15号，在昆明市晋宁区的这个环湖南路，也就是最美公路来举行。为了保障赛事的这样一个顺利的进行，也是为了确保现场交通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这个畅通的话呢，我们在该路段呢会分时段实施临时性的交通管制措施，管制的时间呢包括了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全部都在管辖的这个范围内。
2: 对，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其实办比赛它肯定道路是要保持畅通的，
3: 对，要清空的
2: 啊。所以呢，管制时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那是从8月8号，也就是这周末周六开始，8月8号一直到8月15号，那每天呢是上午7:30到下午15:30啊，这个是时间。我们来看看路段，
3: 具体的管制的这个路段呢，是晋宁区环湖南路，也就是最美公路环湖南路与湖景路交叉口至爬齿山大桥口的这样一个路段哈。
2: 对，然后呢，主要这个管制措施呢是赛事的交通管制，大家也可以理解，就是它进行比赛，那么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是这个时间刚好在这个路段当中呢，还是要提前规划了啊。
3: 没有错。
2: 如果说时间较长的话呢，要停在那儿影响工作生活呢，车辆可以根据现场的改道。或者是交通指挥人会告诉你怎么样去更好的选择自己的通行道路走。
3: 没有错，绕行的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呢一定要哈注意到交通管制的这样一些标志标牌。该路段的通行车辆呢，可以选择从湖景路、老的环湖南路，也就是安静线，还有太史村的村道，或者是马鱼滩村的村道来进行一个绕行。因为老环湖的这个环湖南路啊，因为滇中引水工程的施工呢，也是占据了半幅的这个车道。赛事的封闭期间呢，该路段的车流量会变得比较大啊。
2: 对，
3: 各位大家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也可以注意提前的来进行避让，选择绕行。
2: 是的，所以呢，提醒大家也关注相关的一些公众号，还有时间去进行了解。
3: 没有错。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17:30，我们继续连线前方的记者，看一看此时的路况。舒平，你好。
12: 哎，苏兄，大家好！现在是晚高峰，真的是到了，快到峰值了，也是全天路面上的车流通行的一个高峰时段。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杭瑞高速这一段周家村收费站呢，目前的话呢是全线是过境大车呢在这里扎堆排队过站，所以最慢的时候时速已经压到了每小时6公里。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一段呢，也有近1公里的长的一个缓行带。城共下班的车流呢还在持续的汇入主城，所以这个地方的拥堵时间呢还要再延续一段时候。主城区的核心的快速路网呢现在也开始全线承压了，二环南路东向西从昆石高速到福德立交这一段已经有1.03公里呢是一个缓行长队的一个局面了，虹桥路石虎关大树营立交等多个转向和匝道现在的通行时速普遍的跌破了每小时15公里，福德关南立交局部路段呢甚至呢最低时速呢是在每小时5公里，你跑步可能都比这个快一些。老城区的地面路段呢现在也有部分是进入了龟速模式，像北京路转塘路还有唐双路永平路也有1.04公里的长的一个排队拥堵带，东四街春城路前卫营路西昌路的核心路段平均时速呢也在每小时1到2公里，比路边散步的人快不了多少。那我们给大家一个保命绕行建议吧，昆玉高速如果你觉得堵死了，赶紧从民权村出口溜出去走彩云北路，二环南路如果感觉要挤成罐头了，直接转南绕城走辅道，要去火车站呢也不要在北京路上死磕，走环城南路还能顺路呢买杯水，别抢道别路怒，反正堵着也是堵着，听听我们的晚高峰，听听歌吹吹风啊，晚10分钟到家就当给自己一些放空的时间吧，不然回家也是做饭对吧。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1: 好的，谢谢舒平。
13: 咩咩嗦嗦，
14: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15: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14: 就一点饱哈巴啦。
16: 快乐哥，2025年云南平均工资公布了。哎呀，对不起哦，我又拖后腿了。
15: 哈，小妹妹，你这种节目我干事业中的拖后腿了。
0: 其实大家觉得啊，是不是跟自己岛上的收入对不上，大多是搞不懂统计的规则。先分开两类单位呢，官方数据全部是税前的年收入。先说机关、事业单位、国企这类非私营单位，年平均是113,558元，这算下来每月接近9500。在岗职工更高了，一年是119,353元。
16: 私企民营公司呢，私营单位差距嘛就大了，全年平均只有55,363元。两类数据一对比嘛，行业单位之间收入差距很明显了。电力、金融、信息行业薪资靠前，服务业、零售业整体偏低。
0: 很多人疑惑啊，为哪明明自己的工资没得这个高？这里要讲清楚两个关键的误区个。
16: 第一，这个平均工资呢是税前总额，包含年终奖、加班补贴、单位代扣的五险一金，不是每个月打到卡上的钱个。第二呢，就是统计只算正规法人单位上班的人，摆摊个体户、灵活就业、自由职业者不算这里上，自然没得办法来对应每个人的情况。
0: 昆明本地的水平啊，在全省算靠前了。非私营呢，月薪是10,000出头，私企是5,900左右。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看看处在哪个区间。
16: 不过嘛，也不需要因为数字焦虑，平均只代表整体的水平，不代表个人收入。与其纠结这个数据，不如踏实呢提升自己，多学技能，拓宽路子，才有扎心的空间嘛。
0: 好的嘛，工资数据只是参考。不要弄一好个。
11: OK， 好，继续回到九一八晚高峰，我是苏兄。
4: 大家好，我是陈梦。
11: 是的，那么暑期出去玩啊，带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神鞋啊，这款神鞋真的是刚需了啊。为什么说它神呢？因为雨天，你看它也不容易这个潮湿啊，热天它又比较通风。防水速干，超级省心，路面积水呢随便踩，鞋底防滑纹路，包括这个鞋面打湿了也不会担心，因为它不打滑，鞋面呢自带这个镂空效果，排水也很好，而且它也不积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
4: 没有错。而且呢出游暴走的舒适度也是拉满啊，它有专利的这样一个软弹材质哈，踩上去呢是非常的舒服，上脚轻飘飘的，也没有负担，而且还自带足弓支撑，无论是逛街还是逛景区，走一天双脚都不会觉得累哈。
11: 对，而且这款鞋呢是穿脱很方便的啊，它背后呢有一根这个带子啊，放到后跟上，脚跟就很稳了，跑步的没事儿。如果你把它提起来放到前面的脚面上呢，它又成了一个拖鞋啊，所以呢居家啦、通勤啊、沙滩啊、出游啊，全部都适配。关键呢，你也不用怕会撞鞋，因为它可以 DIY 往那个鞋上呢，就是安一些这个配饰鞋花。
4: 对，而且现在这个配饰鞋花啊，真的是各种各样啊，上千种哈、啊，真的让你挑花眼，
11: 是吧？好像以前有那种卡通的 logo 人物，是吧？
4: 对，现在还有钻石版的，闪闪亮亮的，可以自己 DIY 一双水晶鞋哈。
11: 所以呢，这个颜值啊、款式啊都非常的出片，
4: 没有错哈、啊。在线搭配的话呢，分分钟啊让你大片频出哈、现在呢，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价格真的是非常优惠，每双仅需139元，成人呢是34-46码，码数齐全；儿童呢是25-35码，亲子同款一起带回家。奥莱仓是直发的。夏季雨季出游啊，有它一双就够了。
11: 对，
4: 带出门呢是没有后顾之忧啊。
11: 是的，今天这两款都很适合这个季节。第一个是卡洛驰的洞洞鞋，第二个呢就是大家佩戴的耳机。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一个纽曼的 S7AI 的耳夹耳机。
4: 没有错啊，现在呢大家呢都比较习惯来戴耳机，在通勤路上啊听听音乐、听听歌啊，或者呢有些呢听一听这个短视频啊、刷刷等等自己感兴趣的一些信息。
11: 对。
4: 但是的话呢，这个入耳式耳机戴久了之后呢，像闷耳、胀耳，而且呢，很多一些入耳式耳机，如果你清理消毒的不及时的话呢，可能还会引发一些耳道的疾病等等哈，
11: 对，会发炎呀什么的。那么现在很多人呢都觉得，哎，这个耳夹耳机靠不靠谱呢？啊，那么要告诉大家，这一款呢，就是别家可能要300多你才能拿下一个 AI 顶配功能，而我们推荐的纽曼 S7AI 的这个耳夹耳机只要100元出头。那么这款耳机呢，它有几个好处啊，不光是入耳设计，它单耳的重量啊才5.2克，就是你戴上之后非常的轻盈，
4: 对，不会觉得夹着耳朵疼哈。
11: 对， 然后关键它这个材质也很好，你看是软硅胶气囊的，加上高弹记忆钢丝，那不管呢这个耳廓大小都可以完美适配。
4: 没有错，最重要的是因为它不入耳，所以说呢你戴一整天耳朵也完全不会感觉到胀痛、堵耳这样一些难过哈，这样不舒适的情况存在。最重要的是啊，狂甩不掉，你可以带着它去运动、去跳绳、去夜跑，甚至打球都可以。
11: 另外呢，开放式耳机有一个好处，它是保留了周围的一些环境音，包括你跑步啊，包括旁边有车来啊，有铃铛喇叭声，你是完全可以听得到的。
4: 对，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不会影响你听到周围环境的一些声音，保证您的安全。
11: 是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材质非常好了啊，它有一个12毫米的复合镀钛的一个振膜，有360度的环绕立体声，效果也非常好，感觉也很是拉满的。那么如果说它的黑科技都有些什么呢，因为它搭配了 ENC 的一个通话降噪，你在户外打电话啊、开视频，包括有风噪啊、车噪啊，都可以给你通通过滤掉，对方听你的声音还非常的清晰。
4: 没有错，它还有定向传音的这样一个功能哈、可以大幅的减少漏音的情况，哪怕是在像地铁、公交这样比较拥挤的场所，大家也不用担心自己听的内容被别人听到了哈。
11: 对，那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 AI 了啊，黑科技。我们来看看，它有实时同声传译、面对面实时的双语翻译，精准又快速。那包括它的录音转文字，你上课、开会。一键录音自动把那些纪要
4: 就整理出来了哈，
11: 然后呢就可以导到你的这个电话上，就成为文字版了。
4: 对，就不用疯狂的拿笔记本记笔记了哈。
11: 没错，那还有个 AI 助手功能，比如说写文案啊、查资料呀、规划行程啊、答疑解惑啊、张嘴就来，日常需要的这些刚需全部轻松。
4: 没有错， AI 的黑科技为大家一键拉满哈。还有呢就是续航方面了，现在大家普遍呢都有电量焦虑哈，但是这款耳机让你没有焦虑，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可以达到48小时的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就够用一周，再加上5.4版本的蓝牙，开盖秒连接，而且延迟超低，大家可以用它打游戏哈，刷这个视频、音视频同话没有关系啊，绝对不会让你觉得卡顿。
11: 对，另外加上呢 IPX4 的防水防汗，你包括出汗啊、下点小雨啊，它都是防水的，不用担心啊。运动户外精准拿捏。那么这一款呢，多种颜色，关键是它的整机是1年的质保，大享新选的商城特惠价，到手仅需要109元。
4: 没有错，109元的价格为大家拿上这个价值上100元的这样一个手机的品质啊，不是手
11: 耳
4: 机的品质，
11: 对
4: 对对哈。
11: 那么这款耳机呢很轻盈，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小程序里头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4: 没有错，大家搜索小程序大象新选，或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我们刚才为大家推荐的这两款非常超值的商品啦。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好，一起来看看路况提醒。云南交通之声提醒，永大高速啊，永仁往大窑方向，这个边坡呢受到了强雨降雨的一个出现的局部滚石，所以呢经过一路的多方再次的研判，那么要调整整个的管制措施为双向封闭。
16: 大家要提前进行绕行了。大家绕行的线路呢，首先可以永仁至大窑，永仁往大窑方向的车辆呢需从三潭收费站下高速，分流至 G227 国道，也就是南永公路，前往大窑或者是大窑东收费站，再重新上高速前往大窑方向。
15: 是的，第二这个呢选择路线是大窑至永仁，大窑呢往永仁方向的车辆呢需要从大窑东收费站分流至 G227 国道南永公路，然后行驶至三潭收费站再上高速。那么恢复的通行日期呢是8月7号的24点。
16: 还有一条路况要提示大家了，就是小井高速的小梦养往景洪方向的 K5公里加600米处，也就是小梦养的景洪东站间的货车呢发生了侧翻的事故，目前呢已经是处理完毕了，道路呢是恢复通行，大家可以正常的行驶。
17: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8: 当两个人的频率刚好对上时，连最日常的对话都会变得暧昧又温柔。一个名字，一句回应，一个不经意的笑，都像轻声落下的蜜语，在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1: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7: 嗯，
6: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元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好了，继续回到918晚高峰啊！刚刚这两天呢，我们觉得特别热闹，都被同一件事儿给刷屏了、啊。
9: 没有错，就是我们的滇池国际咖啡嘉年华。
8: 是的，我1号、2号去了，刚好周末，然后非常有幸也看到了这个李泉老师的现场音乐会。
9: 嗯，
8: 然后这次听说来了好多明星。
9: 对，而且好多明星都是自个儿来的哈，都没有应邀，自个儿来的。
8: 李亚鹏也来了、嗯，然后这个尔康演员周杰也来了。啊，在现场也是非常的嗨啊，他们感受这个节日太不一样。那么目前呢，这个咖啡节一直要持续到。

0: 9号，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就这两天有些什么可以去逛的东西。
1: 对，像今天的话呢，东西岸的全会场呢将会轮番上演精品咖啡、潮流音乐、非遗手作、火把狂欢，超多出圈名场面呢会刷爆我们的朋友圈。相信呢大家现在已经在朋友圈看到了很多这个现场大家发回来的这样一些视频了。
0: 是的，那在明天啊8月5号，它核心的重头戏是有一个环湖的滇咖跑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也是关于跑步和咖啡的一个融合，并且又在环湖，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我们的绿道呢修得特别的漂亮，环湖的也非常棒啊。
1: 没有错，加上咖啡会引爆什么样不一样的这个快乐情绪点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哈。
0: 对，我们先来看看，你看在这个东岸主会场呢，滇咖这次专业的盛宴引爆了很多的朋友来关注。那 COE 的卓越杯金奖的咖啡豆也来到现场了，深挖云南咖啡的这种风土内核啊，很多就是专业的，包括在全国有知名度的这些专业的咖啡师都来了，就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种特别的咖啡呢献给大家。
1: 对，没有错哈，也是会大家会带领大家了解到很多云南本土的这样的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这样一些咖啡的品种。
0: 对，
1: 带领大家去了解他们独特的这样一个风味哈。
0: 那么东岸西岸都有各自不同的这些场景啊，那么这次我觉得其实整个分会场是特别多的。
1: 没有错，大家呢除了能够在我们这个滇池沿岸啊感受到这个咖啡节的这样一个热情之外啊，分会场的狂欢大家也是不容错过，十分值得参加的。
0: 对，你看在这个民族村它有这个特别的音乐季，野生音乐季啊，那包括大家熟悉的歌手李维珍啊，还有这个乌鸦庙啊，这些祭火大典、火把节、火把拍卖、火把打跳，整整一系列的彝族火把节的氛围也是拉满的。
1: 没有错，还
0: 有第二站呢，还有这个
1: 大观公园哈。对，大观公园呢会开启第22届荷花文化国风的集市。白天的话呢会演绎开放啊，像这个一些我们的国风的一些市集，晚上的话呢还有大观梦华路的沉浸式夜游，
0: 哇，
1: 为大家来推出，
0: 体验感也会非常好。
1: 没有错哈。
0: 我看到了还有另外的一个叫丹霞营地啊，这边丹霞营地呢去靠近这个大坝那边去。
1: 对
0: 啊，他们会有一个痛仰许巍的这些歌迷会，明星当然不到现场了，是歌迷会开启了，就是跟大家一块儿来回味这些经典的歌声。
1: 没有错，而且还会同步开放9天不间断的萌宠活动哈，喜欢小动物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了哈。
0: 对，这个倒真的非常好玩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一个张美码头村的好在岛，这个呢就特别好了，就是主理人来分享这些咖啡小岛的创业故事，在落日艺术现场呢感觉非常的浪漫。前天我去了，还在这个岛看到曾克老师也在那边分享他的一些音乐专辑呀、音乐故事啊，特别有意思。
1: 还有就是愚园啊，宁夏雾森咖啡也成为了一个爆款的这个打卡点。愚园有约1927的风雅盛会的话呢，也会沉浸式为大家带来演出。
0: 那么在这些集中的舞台也带给大家了非常多的一些表演啊。那么这次咖啡节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战线又长啊，各个地方
1: 联动活动又多，
0: 活动又多。对，咱们呢还有记者去前方去进行采访了。哎，到时候会在哪个号上？887的公众号。
1: 对，887的公众号上啊，会给大家呢来进行一个全方位的立体呈现，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啊。
0: 没错了。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91.8，
5: 北京时间18:00。
1: 6:00 PM，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让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舒平，舒平你好。
16: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0了，那现在我们真的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可能现在车最多的时候了。我们来看一下周家村南绕城这一段的话，大货车现在排队的话呢已经排得很长了，时速呢不到每小时6公里，所以是非常缓慢的。在这儿的话排队的话呢，也请大家稍安勿躁，因为过了这个收费站之后啊，道路其实是通畅的。再来看杭瑞高速的话，现在有1.36公里的长的一个缓行路段，关于高速民权村呢也有差不多1公里的排队缓行的路段。那从成贡安宁下班的朋友啊，现在在高速上呢可能真的是堵了很长时间了，在这呢也请大家呢稍安勿躁啊，可以听听我们的晚高峰。主城的快速路呢，今天现在此时这一刻也是进入了一个龟速行驶的模式。二环南路1.3公里的话呢，是从这个昆石一直堵到了福德，15关立交、大树营立交、菊华立交几个这个集体呢，现在是躺平了，车多缓行，最慢的匝道时速不到每小时3公里，盘桥上真的是绕好几个圈，可能你都还是没有走出多远。地面的道路的话，现在也有一些道路是比较拥堵的，像春城路现在有1.53公里一个长的缓行带，人民东路呢直接呢是现在

0: 那时速压到了每小时1公里，要是堵在这儿的话，真的，现在可能会很焦虑啊。所以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的话呢，听听有趣的事情，心情可能也会好一些。那现在如果说是您在昆玉高速上的话，可以从民权村呢，现在转向彩云北路，走彩云北火车站方向的话，也不要死磕春城路，您可以走这个提前从环城南路绕一绕。现在的话要提醒大家了，真的是到晚高峰车辆特别多的时候，焦灼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路怒，也容易呢就是想要加 C， 这个时候可能会剐蹭啊等等，反而会更慢了。所以不然让我们放松一下心情，听听我们的节目，听听歌，这样的话呢心情也会好一些。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谢谢，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行业统计数据发布，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同比增幅9.5%。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软件相关业务增长势头突出，各地持续扶持本土软件企业，推动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关键软件自主研发与市场应用水平。再来关注其他消息。8月起，多个城市实施非机动车通行新规，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通行路线，优化非机动车道设置。交管部门持续开展宣传劝导，严查超速、逆行、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新疆阿勒泰阿河公路成为暑期自驾热门线路，串联白桦林、古村落、草原等景观。当地交管部门增加沿线巡逻力量，完善停车区观景台配套设施。管理部门发布提示，沿线山区弯道较多，禁止路边随意停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未来降雨将会分布在哪些区域，具体情况呢还是要请出我们今天的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永熙，让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永熙你好。
5: 你好主持人。过去24小时，全省有41个站点达到了大暴雨量级，最大降雨呢出现在了马关县境内，为155.6毫米。未来西部和南部的强降雨持续，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德宏南部、临沧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和文山南部要警惕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文山北部、红河北部、玉溪、普洱北部以及大理西部、怒江、迪庆、丽江北部为阵雨，局部中雨。后天强降雨范围会有所缩减，集中在中部及以南地区。那降雨落区啊，与前期降雨高度重叠，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高，暑期出行请远离危险地带，安全第一。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郑和公园阴，16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28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14到28度，官渡古镇阴，17到25度，丽江古城阴，16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阴，21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9到18度，玉溪音乐台温泉阴，18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阴，17到25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6到20度，楚雄渔人古镇阴，18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17到28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谢谢永熙。
6: 大象新雪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大象新雪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雪商城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1: OK， 9:18晚高峰继续回来啦！各位好，我是苏兄。
1: 嗯，大家好，我是陈梦。
11: 是的，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推出我们一些非常好的心仪商品。嗯、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这一双呢，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
1: 没有错，夏日出门啊，大家最怕就是下雨天啊，天气又闷又潮湿哈、啊。如果万一不小心踩到水啊，鞋子可能就报废了哈。普通鞋子呢，可能真的扛不住你的出行需求，出门一趟啊，既闷脚，然后呢，可能还会洗不干净哈，最重要的回来还你得刷鞋，非常的麻烦。卡洛驰洞洞鞋就可以为大家完美避开这些坑，让大家快乐出行。
11: 嗯，那么下雨天啊，如果你真的穿这个，你就会觉得很方便，因为呢，它穿着你就可以路面的积水随便踩，鞋底它有防滑的纹路，超级稳，而且呢，这个如果有水还不打滑，鞋面镂空呢是自带排水效果，不会积淤泥呀、脏的呀，就算你踩了泥了，清水轻轻一冲，恢复它的干净。
1: 没有错，而且最重要的是舒适度也是拉满的、哦、它有专利的超软材质，而且很轻便，上脚呢几乎是没有负担的哈、嗯、而且还自带足弓的支撑，暴走一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1: 对，这个鞋还方便之处呢，在于它的两穿，一个呢是有根带儿啊，在这个后跟上绑起来呢，它这个就非常的稳了。
1: 对，跑步也可以，
11: 跑步都没问题了、嗯、啊。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这个鞋面上呢，它就可以变成一个轻松的拖鞋，那无论是在家里穿、通勤、沙滩、出游都非常适合啊。
1: 没有错，而且最重要的，特别符合女生心意的，就是可以 DIY 我们的鞋花了哈。啊，你想把你的鞋子 DIY 成什么样子都可以，可以把它 DIY 成卡通的主题款、
11: 嗯，
1: 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色彩主题款啊，各种样的这个颜色哈。当然了，水晶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
11: 是的，出门绝对不撞鞋啊，会随着你的心情来选择穿搭。
1: 没有错，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相当的实惠，一双呢仅需139元，成人呢是全码数34到46，儿童呢也是有25到35码，大家呢可以配一个亲子同款，一起美美的出行穿搭。
11: 嗯，对，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还为大家介绍一个是纽曼 S7AI 的这个耳夹耳机。那平常我们戴耳机入耳式的，你会觉得戴时间长了耳朵胀、耳朵疼，还有点闷耳朵。那戴久呢，如果及时不处理干净的话，它还会容易让耳朵发炎。
1: 嗯，
11: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给大家带来这款直接炸屏的纽曼 S7AI 的耳夹耳机。
1: 没有错啊，更换一种更加舒适的开放式的耳机。一般来说这个 AI 耳机都需要300多块钱哈、嗯、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元出头的价格就可以把它收入囊中了哈。单耳呢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再加上软硅胶的气囊以及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的耳廓大小都可以轻松驾驭。
11: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运动的时候你戴它啊，真的是非常方便，跑步呀、跳绳啊、骑车呀都完全不影响，它也不会阻挡你收听到外面的这些周边的环境音啊，所以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更放心。
1: 嗯，没有错，而且呢，虽然它价格是平价的，但是质感绝对没话说，有22mm 的复合镀钛振膜以及360度的环绕立体音效，听歌的氛围感是拉满的，不会让你的这个耳朵的收音效果打折。
11: 对，但更重要的就是它的黑科技了啊！听说这款耳机呢，无论是在这个同声翻译呀、或者是面对面的相互的交流啊，上课开会呀、它都能够一键录音，并且自动出机要，再也不用疯狂的手写抄笔记了。
1: 对，它可以直接来转文字，大家还有非常全能的 AI 助手，无论是写文案、查资料、行程规划、答疑解惑，大家都可以直接用耳机去问它，它都张嘴即来。 来为你答疑解惑。
11: 是的，赶紧关心一下价格吧。啊，它的价格仅仅只收109元。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大象新选，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

0: 那么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了。
1: 没有错，大象星选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18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日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此时我们来看即时路况，18时，我们城区的主城区寻金街、青年路、北京路、白塔路、金碧路、人民中路以及东风西路，还有环城南路、虹桥路进城方向呢，一直到大树营立交，车流量都非常大，提醒司机注意安全。
10: 来看一下二环快速系统的 A 线石虎关立交至金马立交的西苑立交至明波立交以及关南立交 ，B 线的话呢，黄土坡立交至小屯立交、石虎关立交至福德立交、石闸立交的车流量都比较大。
9: 是的，昆玉高速方向呢，进城方向到民权立交以及锦绣立交至杜家营立交，还有昆安高速进城方向民波立交以及昆石高速进城方向的朱家村立段，这个立交的路段都是车流量非常大的，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1: 法律有明确规定，未满12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未满18岁没驾照不能骑摩托车上路，会骑不等于能骑，年龄不到就是违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4: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15: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

0: 灾害需重点防范。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1: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来自新疆的旅游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推荐官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共同的聊一聊。那么如果真的是想一次性的饱览雪山、湖泊、草原、峡谷啊，还有丝路古城，解锁西域风光，一定要来参加我们这一次昆明专属包机直飞吐鲁番，3.5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到达新疆了。那么有2条路，8天的这个精选路线和10天的完全享受的路线都可以为大家带来。那么8天路线呢，有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独库公路以及天山天池啊、火焰山、坎儿井、六星街全覆盖。如果你想看遍北疆所有顶流的美景，那么直接冲10天的路线啊，这个10天是全景路线，额外呢还打卡喀纳斯以及禾木，还有乌伦古湖的这个黄金海岸啊、五彩沙滩等等一系列的。那么这次如果你报名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赠送千回西域的表演啊。所以呢，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 FM022022，FM022022，可以快速的参与报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通我们的这个前方的推荐官，来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次行程的一些亮点和特色。你好。喂，你
3: 好
2: 啊，听到了，欢迎欢迎啊，可以再大一点。对，那么这次我觉得这个路线呀，无论是8天10天都是非常非常超值的，是吧？
3: 对
2: 啊。相对呢，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每个路线不同的一些亮点和特色，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啦。我们这次8天的行程呢，是北疆的精华顶配短线，它的优势是十分突出的。因为呢，它的湖泊、高山草原、还有独库公路、戈壁峡谷、人文老街，还有民族演绎，都是一站式集齐的。出行呢是十分舒适的，它的全程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可躺可坐。然后我们的酒店呢也是精选的品质，舒适度是拉满的。还有一些新疆的特色餐，比如说烤全羊、大盘鸡、馕包肉，还有哈萨克汉王盛宴，全部都会安排。
2: 对，所以呢，这次呢也是性价比拉满了，涵盖的内容是非常多了哈。那很多朋友呢在说，刚才你也介绍了这个2条路线，那每一条路线我相信分别都会有一些它的特色优势，对吧？那我们今天主推的2条线，我们可以一条一条的来跟大家介绍，可以吧？
3: 可以
2: 啊。好，先说第一条。但其实像很多朋友呢在去新疆都会觉得，哎呀，这个路途会不会太远了，很多时候转机是不是要折腾一天。那么这次行程呢，我听说这个直接是像包机一样的3.5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到达新疆了，是吧？
3: 是的。
2: 而且中途还会有这个专机来接送啊，也不用自己再去打车啊，或者去找交通工具啊，就特别累啊。
3: 对，我们的交通是一步到位的。
2: 对，刚才你也介绍了这个可坐可躺，它是一个陆地的头等舱的大巴，就是说乘坐感是很舒适的，对吧？
3: 对
2: 啊。那么除了可坐可躺之外啊，这次住宿的环境也特别好，那么可以让大家在游玩的时候得到充分的休息。那新疆大家都知道国土面积是非常大的啊，全国呢占到了1/6，那美景也是众多的。那行程去到的这些景点，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8天的行程，我们会打卡到哪些地方？
3: 首先呢，当然是赛里木湖了，它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然后它的海拔是非常高的，它是新疆的高海拔大型高山湖泊。

0: 湖面也是澄澈如蓝宝石，环湖草甸连绵，四季雪山环绕，湖水呢还会随着日光变换蓝碧青多重色彩。我们还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湖草雪山同框的自然美景，是非常治愈的。
1: 对，所以到那儿所有的烦心事儿都通通可以忘掉，沉浸在美丽的大自然当中了啊。而且那种群山环抱清澈的湖水，那种感受真的是在平常你看别人发朋友圈的场景里头是感受不到的啊。
0: 对，
1: 嗯，这次我听说还会有一个就是伊犁的这种老街啊，那这个老街里头可以玩啥呀？
0: 伊犁的这个老街呢，就是我们八天行程专属赠送的六星街。它是伊犁极具代表性的原生态的民俗老街。它的整条街区呢都会保留完整的维吾尔族居民的风貌，然后有彩色的门窗、雕花院墙，还有复古街巷，它的氛围感是特别好的。我们还可以在街上随处可见那些手工皮具啊、民族手作呀、特色糕点小店。漫步街巷的话，还能偶遇到当地居民弹琴歌唱，这里汇聚了伊犁的地道小吃还有民族手工艺品，我们可以深度感受伊犁本地市井人文多民族交融生活体系。
1: 对，用现代话说就是沉浸式的体验啊。然后呢，如果运气好的话呢，还真的是可以跟当地的居民一块儿唱歌跳舞，对吧？
0: 对
1: 啊，这个感受我觉得真的也特别的好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听说在那拉提的这个空中草原，这个地方呢，之前我听说是公认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啊，它平均海拔都在2000多米，就是到那儿以后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因为平常我们想象中的草原可能就是一大片的草原，它这儿既然说到是空中草原，肯定会有不太一样的这个风光，对吧？
0: 对，它是俗称是云上草原嘛，还有一个歌曲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它就是那个故事的发源地，也是伊犁立体草原的代表。
1: 对，就是这个歌曲唱的就是这个地方，是吧？
0: 对，我们可以穿梭在草场溪流之间，沉浸式感受一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草原诗意。它的景观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三层的立体画卷。它的视野是十分广袤的，远处有皑皑的雪山矗立，可以形成绿草、繁花、雪山三重的立体美景。
1: 太棒了！所以说到这个呢，我们真的是一下子心都，飞到新疆去了。如果您跟我一样心动不如行动，现在就拿起手机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 零二二零二二 FM 零二二零二二，进行详细的一些咨询，也可以快速的报名。因为这次呢名额有限，非常的紧张，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快速的直接拨打进行咨询和询问了，好吧？那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经历一段广告之后呢，回来继续来跟你来聊天，并且呢介绍更多的一些美景。刚才我们介绍了八天行程，待会儿呢我们还会有10天行程，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还有这个风景在等待着大家，好吧？
0: 好的
1: ，OK， 辛苦你，稍事等待一下，我们一会儿见。
0: 好。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2: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连线前方记者舒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舒平你好。
16: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是晚高峰，真的是很焦灼的一个时段了，多条路呢已经是出现了这个长距离的缓行和拥堵。公安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南路这个路段有2.49公里的长距离的车多缓行，平均时速呢低于每小时12公里。安宁方向返程的车流正在持续的向主城汇聚。昆玉高速的话，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也是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路段的，成贡片区的通行车流现在仍然处在一个高位的通行状态下。二环快速网线的话呢，向东向西双方向呢，现在都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排队缓行的路段。二环西路南向北有2.47公里的拥堵，二环北路小屯立交周边、石虎关立交多个转向匝道都出现了一个排队缓行的局面，核心节点的通行效率现在真的是大幅下降。主城的局部路段通行效率现在也是应该是全天比较低的一个点位了。日新立交、关南立交的部分匝道通行速度不足每小时2公里，滇池路、拓东路、环城北路等多条主次干道呢也出现了像每小时1到2公里这样的一个低速缓行的路段。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提个醒了，如果您能绕行呢，就提前从周边的支路呢进行分流，不要死磕快速路网。堵车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咱们慢慢开，其实稳当点反而更快。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5: 嗯，好的，谢谢舒平。
1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8: 米饭是咱餐桌上的重要主食，但有一部分人却不敢吃米饭，毕竟米饭是高 GI 也就是升糖指数食物，普遍在71到90不等，容易升血糖。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饮食喜好，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控糖相关的产品，比如

0: 控糖大米。这一节啊，我们就来说说控糖大米真的有用吗？我们知道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淀粉是个比较庞大的家族，它主要分三类：快消化淀粉，在小肠内20分钟内就可以被消化吸收，比如烤马铃薯、熟香蕉等等；慢消化淀粉，它在小肠内20到120分钟可以被消化吸收，比如天然玉米淀粉；还有一种是抗性淀粉，在小肠之中是不能被消化吸收的，不会转变为糖分，具有一定的控糖作用。它存在于种子、谷物以及放凉冷却后的某些主食当中，比如冷米饭。抗性淀粉的含量会比热腾腾的时候高一些。抗性淀粉呢，也算是一种膳食纤维，它虽然在小肠之中不能被吸收利用，但在2小时之后可以到达结肠，并且被结肠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这个过程会产生短链脂肪酸，降低肠道 pH 值，减少了肠道内病原体的数量，增加肠道中益生菌的数量，这有利于预防结肠疾病。抗性淀粉还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降低肥胖风险以及利于控血糖等等益处。控糖大米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其中的抗性淀粉含量显著高于普通大米，也具有相对更低的 GI 值。我们吃的大多数品种稻米抗性淀粉含量在1%左右，只有少数接近3%，而控糖大米是比较特殊的水稻品种，抗性淀粉的含量大多超过了3%，所以啊，控糖大米的确能够更好的控糖，但是呢，它的口感可能会偏硬一点，不是特别的好吃，价格也比较高，几乎是普通大米的5倍甚至更高。但其实我们平时把大米饭放凉一点吃，好像就能收获一些控糖的效果，试试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大象新选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918晚高峰继续为大家带来大象新选两款非常不错的产品。首先的话呢，是要为大家推荐的卡洛驰洞洞鞋。大家夏季出门游玩啊，最麻烦的事情呢，就是要带很多的鞋种啊，旅游鞋、运动鞋、凉鞋、拖鞋等等，带一堆。因为呢，天气反复下雨啊，又闷又潮湿，普通的鞋子一双是真的扛不住，出门一趟呢就湿了，不湿的话呢就闷脚，而且的话呢，如果不小心踩到了水和泥，洗也洗不干净，替换鞋呢背着又笨重又麻烦，所以说假期出行你可以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出游万能刚需鞋。首先的话呢，它防水速干，这一点就超级的省心，路面积水您可以随便踩，鞋底呢也采用了防滑的纹路，超级稳当，不会出现脚滑的情况，鞋面呢还自带排水的效果啊，不会积水，脏了没有关系，水一冲就干净了，省去了您刷鞋的麻烦。而且呢，它有专利的软弹材质，超级轻便，上脚呢几乎是没有负担的，轻飘飘的没有感觉，而且还自带足弓支撑，无论是逛街还是暴走一整天，双脚都不会觉得累，舒适度绝对拉满。它还有两穿的方式，后跟带放下来呢就可以稳固脚跟，无论是跑步暴走还是上下楼梯都非常的稳当，把它呢放到鞋面呢，它就秒变一双拖鞋，甚至呢大家可以在宾馆直接把它当拖鞋来使用，居家通勤沙滩出游是全方位的为大家来适配。最重要的呢，它还可以 DIY 各种各样漂亮美丽的鞋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 DIY 一双属于自己

的洞洞鞋，出门呢是绝对不会撞款的，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很出片。今天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只需要139元。成人的码数非常齐全，从34到46码，儺童呢是从25到35码，大家赶快配上一双亲子款，一起出游吧。奥莱仓直发夏季的这个出游啊，有它一双就够了。除此之外呢，还为大家带来了纽曼的 S7AI 的耳夹耳机。现在耳夹耳机呢真的是爆火啊，因为大家通勤呀，出门啊，现在都有戴耳机的这样一个习惯哈。但是大家都知道，入耳的耳机戴久了之后呢，胀痛不适，甚至于如果你的耳机清理不是很及时，还会引发耳炎呐、等等的一些让人很心烦的情况。所以说，这种既舒适又开放式的耳机，成为了这个时尚人群的新的青睐点。但是，一般的 AI 的这个顶配的耳机，特别是耳夹耳机，几乎都要300左右才能拿下。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只需要100出头，大家就可以轻松搞定。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呢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而且是软硅胶的这样一个气囊加高弹记忆钢丝，完美适配各种耳廓形状，让你戴上非常的舒适，不会出现异物感哈、戴一整天耳朵也完全不会胀痛，彻底的告别入耳式耳机戴久的各种各样的烦恼。最重要的是它的高弹记忆钢丝可以稳稳的挂在你的耳朵上啊，狂甩不掉。如果你是运动党，跳绳、夜跑、打球都完全可以与你一一来适配。而且呢，因为它是开放式嘛，还保留了一定的这个环境音，大家如果是夜跑过马路也会更加的这个安全，日常佩戴也很安心。12mm 的复合的这个镀钛的振膜，以及360度的环绕立体音效，听歌的氛围感绝对不打折扣。价格我们是平价的，但是质感绝对是没话说，没商量哈。还有定向的传音黑科技，可以大幅的减少漏音的情况，在一些比较拥挤的场合，大家也不用担心啊，自己听到的声音别人也全部听到了。当然了，它是一款 AI 耳机，那么肯定 AI 的黑科技它也是为大家全部包罗的。首先的话呢，就是同声传译，可以实现实时的双语翻译，还有就是呢，像大家开会啦、上课啦，录音可以直接转笔记，大家不用再疯狂的抄写了。以及像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等等，大家都可以来问他。还有呢，就是没有电量焦虑，单次听歌呢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待机，充一次电大家可以用整整一周哈。5.4版的这样一个最高版的这样一个蓝牙，开盖是秒连接，延迟超低，打游戏也绝对不卡顿，让你优秀的来输出。加上 IPX4 的防水防汗，无论是这个出汗运动还是这个下小雨都是不怕的。最重要的是它的价格，纽曼 S7AI 的耳夹耳机只需要109元。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两种方式，大象星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918就可以进入商城，看到这两款非常不错的，既拥有价格又拥有性价比的好商品，不要犹豫，赶快进我们的小程序下单吧。

0: 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朱家村的入口呢，车流量比较大，车为缓行至500米处，收费站呢已安排了专人靠前指挥客货的这样一个分流。S22的攀云高速大样云段14公里处的边坡这个坍塌的隐患呢，已经是处理结束了，解除了样鼻收费站的交通管制，双向的道路呢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一个通行。还有就是河尾村 DC2 因为滇池路的一个拥堵，出站的车流呢无法快速的汇入，造成了反堵，所以车尾呢已经缓行了500米，收费站呢已经安排了专人值守 ETC 的车道。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918晚高峰，大家好，我是陈梦。你是否向往辽阔自由的西域天地，却不想自己熬夜的去做攻略，更不想长途奔波转机，昆明直飞吐鲁番？我们今天为大家定制了两条新疆线路，8日和10日，8天的短线轻松出行，清晨呢赛里木湖看牛羊漫滩，穿行1日4季的独库英雄公路，感受吐鲁番的戈壁绿洲文明，还有10天的长线深度漫游，深入喀纳斯的三湾、木河的原始村落，打卡戈壁大海、乌伦古湖，将北疆的小众江、热门的地标全部收入行程当中，不敢路。

不走马观花，每个景区都预留充足的游玩时间。两条线路呢，全部都包含烤全羊、大盘鸡以及这个哈萨克汉王盛宴等西域特色餐，吃住玩一价全包，不用担心额外费用。

0: 一些美丽的自然的也好，人文的也好，这样的一些景观。那接下来的时间为我们介绍一下十天游的这样一个景观，我们会打卡到更加小众的一些这个景区景点，是吗？
1: 是的。
0: 来为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都会途经哪些大家必看必打卡的地方。
1: 我们十天的行程呢，首先会打卡到的就是喀纳斯，还有东方瑞士之称，雪山、森林还有变色湖融为一体，还是图瓦人世代居住的秘境。我们还可以打卡标志性的三湾，神仙湾、月亮湾还有卧龙湾，它是碧水青山如画，可以感受原生态静谧的自然风光，近距离了解一下图瓦游牧民族。
0: 我们看完了喀纳斯这样一个自然风貌之后呢，还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人文风光，比如像我们的这个禾木村，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的禾木村呢，它就是被称作神自留地，因为它是国内少见的原始山林村落，它是雪山环绕的原始图瓦村落，木克楞木屋错落分布，然后我们的禾木河是会穿村而过，还有我们的哈登点将台是全村最佳的观景机位，一年四季风光都各有韵味。
0: 就非常美丽的这样一个自然人文的这个风光哈。那么来到了这个新疆啊，这个乌伦古湖的这个黄金海岸也被大家称为是必打卡的这个地方之一哈。
1: 对，我们的乌伦古湖黄金海岸呢是别家都没有的，它是国家四 A 级的戈壁海滨湖泊，十余公里的流基细软沙滩，被誉为戈壁看海，湖面是浩渺澄澈，落日融金景色绝美的，还是多部风光纪录片的取景地。
0: 就是非常的漂亮哈。那么除了我们的这个黄金海岸之外的话呢，我们还要去打卡我们的五彩滩，那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雅丹地貌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呢，又是截然不同的一个风光了。
1: 它是日落风光一绝的，因为是一河隔两岸，自由两重天，它分为北岸和南岸，北岸呢就是我们五彩滩的主体，悬崖式雅丹，千万年的河水冲刷和狂风侵袭，岩层呢富含铁和锰矿物质，呈现红橙紫青白多种色彩，所以我们的北岸呢是沟壑林立，寸草不生的。但是南岸呢就是茂密绿洲，胡杨林草原是生机盎然的，它北岸和南岸一边荒芜采岩，一边是翠绿丛林，会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这就是五彩滩的最大特色。
0: 大家都可以在行程当中呢一一欣赏到这样的一种独特的大自然的这个变幻的这个美景哈。我们呢还要去打卡这个兵团的这个工业历史风貌的这个石河子的这个戈壁，对吧？
1: 对，它是三 A 级的兵团景区，我们可以沉浸去感受一下它的戍边历史文化，它有一个旧工厂的实景。
0: 大家呢如果想要体验啊刚才上述介绍的这样的一些美轮美奂的自然人文景观啊，就赶快直接拨打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详询咨询具体的行程，亦或是添加微信号 FM022022 FM022022，快速的呢来参与报名。那么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八天还是十天的这样一个行程哈，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给我们安排一些哪些特色的这样一些体验的项目，就是除了看美景之外哈，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想要体验到的当地的一些民族呀、风俗呀、人文。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当中呢，都给我们安排了怎么样的一些体验的项目呢？
1: 我们八天和十天的都会包含维吾尔家访，还有千回蜥蜴的大型歌舞秀。我们的维吾尔家访呢，就是可以走进本地的维吾尔族居民，免费品尝一下当地的葡萄、哈密瓜、无花果，还可以现场观看一下麦西莱府民族歌舞，游客可以一同互动词语，沉浸去感受一下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还有我们的千回蜥蜴，千回蜥蜴呢是全疆唯一入选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的节目，它在新疆大剧院实施演出，内容呢是以丝绸之路为脉络，融合了多民族的杂技、歌舞还有光影特效，白天呢可以看自然风光， 夜晚。

0: 还可以赏西域的千年文明。
1: 嗯，那么我们10天呢，还会增加怎么样的一个专属体验和我们8天的不同？
0: 我们10日呢，会是专属增值了落地的民族舞蹈阶梯，还有全程不限量的矿泉水，增加了酸奶囊，还有首晚安排了水果拼盘。当然啦，还有我们双份的旅游保险。
1: 嗯，看来这个10天的这个行程，我们增加的这个体验的特色项目还是非常值得的哈。所以说，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详情咨询，亦或是直接添加微信 FM022022，FM022022。因为我们此次的这样一个行程呢，是要去独库公路的哈。那么大巴车是不能走独库公路的哈。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次乘坐的是我们的这个2+1的这样的一个豪华的这个大巴，那我们到达独库公路以后呢，会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去体验独库公路呢？
0: 我们大巴受通行限制呢，无法停靠这些观景点，就是一些很多很多旅行团的运营，但是我们的行程呢是单独包含独库公路的小型换乘车辆费用。我们会换合规的7座小车穿越天山英雄路，我们全线所有的安全观景台都是随行随拍的，包括达坂呀、雪岭呀、乔纳马烈士陵园都可以驻足打卡，不用隔着大巴玻璃拍照，可以近距离享受一下一日四季的绝美风光。
1: 因为现在呢正好是我们的这个暑期的时候啊，那么大家出行的话呢，可能都会这个扶老携幼哈，带上老人和小孩。那么这两条线路啊，因为我们知道新疆非常的大哈，那么我们的这个线路包含了那么多的这个景点，我们的强度大不大呢？小朋友和老人会不会觉得这个比较累呢？
0: 当然不会啦，两条线路的节奏都是松紧适中，老少皆宜的。因为我们的游览是以平地环湖、草原平缓漫步为主，没有高强度的爬山徒步。还有独库公路观景路段是平缓的，车辆可以随时停靠拍照。然后我们大巴呢是每4小时强制休息的，2+1的巴士，咱们的背椅是可以调整的，空间会更加的宽敞。我们的景点之间呢，车上就可以很好的补充体力。还有我们路上的餐食都是兼顾清淡老少口味的，还有沿途可以随处购买的新鲜瓜果。还有一些人文景点，比如说坎儿井呀、金坛景区啊、民族演绎，特别适合长辈了解历史。还有一些湖泊、沙滩、花海、草原，会深受小朋友的喜爱，完美的适配全年龄段。
1: 所以说啊，就是大家呢，无论是带老人还是孩子，在我们此趟的这样一个旅行过程当中呢，都不会特别的累。不要忘了我们的详情咨询电话是400-889-7728，400-889-7728，亦或是直接添加微信号 FM022022，FM022022。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这个参与官哈，我们的这个体验官给我们带来了关于新疆旅游的这样两条线路的这个分享，感谢您今天的分享。感兴趣的朋友呢，也不要忘了拨打电话或是添加微信进行报名或者是咨询。谢谢你，我们就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贡、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7: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9: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0: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1: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8: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2: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3: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4: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5: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6: 本期热点，生活中的突发状况往往让我们措手不及，尤其对于心脏疾病患者来说，关键时刻的急救措施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因此，很多人家中都常备硝酸甘油与速效救心丸两种救命药。那么，这两种药区别到底在哪里？究竟哪种药物更有效？ 有心脏征兆的您用对了吗？

0: 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梁老一起揭开这两类药物的神秘面纱。
1: 您身边的好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节目主持人佳瑶。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经过这两天的试运行调整，咱们的节目热线呢，今天啊已经正式开通了。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梁玉霞梁老。无论是西医的严谨还是中医的智慧，梁老都信手拈来。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梁老会为您提供最专业、最实用的建议和帮助。那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就把宝贵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梁玉霞梁老。梁老你好。
3: 佳瑶你好。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医生朋友梁玉霞，非常高兴啊，我们和大伙儿能相聚在一起，相聚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探讨健康方面的知识和方法。
1: 嗯，
3: 那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刚才佳瑶已经说了，我们的热线就正式开通了。所以呢，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啊，需要我帮忙解答的，这个只要我力所能及的，就一定会全力的帮助大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是的，那梁老，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啊，您今天准备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哪方面的知识呢？
3: 嗯，佳瑶啊，你看咱们这档节目呢，我们是全国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的这个栏目。那我们说到中西医结合，我就想起了两种药，一种是硝酸甘油，还有一种呢是速效救心丸。我就今天想跟大伙儿呢来讲一讲这两种药。
1: 好的。
3: 你看这两种药呢，我们都是用于心脏病急救的。
1: 对。
3: 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家里边呢都会常备这个药。那它一个是西药硝酸甘油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中药速效救心丸。这两种药呢，它到底在心脏病急救方面，我们说谁的效果更为的突出，或者说呢，对于心脏病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哪个药我们用起来它的效果更好，更适合你。包括你像这两种药它具体使用的这个方法，还有具体使用的剂量，我估计呢，其实很多朋友其实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含含糊糊搞不清楚的。
1: 是的。
3: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这档节目吧，我就想给大家呢讲一讲这两个药的区别，包括它的具体使用方法。当然也希望呢，我们所有正在听咱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吧，大家拿好笔和纸啊，认真的听，因为关键的时候你用对了，我们说是可以帮助到大家来保命、来续命的。
1: 是的，太好了啊。虽然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都是心脏的急救药，但是关于这两种药的使用哈，确实也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啊。
3: 对。
1: 当心脏出现症状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用硝酸甘油呢，还是选择速效救心丸呢？到底哪种药更有效，能够救命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都要竖起耳朵啊，认真听啊。我们就继续听梁教授为我们带来如何正确的使用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相关知识。
3: 其实呢，我们很多朋友对这两个药都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呢，大家都是不太了解，就是这两种药它到底什么时候该用，或者说呢，它适用于哪种情况，
1: 就是不会用啊。
3: 对对对，因为这个它就导致了我们很多患者在心脏病突发的关键时刻，就是没有办法让硝酸甘油也好，让这个速效救心丸也好，发挥出它最大的一个作用，结果就会造成一个无法挽回的这样的一个悲剧。你看我突然就想起去年啊，我不知道你关注没关注过，他是说呢，黑龙江有一个领导干部， 开会的时候呢，他突然的就感觉到了胸闷和气短，其实他也知道说自己心绞痛发作了，然后就是服用了几粒这个速效救心丸，结果药物没有起到多大的一个效果。那尽管说这位领导干部呢，他是用意志力坚持的说把这个会议开完，结果很遗憾啊，他错失了最佳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脏急救的这个时节去世。
1: 令人惋惜啊，
3: 很惋惜的，也很可惜的。
1: 是的，
3: 这个事情呢，就是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一个震动，就是很多人就开始质疑了，说速效救心丸它到底能不能够在心脏病突发的时候，或者就是咱们说心梗它突发的时候，它能救命啊？
1: 嗯，
3: 哎，很多人就开始质疑这个问题了。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还曾经专门被邀请到像一些医疗机构做了很多期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讲座的。
1: 嗯，
3: 所以今天吧，咱们就通过这个节目啊，我想跟大伙儿呢好好的说一说，当然实际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些知识和方法。所以说呢，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希望呢讲解之前吧，大家呢准备一支笔，然后准备了一个本儿，把我接下来所讲的这个内容都给他记录下来。就咱们说嘛，好记性还不如一个烂笔头啊，对不对？
1: 嗯，
3: 学会了，我们说可以帮助到你也好，家人也好，你的朋友也好，是可以帮助到的。
1: 嗯，
3: 那咱们就对对对，那咱们就言归正传啊，给大伙儿讲这个。先说一说这两种药它具体的这个功效。
1: 嗯，
3: 硝酸甘油还有这个我们说到的速效救心丸，它都是用来治疗心绞痛的，只不过呢，就是一个是西药，一个是中药。那硝酸甘油呢，它是西药，它呢实际上呢是西药当中一种硝酸酯的一个代表，就是它的这个作用在哪儿呢？就是作用于我们血管平滑肌细胞表面的这个受体，它可以促进平滑肌细胞的一个舒张。当然我们更加直白的来讲，因为这个有一些太专业了，
1: 嗯，
3: 可能我们有的听众朋友不太明白，他说这个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直白的来讲呢，硝酸甘油呢，它是可以快速的来扩张我们冠状血管，这个包括咱们冠状的动脉，也包括冠状的静脉。因为血管一扩开了以后，大伙儿就很清楚了，它可以增加我们心肌的供血，可以更好的来缓解心绞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相对于这个速效救心丸来说呢，就是它比速效救心丸的起效速度要更快，你像基本上就是2到3分钟之内吧，它可以快速起效。当然如果说我们患者朋友呢，他含服一片 0.5 毫克的这个硝酸甘油，假如说你这个症状没有有效的缓解，5分钟之后呢可以再含服一次。当然在我们第二次含服的时候，我们就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家属就应该及时拨打120了。
1: 嗯嗯。
3: 啊，如果说你这个第二次含服完了以后呢，哎，说这个心绞痛我们还是在一个持续的一个发作，那么可以在第三次含服硝酸甘油的基础上，隔几分钟呢，我们可以联合速效救心丸来缓解。就是说硝酸甘油，大伙儿记住，它最大的使用的这个剂量就是最多是3次，
1: 嗯，
3: 不能够超过3次以上的。当然如果说我们这些措施都做了，但你这个症状呢还是没有很有效的一个缓解，那么这个就告诉你很大可能就是你发生这个心肌梗塞了。那这个是硝酸甘油。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中成药，它的其实这个配方在目前来讲是属于国家的一个保密级配方。
1: 哦，
3: 啊，当然它主要的这个配伍是以什么呢？它是以川芎和冰片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主要配伍。就是我们从临床当中呢，它主要是用来治疗器质血瘀型的这个冠心病以及呢心绞痛。那么它在急性的发病期间啊，比如说突发性的心绞痛的这个时候，当然我刚才说了，首选是硝酸甘油，因为它的效果是最快的，效果更快更好，首选硝酸甘油。但是我们患者朋友可能会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发病的时候，那家里没有硝酸甘油。哎，我家里对对对，就是我家里没有硝酸甘油，我只有这个速效救心丸怎么办？
1: 嗯，能用吗？
3: 嗯，这个时候当然可以。
1: 嗯，
3: 啊，可以用这个速效救心丸来缓解。
1: 哦，
3: 这个小药瓶呢，就是像一个小葫芦状的。其实很多朋友吧，就是心脏不太好的，你像家里的抽屉里、床头柜里，包括这个口袋里，都会放着这个救命药的。
1: 是。
3: 那么说速效救心丸它是如何来发挥，就是我们说的它急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价值呢？
1: 嗯，
3: 主要依赖于就我刚才说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川芎和冰片。中药这个川芎呢，它药性是辛温的，它有活血行气、祛分止痛的这个效果，是我们临床上呢治疗心脉瘀阻啊，以及呢这个胸痹的药药，就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味药材。就是它主要就是说可以把堵在我们血管里边的这个淤血化掉了。但是我们讲说这个急性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就是留给我们这个有效的时间很短很短，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治疗的一个原则讲究什么呢？快，那一定是快。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这个冰片呢它就派上用场。因为冰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特点呢？它能够在血管里快速的穿行，它不会迷路，它不会往别的地方跑，它可以使川芎呢它的吸收更快，使它的药性发挥更为的全面。
1: 嗯，
3: 所以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其实古人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
1: 是的，
3: 它很绝妙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川芎和冰片给它完美的搭配配伍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快速的来疏通咱们的冠状血管。那你这个冠脉血管通开了以后，大伙儿想想我们心脏的功能就可以得以恢复。所以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适合于像急性的慢性的心绞痛的一个治疗，尤其你像适合于啊，有些患者已经通过中医的辨证了，它属于气滞血瘀型的这个患者。你比如说咱们有一些患者啊，比如说跟孩子啊，或者跟老伴生气了，闹别扭了，然后就会感觉到胸闷啊，就觉得这个胸前肌这一块不太得劲儿。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含服速效救心丸来很好的一个缓解。
1: 嗯，
3: 就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呢是更为的这个广泛的。另外呢，速效救心丸呢它对于像不稳定型的这个心绞痛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当然呢，我们也是作为临床冠心病、心肌缺血急性发作的时候急救治疗的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药。
1: 嗯，
3: 哎，起效也比较快，嗯，安全性也比较高。
1: 嗯，哎呀，听了梁老的介绍啊，好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清楚明白了这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他们的功效和区别了哈。
3: 嗯，对，
1: 确实很多朋友在没听咱们节目之前都不了解不清楚。那说到这儿哈，大家又想进一步了解，梁老，哪些人群应该常备这个速效救心丸呢？
3: 嗯，啊，我去检查了，已经确诊，哎，我有心肌缺血，我有冠心病的，这是肯定的。
1: 嗯，
3: 那么另外呢，像冠心病的高危人群，大伙儿也一定要记住，把这个速效救心丸一定要常备上。
1: 嗯，
3: 像年龄比较大的，就是我们说的女同志，比如说我们超过这个45岁以上的。男同志超过55岁以上的，尤其像有三高的这些朋友，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的朋友，或者说呢，已经你出现过类似心绞痛症状的，可能你还没有确诊，但是你出现过类似的这个症状，我们建议大家呢常备速效救心丸来应急的。
1: 哦，应急。
3: 嗯，因为这些高危人群，你像他出现了一些心绞痛的这个先兆症状。比如说像胸闷，那像我们说的这个心前期的不舒服，以及呢像左肩膀的一些感觉啊，又酸又沉啊，就是感觉这个左肩膀这一块不太舒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呢就需要立即含服速效救心丸。
1: 哦，
3: 它可以很有效的一个缓解。
1: 嗯，
3: 但是有一点我希望大伙儿明白，就是切记住说你不要等到哎我心绞痛大发作的时候然后我再来用，就是你出现症状及时用，可能我们这个问题很快它就缓解解决了。
1: 嗯，这个效果也会更好啊，
3: 更明显。
1: 嗯，
3: 当然呢速效救心丸它的使用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注意事项的。
1: 嗯，
3: 啊，尤其是它的使用剂量，这个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
1: 对，
3: 尤其像这几年这个心脑血管三高的患者很多啊， 然后很多朋友吧也都知道啊，这个急救药家里要常备，买是买回来了，但是具体这个用法用量很多患者朋友是不知道的。
1: 嗯，
3: 大家伙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等到犯病了然后我再看说明书我再来用，对，这个就容易耽误事儿。
1: 对呀，
3: 啊，所以在这儿呢，关于剂量这一块啊，我们给大伙儿呢重点说明一下。
1: 嗯，
3: 大家把这个问题也重要的当成一个重点，我们给它记忆好了，
1: 得重视起来呀。
3: 重视起来，剂量它决定浓度，而浓度它决定效果。
1: 嗯，
3: 那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呢，我们速效救心丸它的这个推荐使用剂量是多少呢？每次是10到15粒。你像有的朋友不知道，7、8粒、5、6粒就这么含服，
1: 嗯，
3: 那是达不到我们说很好的一个效果的。
1: 是，
3: 推荐的使用剂量，大伙儿明确的记一下，10到15粒。
1: 嗯，
3: 我们可以用个12粒、13粒左右，啊，这样就更好了。
1: 哦，
3: 然后大伙儿记住是舌下含服。哎，我接诊有的患者不知道，最后就直接吞咽下去了，那就没有效果了。
1: 哦，舌下含服。
3: 啊，舌下含服。那么速效救心丸呢，它没有硝酸甘油见效快，所以它用药是5到10分钟的时间，那么症状如果没有缓解，它是可以再含服一次的。
1: 嗯，
3: 当然服用2次以后啊，它这个症状超过15分钟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那这个我们就要考虑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已经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1: 嗯，
3: 也是一样，及时拨打120，然后及时到医院里进行一个这个抢救。因为心脏这个问题啊，它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这么一个病。
1: 是的，
3: 就我们临床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一个要钱要命要时间的一个病。
1: 嗯，
3: 就是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至关重要，早5分钟可能我们活下来了，可能晚5分钟的这个人他就没有了。
1: 嗯，梁教授，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对，就是心脏病是与时间赛跑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啊。
3: 嗯，
1: 其实说起心脏病的发作哈，大家最害怕的就是急性心梗的发生，因为一旦发生心梗，这个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那么单从症状和疼痛的感觉上，我们有没有办法区分这个心绞痛和心梗的差别呢？
3: 嗯，这个是有办法来区别的。
1: 嗯，
3: 那这个我给大伙儿也说一说。那么说判定你到底是心绞痛还是说心梗的一个发生，实际上就是我们从疼痛的感觉，那还有这个疼痛的部位，以及我们用药以后的这个反应，它都可以有所判断的。
1: 嗯，
3: 你比如说像这个针扎样的这个疼啊，或者说我们手按在这个心前区这个位置，就是可能你摁着就疼，但是我不摁可能我就不疼了。
1: 嗯，
3: 这个它肯定不是心绞痛。嗯，像这个胸壁神经炎，或者说这个肋软骨炎，或者说你的这个肋间神经啊，它出现问题而导致的一种疼痛。
1: 嗯，
3: 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心绞痛，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就憋闷样的感觉。
1: 憋闷。
3: 嗯，或者说是压榨样的这个感觉。
1: 哦，
3: 就是你感觉在胸前区呢，就是有一块大石头啊，或者说一个大包袱。憋闷一样的这种感觉呀。
1: 嗯，
3: 当然也有一些患者呢，他是像在这个胃的上部稍微偏左这个地方，他会感觉有一些不舒服，他尤其在像劳累了啊，或者说天气的这种变化，忽冷忽热了，或者说呢啊有这个思想负担了，比如说生气了，发火了，这个睡眠不太好了，等等等等吧，就是有一定的诱因的这个情况下呢，他会表现为这个胸前区域的不舒服，或者说连带有喉咙这个区域有发紧，基本上它持续时间比较短，是1到5分钟左右。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心绞痛。
1: 嗯，
3: 那么一旦我们说心绞痛，它的持续时间超过10分钟，然后你再用了这些急救药，就我刚才说的硝酸甘油也好，速效救心丸也好，丹参丁丸也好，它不能够有效缓解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就提示呢，心梗它要发作。
1: 嗯，
3: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作为患者本人也好，家属也好，就是你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就是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
1: 嗯，
3: 刚才我不给大伙儿已经说了吧，对于心梗的患者来讲，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它都是至关重要的。
1: 是的，
3: 你像心梗它的黄金抢救时间，其实严格的意义上来讲 半小时之内。虽然你看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讲，它是两个小时

0: 左右的时间。但是对于患者而言，其实我们抢救的成功率，我们说你最终能活下来，其实它黄金的这个时间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因为你一旦超出这个时间，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它必然会有坏死。当然，如果大范围的坏死，咱们说就付出这个生命的一个代价了。
1: 嗯，
0: 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心梗的这个发作，对于患者来讲，它是争分夺秒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急救措施。
1: 嗯，
0: 那希望大家也认真的，我们来学习一下。
1: 好。
0: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要让患者就地平躺，比如说他发病就是在沙发上，或者说就在地上，或者说呢就在厨房里，就是我们说的就地平躺，然后把这个衣领解开了。那么患者这个头部呢是侧卧啊，偏左偏右都可以，保持一个相对的一个安静，然后保持呢空气的一个流通啊，开开窗户，保持这个空气的流通。那么如果说患者出现这个摔倒的这个情况，也不要着急说我搀扶着他上床啊，觉得患者不舒服，这个体位可能不太合适，就扶着他要上床，不要这样。就是我刚才说的就地平躺侧卧，然后呢，我们抬高下肢啊，这样可以增加回心血量，可以更好的来缓解症状。当然，也有一些患者犯病以后，他很快就没有意识了，就我们说的处于这种昏迷或半昏迷的这种状态。那这个怎么办呢？咱们家属呢，把患者这个双臂向上伸直，然后呢，护住他的颈部，就是让患者这个头部呢要尽量的后仰。那这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防止舌根后坠，然后堵塞我们这个呼吸道，而且它还可以打开这个气道，避免呢患者无法呼吸，就是避免窒息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这是大伙儿需要做的。当然，如果说同时我们家属可以配合实施心肺复苏，肯定是更好的。这个其实心肺的复苏呢，不是说很难做的，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学习的。如果说患者比如说嘴巴鼻腔有这个呕吐物，我们给他清理干净，然后就是用食指和拇指捏住他的鼻翼，嘴对嘴的来吹气啊，进行一个人工呼吸，然后同时我们按照这个心跳的节律进行这个心脏的这个按压，是可以很有效的来挽救患者的生命。
1: 是这样的，对于心绞痛发作时，我们如何用药，以及突发心梗的时候如何进行急救，应该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掌握的知识啊。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疾病发作的危急时刻，为自己和家人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最大程度的保全生命。
0: 对，加油，你说的没错。所以说呢，我们讲救命要吃对了，它能救命。如果说你吃错了，或者说我们没有足量的去吃，反而它可以耽误一条人命的。所以我在这里吧，还是啊，给大伙儿建议一下，可能我年龄大了吧，稍微有这么一点啰嗦啊。就是第一点，大家一定要把这两种药同时备上，
1: 这个很
0: 因
1: 有
0: 为
1: 必要
0: 很
1: 啊。
0: 有必要，因为我们必要的时候联合来使用，它的效果比单一使用要更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些急救的一些细节呀，大家都一定要掌握好啊！你关键时候你能帮助到自己，帮助到你的家人，帮助到你身边的朋友。你像说到这儿，我想起之前你看我们有一位患者，那我跟大伙儿一起交流交流，就是他是一位退休的优秀老师，他手底下走出来的这个名牌大学生不计其数了。当然，因为常年带这个毕业班，那大伙儿不用想，压力肯定很大的。所以这个患者他不到40岁，他就有了这个高血压了。而且他的这个高血压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血压居高不下，很不好控制。他得需要联合吃3种降压药，才可以勉勉强强说把这个血压控制到一个正常范围。但有的时候也会忽高忽低的。你想，这个血压又高，然后加上长期的一个耗费心血，所以没有几年的时间，他心脏就出现问题了。他一开始也是很典型的心前区的一个疼痛，就我们说的这个冠心病啊，心肌缺血。但是他没有在意啊，就去药店里他买了这个丹参滴丸儿。这个丹参滴丸用完以后吧，确实他症状明显缓解消失了，所以他恰恰他就更不重视了。
1: 就忽视了哈。
0: 对，他觉得问题不大，即便有了问题，我吃点药就可以缓解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该忙活就忙活，该干什么干什么。结果有一天早上吧，他上厕所就突然感觉到这个心脏很难受，而且这个难受的程度就是跟他以前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一下子这个汗水全身都浸透了，而且整个人疼得直打寒战，然后小便他也失控了，喊呢又喊不出声音来，这个情况非常危急。
1: 是的。
0: 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他当时发病的时候没有站稳，然后他脚边有这个垃圾桶，把这个垃圾桶给绊倒了。
1: 哦，
0: 哎，这就发出这个哗啦一声这个声响，哎，他老伴儿就及时发现了。
1: 嗯，
0: 那病人的这个老伴儿呢，嗯，是我的一个忠实粉丝，就是从最早早几年吧找我看病，然后到后期你像包括听我讲课，是跟随了好多年的。
1: 嗯，
0: 这也学会了很多的一些知识和方法。
1: 嗯嗯，
0: 你像他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他一点都没慌。啊，他先是呢拍打老伴儿的这个脸，就是把他叫醒了。然后确认说他老伴呢就是心绞痛发作的一个情况，然后赶忙第一时间呢就到药箱里把硝酸甘油和苏醒丸呢取过来，就是先给老伴呢舌下含服 0.5 毫克的这个硝酸甘油。
1: 嗯，
0: 哎，结果5分钟以后呢他这个症状缓解也是不明显，那10分钟以后呢他看老伴这个情况缓解不明显，所以就又含服了一次，同时后期呢就联合了这个速效救心丸，而且他同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1: 这个思路非常的
0: 清晰、
1: 啊、清晰。
0: 对，老太太没有慌
1: 啊，
0: 啊，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晰。因为120打完以后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到了，然后把病人送到离家里边最近的这个医院。
1: 哎呦，
0: 然后他的诊断就是急性的大面积的心肌梗死。
1: 嗯，
0: 但是好在就是去医院很及时，
1: 是
0: 这个通过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呢给病人下了支架。
1: 嗯，
0: 这个手术也非常成功，而且呢他老伴儿也就手术不到一个礼拜吧，可以下地自由的活动了，什么都不耽误。
1: 哎呦，恢复他特别快、啊、
0: 非常快。
1: 嗯，
0: 而当时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医院里也引起了一定的轰动的。
1: 那肯定的。
0: 嗯、因为120急救人员赶到的时候呢，那首先他要例行询问家属，就是病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这个工作人员就发现啊这老太太思路非常的清晰。
1: 嗯
0: 啊，不慌不忙，采取了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急救措施，
1: 是，
0: 尤其是他的这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正确的一个联合使用，
1: 嗯，
0: 可以说给病人成功的救治呢，争取了很宝贵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当时医院里的这个心内科吧，特意就因为这个事情开了专项的这样的一个讲座，
1: 哦，
0: 就是把这个患者这个案例他做成了一个典型，然后在医院里广动播放。啊，因为也希望其他的患者这样做。
1: 对，
0: 因为医疗的角度，就是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希望患者能够活下来，我们能够抢救成功的。
1: 是的。
0: 然后这个事后吧，就是这个老太太呢也是第一时间然后给我打来这个感谢电话。哎呀，跟大伙儿怎么形容呢，真的这个情绪非常的激动，我特别能理解啊，因为这是一条人命啊，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讲，咱们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大事儿，
1: 是万幸的事情
0: 啊。是，他讲呢，梁教授，要是没有您当初苦口婆心的给我们普及心脏急救相关的这些知识，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在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哪会自救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是您救了我的老伴的命啊。
1: 真是这样哈，说出了这个患者包括患者家属的心里话啊。
0: 嗯，
1: 确实哈，但凡是涉及到心脏方面的问题，可以说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包括一个家庭的幸福啊。
0: 对。
1: 所以呢，正确的掌握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服用方法，可以在关键时刻救您和家人的一命。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应该说是非常的重要啊、希望大家牢记于心。那如果说有任何与健康方面的问题哈，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进行咨询，我们也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0: 那在这里吧，我还有一点要强调的。
1: 嗯，还有一点要强调、
0: 还有一些要强调的， 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心脏病的这个急救，
1: 对，
0: 也就是心绞痛突发的时候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它正确的服用方法。
1: 是
0: 啊，当然我希望呢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不管是有冠心病的还是说没有的，就希望大家呢就这两种药一定要同时备上。
1: 嗯，
0: 说我们不一定能用得上它，但是如果说真正家里边有这样的患者发病了需要的时候，首先你得有，你得能拿出来。
1: 嗯，
0: 那因为这是关乎到生死的大事儿。
1: 是的。
0: 那么你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你有它，就可以帮你争取时间。在我们等待抢救的这个时候，我们说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它都是非常宝贵的。
1: 和时间赛跑嘛。
0: 对，所以这两个药大伙儿一定要都给它备上，这是我重点要强调的。那么还有一点特别给大伙儿说明一下，因为出现这个心脏病症状的时候呢，它也不代表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随便的来用这两种药。
1: 嗯，
0: 那这个不代表，因为心脏病它很复杂的，你像不同的这个患者他表现出来的症状千差万别，像有的患者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包括你像有的患者他可能是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脏病，还有像风湿性的心脏病、肺源性的心脏病，对不对？
1: 嗯，
0: 啊，它类型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具体面对心脏病问题的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具体的病情具体分析，然后我们有具体的方案，这样就更有针对性，它的临床干预效果呢就会更好。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相关方面的问题，不要盲目，一定要给我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专家团队也好，都会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1: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哈，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平台的这个专家团队能够做我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这个患者朋友、家属朋友的这个后盾啊。你看今天啊，梁老就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如何正确使用啊，梁教授呢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很多相关的建议和方法，包括先后的这个使用的方法。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啊，还有或者说没有听明白的地方，没关系，您别急，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就来接通朋友们打来的咨询热线。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电话接通了。
5: 哎呀，太好了，梁教授啊，哎，太好了，他终于他能跟你
0: 通
5: 话了，
0: 终于
5: 通
0: 上了，
5: 这回事，
0: 嗯嗯，
5: 是是是，我这几天呢，跟你说，天天听着节目呢，我感觉到真的是太好了， 梁教授啊，是一位敢说话、说真话的好医生啊，这是啊。

0: 过奖吧。
1: 能告诉咱们这个患者呀、这个病该怎么治，更要大家打个款，能更全面的了解咱这个自己身体和疾病的这个状况。
0: 对，
1: 让大家伙啊都能够明明白白的去治这个病，能有病可治，有药可医，真的是非常感谢梁教授的辛苦付出啊，这是
0: 啊，客气了，应该的。当然我也能听出来，肯定是这段时间你也是特别认真的，而且天天在听咱们的节目。因为咱们的节目啊是全国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的节目。就是既然咱们说呢办这档节目，我肯定就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它办好。就是咱们要敢于和患者呢说真话，说实话，给患者在最关键的时候呢咱们得拿这个主意。指导大家，我们说呢明明白白的治疗，明明白白的用药。
1: 对。
0: 最终是要让患者首先一个看到好的效果，另外一个是不能让大家伙走弯路啊。
1: 对。
0: 这个具体你是什么问题，你说一说。
1: 哎，我是怎么回事呢？这不去年呀，老伴儿啊糖尿病，肾功能衰竭去世了。对我这个打击啊很大呀，当时是
0: 那肯定是。理解。
1: 我是有这个20多年的高血压了，已经是，还有伴有这个冠心病，经常啊就犯这个心绞疼，老伴走了以后呢，我就非常想念老伴儿，再搭上这个高血压，吃着硝苯地平，能控制在高压130，低压90左右，
0: 那还可以，
1: 控制还勉强行吧，最主要的是什么呀？我这个心脏病这一块，经常就发生这个心绞疼。然后啊就得吃这个速效救心丸，也不怎么好使
0: 啊。
1: 就是最近这几天吧，就是每天早晨起床以后，什么也没干活的时候啊，就觉着这个胸口啊压榨性的那么疼痛
0: 啊，
1: 就得过那么好半天才能缓过这个劲儿来。疼的时候连后背跟着都疼。这不我听着您讲课以后呢，我怀疑我这个可能这就是心梗了，这是。
0: 你这个有可能发生心梗了
1: 哦，
0: 这个是他一个先兆的一个症状啊，因为本身啊，就像你已经确诊有这个冠心病，有高血压，这是已经确诊的，说我原来也有这方面的症状，但是说感觉这段时间呢，就咱们说的这个心脏压榨样的这种感觉，或者说憋闷样的这种感觉，持续的时间长了。或者说他原来偶尔犯一次，现在呢好像经常犯这个病。
1: 对。
0: 或者说比原来这个症状明显你就感觉更严重了。
1: 是。
0: 这个他提示什么呢？提示是有发生心梗的这个可能。因为心梗要一旦犯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
1: 是。
0: 他院外的死亡率会超过90%。所以这个叫什么叫九死一生的这么一个病。你今天这个电话打得特别好。就是它没有发生之前，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疗至关的重要。
1: 是，梁教授啊，我怎么能够预防这个心梗呢？
0: 我问一下老同志，你这个血压就是基本是可以稳定在高压130，低压90左右，相
1: 对
0: 来说是可以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基本可以。
0: 血压指标还可以，但是你想，为什么我这个心绞痛持续的进行性的一个加重呢？就告诉你是冠脉血管堵塞的比较严重它堵了，你想啊，堵得严重了，那肯定心肌会缺血，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对 对， 对。
0: 反过来，咱们给它畅通了，斑块的问题给它逐步解决了，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和恢复的。我问一下，就是你现在是目前主要吃什么药？
1: 你看平时的时候啊，就是吃这个硝酸甘油，还有吃这个阿司匹林片。速效救心丸，还有这个银杏叶片，你看这行吗？这些药？
0: 哎呀，你这个用药有一些问题的，你像今天这个节目，我还专门讲了这个心脏急救药的一个正确使用，还专门讲了这方面的这个知识。这个硝酸甘油啊，还有这个速效救心丸，都是我们心脏病急性突发急救的用药。就是你突然发生这个问题，急救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平时你用吧，不发病它是不用的。然后其他的，你这个阿司匹林还有这个银杏叶片，这个正常用就可以。
1: 好的，明白了，这回是。那我还得配的什么药，能把我这个冠心病能治好了呢？这情况就不用天天吃药了，能够？
0: 你先买上两盒通心络胶囊吧。
1: 通
0: 心络胶囊啊，因为阿司匹林它是抗凝的，银杏叶片它是降血粘的，这个它对于已经形成的斑块肯定是没有作用的。咱们用这个通心络干什么？通心络就是通我们心脏的冠脉血管，哎，它对这个斑块也通我们心脉，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效果的。
1: 嗯，
0: 你先用两盒啊，然后到时候再打电话，我们再做调整，一步一步解决。
1: 那可太好了，那可太好了，我记住了，记住了，谢谢您，谢谢谢谢谢梁教授，真的是非常感谢，这是，我这病啊，我觉得是非常能治好，
0: 肯定能治好，你就好好配合，然后每天也高高兴兴的，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
1: 是是是，
0: 高高兴兴的好好配合治疗，就我刚才说的，冠脉的血管完全通开了，斑块我们给它解决了，你心脏就没事儿了。咱就不可能说再发生心梗的这个问题，也不用担心说花那么多钱啊，下支架呀、搭桥呀之类的，这就不存在了。
1: 是是是
0: 啊，好好治疗吧，然后后期呢随时联系，包括咱们这个用药方法我们也会随时的给你做调整，总而言之吧，整个的这个愈后会非常好的。
1: 好的，谢谢梁教授，有您这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放心多了，谢谢梁教授，按照您说的去做，有啥不明白的以后我再向您请教吧。
0: 好好，再见，
1: 谢谢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让您足不出户就能求医有门，治疗有望，不用满世界的跑去找医院看大夫，不用您挂号等号，更不用您花钱排队，一个电话就能让您把病看好看明白。梁教授中西医并用，全方位的帮助大家解决身上出现的各类问题，让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治疗的更彻底。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梁教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
4: 哎呀，这跟你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0: 高兴就好，新朋友老朋友，
4: 老朋友了。
0: 嗯，
4: 啊，通过上次您给我的这个明目治眼方
0: ，
4: 我现在这个眼睛治得可好了。
0: 哦，
4: 眼边的基本上都好了。
0: 太好了。
4: 啊，我家是荆州市洪湖市的。
0: 嗯。
4: 啊，我叫杨学文。
0: 哦，咱们说眼病无小事儿。这样吧，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眼病你详细说一说。
4: 主要是糖尿病眼病。
0: 糖尿病眼病。
4: 这就是有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浑浊。眼底出血还网脱过。哎呀，这眼病呢基本上都快占全了，这可把我折磨坏了。
0: 对，你这个糖尿病继发的眼病比较严重。
4: 您说的很对。说实话，我以前呢这都想放弃了。但是后来一听到梁教授您坐诊的那个在直播间呢，我去听了，这个中西医啊都特别精通，更是梁氏中医的传承人，现在呢免费给看病问诊我当时说实话是一点都没有犹豫，赶紧打了电话用上了这个明目治眼方。哎呀，这说实话确实简单有效3天左右吧，就那个眼睛呢，就感觉有点好转了，
0: 有点效果了。
4: 对对对，他眼睛当时看东西就有点透亮了。
0: 哦，
4: 哎，然后用了大概差不多20天左右吧，眼前的那个白污呢就慢慢的变淡了。
0: 嗯，
4: 小黑点呢，那个大的都变小了。逐渐的这个眼前的白污啊，小黑点呢，慢慢的就都没有了，消失了。
0: 这就白内障跟玻璃体混浊逐步的，我们说得到解决了。晶体一干净了就没有白雾了，玻璃体当中的这些小黑点没有了，玻璃体混浊就得到解决了。现在你是用了有多长时间？
4: 现在用了4个月了。
0: 4个月。
4: 现在眼前那个黑点呢基本上没有了。都下去了。
0: 嗯，
4: 而且现在我看东西啊都是直流的，都不变形了。眼睛呢清澈透亮。特别好。
0: 非常好啊，你想前后4个月的变化相当快了。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就别的方面咱们不说，就你看东西不变形，说明什么？黄斑的问题得到很有效的一个解决了。 因为眼底黄斑问题基本上咱们用西医西药是没法解决的，但是你看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咱们说咱们用这个方子就用得非常值啊。所以我反复跟大伙儿讲，其实有些病呢，我们就是要通过中西医结合，全方位的给大伙儿来诊病来开方，这样针对性很强，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好的一个

0: 高兴，每天感觉这个日子过得特别高兴，是不是啊？
1: 嗯，对对对。
0: 不错啊，这样的效果别说你满意，我也非常满意。我觉得所有听节目任何一个眼病的患者，如果说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都会非常满意的啊。眼病也好，包括其实像其他的慢性病也好，只要咱们开对方，用对药，其实一点一点都是可以好起来的。
1: 嗯，是是是。
0: 说到这儿，
1: 哎，好的好的，行，
0: 好，再见啊。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
2: 了？帮人省钱，解人心
0: 宽。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你好，梁教授啊。
0: 你好。
5: 你好，你好，我这盼了很久了，这总算给你通上电话了。
0: 期盼已久了，终于把这个电话接通了，欢迎你啊。
5: 梁教授，我今天呢，就是来感谢你的，就是因为什么？经过您上次的指导用药啊，虽然吃的时间不算太长，还不到一个月，但效果它是真快呀，真好啊。
0: 有好的恢复就好。嗯，大家看到好的恢复了，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肯定很高兴。
5: 是的，
0: 我们作为大夫来讲也是一样的，你们好起来，我们更高兴。所以你看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很多朋友说，哎呦，我用完这个药效果不理想，不太好。其实它是有原因的，可能是你的药用错了。其实只要咱们把这个药用对了，把这个量用足了，它必然会有好的一个效果，是吧？
5: 真事儿，真事儿。
0: 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5: 原来就是特别严重的心脏病啊。他一开始那会儿吧，就是说觉得心脏难受、憋闷，到现在就7-8年了。
0: 嗯。
5: 你就觉得今年就特别严重了，我自己说呢，这给我折腾够呛啊。
0: 嗯。
5: 那段时间你不知道，手指头、嘴唇子都是黑紫色的了。
0: 那很严重了。
5: 我老说呢，得亏了你了，让我在家备上了那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啊，这不救了一命吗？真是得发自内心的谢谢你，梁教授，你救命恩人呐！
0: 哎，客气了，客气了啊。因为咱们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些方法、这些知识，其实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实用的，
5: 对，
0: 因为都是我们多年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说我给大伙儿把这些东西讲明白了。但是我觉得最关键，你们真正受益，还是你们得听好了，学会使用了，才能够最终受益的，对吧？
5: 对，关键是不这一个病，还得血压也不行呢。我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了。低压高，高压也高。高压就是在160吧，低压就是在100。
0: 不行，
5: 吃降压药都下不去啊。最好的时候也就是100左右。吃完降压药吧，勉强80多。人家说是3级高血压，但是不后来用上你给我指导那卡托普利，还那个麝香保心丸嘛。这个情况就慢慢好起来了。吃上有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就有啥感觉，就是一觉起来啊就有劲儿了，有精神了。这不再往后越吃越好，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平稳了，高压老是在135，低压95，反正一直挺稳定，特别好。
0: 这就是我们降压药用对了，血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那降压药种类很多，当然也有贵的，也有便宜的，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体适合哪一种，我们就要用适合你的。你看，你就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起码血压下来，它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5: 而且麝香保心丸，我吃上一个月，我就感觉着心也不慌，气也不短，不憋不闷了。那我现在干点重活啊，老一点就是感觉这个心脏完全没问题。昨天 还跟我家老伴说呢，我说梁教授真救了我了，要是没有梁教授，我自己老说我这人早就没了。

0: 哈哈哈，总体来讲，听着恢复的不错的
1: 是
0: 啊，包括跟你讲话呀，我感觉你这个心气儿挺足，身体的状态很不错的，非常好啊。当然，咱们说呢，能有现在这么大的一个收获啊，其实最大的功劳还是你自己，因为再好的方法，我给大伙指导的再明白，如果说你不配合，或者说我给你讲完这个，你就听一听过去了，你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我给大伙儿讲完了以后呢，大家把这些方法给他用会了，你们就能够真正的来受益。当然，这个硝酸甘油也好，速效救心丸也好，这属于急救药，咱们应急的时候给他来用一用，关键时候救一条人命。那么，如何说我们这个心脏它长时间的能好好的，它不犯病？第一个，你高血压引起的，所以首先要把血压稳定的，这是基础。那还有一个，我们从根本上要把心脏的冠脉血管通开了。哎，我们用这个麝香保心丸起什么效果呢？它可以温通心脉，而且可以益气强心，就是把你的心血管通开了，同时能把心气补足了，把心脏的功能增强了。所以说，你很短的时间，就像你说的，哎，我心不慌了，我气不短了，哎呦，我干点活好像我也不劳累了。这就是什么呢？咱们心气一足，心血一足，心脉一通，你想心脏功能强了，全身的功能供血功能就好了，啊，后期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1: 要不我说这俩药算起来不贵，药房里能买到了，
0: 啊，
1: 但
0: 对，
1: 是我还得谢谢你，就是谢谢你。
0: 客气了，客气了，应该的啊。我问一下，这个麝香保心丸现在还是一直在用是吧？
1: 对，我就想问问你呢，这俩中药我还用不用长期吃啊？
0: 那降压药肯定你现在还得吃，啊，这个还要坚持，后期我们再来给你调整，麝香保心丸这个你再用上半个月吧，就
1: 再
0: 是
1: 用半
0: 基
1: 个
0: 本
1: 月。
0: 咱们这个病情好了，肯定这个是不需要长期来用的，
1: 行，我知道了。那个连着，那你我还有个事儿，你
0: 啊，
1: 先
0: 你
1: 听我
0: 说，
1: 别挂电话啊。
0: 啊。
1: 就是我老伴儿啊，他最近检查出来这个，就腹部一圈吧，有那么七八个脂肪瘤。想问您，这个用手术给他切出来不？
0: 他这个脂肪瘤是大的还是小的？
1: 不大。
0: 小的是吗？
1: 对。
0: 啊，那问题不大，一般基本上超过10个厘米，我们才来解决它。比较小一点的，可以不用解决，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风险啊。这个怎么办呢？肯定咱们也是想要能解决，把它解决了更好的。
1: 对，
0: 第一个，你老伴儿呢？像他这个情况呢，咱们说呢。能锻炼尽量锻炼一下，然后老方法当中啊，就是咱们有一个古老的一个方法，效果也不错啊，就是把那个鸡蛋煮熟了，
1: 鸡蛋。
0: 然后用这个滚鸡蛋的方法，就是在他脂肪瘤的这个地方滚鸡蛋的方法，给他配合一下。滚完鸡蛋以后呢，然后局部咱们用这个磁片给他磁灸一下，就基本上晚上把这个磁片我们贴在这个脂肪瘤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但是他是什么问题啊？还是一个痰湿瘀阻，啊，身体当中的这个湿邪比较重，所以他气机不畅了。那我们通过锻炼以后呢，让他这个气机畅通了，这个自然而然他慢慢就代谢掉了。所以这个他比较小，咱们就不需要再用内服的方法。我虽然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半夏陈皮菊络的一个内服的方法，但它这个不严重，咱们就暂时先不用，问题不大啊。
1: 好，谢谢
0: 好，
1: 你，袁教授啊，
0: 好，再见啊。
2: 好好，再见，再见。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劳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

0: 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FM91.8，
3: 北京时间20:00。
2: 8:00 PM。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全国持续推进医保异地就医结算体制升级，简化备案手续，扩大定点医疗机构覆盖范围，异地旅居老年人不用往返户籍地报销医疗费用。医保部门持续打通省际数据互通，扩大门诊慢性病用药直接结算范围，不断提升异地居住群众就医报销便利程度。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内各大景区持续优化实景演绎沉浸式戏剧产品，结合本地历史民俗故事创新剧本，部分演艺项目增加夜间场次，适配夜游需求。截至8月3号，2026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元，实现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百余部影片登陆院线，现实题材动画影片收获观众好评。院线同步拓展新模式，尝试体育赛事直播放映，不断丰富大众线下文娱选择，持续激发电影市场活力。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大象新选商城零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大象新选商城零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应急常识365，
8: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9: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0: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

0: 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1: 夜色中，属于你和我的阅读时光。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黛莎。今天咱们聊一本特别的书《重生手记》，它是个人传记体，话题有一些沉重，但是读完之后，你的心里会涌起一股温暖的力量。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时刻？生活原本平稳向前，突然有一天，一个消息像一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湖面，所有的计划、梦想、对未来的想象都在一瞬间被搅乱，取代的是恐惧以及不可预知的未来。《重生手记》这本书的作者林志军，他就经历了这样的人生转折。他曾经是人民日报社的高级记者，一位写下很多时代故事的作者。当时在2007年，他突然被诊断出了肺癌，当时还查出了脑部的肿块，而医生的诊断也有争议，是否要做开颅的手术，这是当时摆在林志军面前第一需要做的决断。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本书，看看他如何从绝境中一点一点地把自己拉出来。先说一下林志军这个人，他在生病之前，人生的节奏很快，做记者追热点赶稿子，脑子里永远装着下一个选题。他习惯了奔跑，习惯了把每一天都排得很满，然而这一场病把他的生活按了暂停键。当他从医院走出来，手里拿着那份沉甸甸的诊断书，周围的世界好像还是老样子，街上的人照样匆忙，阳光照样照在屋顶上，但他的心已经完全不同。书里有这样一段描写，他说他失眠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反复转着一个念头，我的生命真的要这样结束了吗？没有来得及陪家人的时光，以及没有写完的文字，那种恐惧和茫然，我想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崩溃。但是林志军哭过怕过之后，开始问自己另一个问题，难道就这样了吗？他决定不坐以待毙，不是指他去寻找什么神奇的药方或者到处求医问药，而是他做了一个更加根本的决定，他想要稳住自己的心。在书里，他记录了自己最初的那段日子，他想，既然医生说只有3个月，那我就把这3个月用好，会不会不一样？他开始做一件看上去很简单但实际上很难的事，寻找希望。希望从哪里来？他没有去翻那些惊心动魄的康复奇迹，而是先从身边最微小的事情入手。他注意到早晨窗外的鸟叫声很好听，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认真听过。他发现喝一杯热咖啡的时候，心会慢慢安静下来。他甚至发现，只要他愿意每天下楼走上半个小时，出一点薄汗，身体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成了他黑暗中的微光。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不再去想我还能活多久，而是去想我今天能做一点什么让自己舒服一点。这种心态的转变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当死亡的阴影就悬在头顶上时，如何把注意力收回到一杯咖啡、一次散步上？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极其勇敢的自我救赎。林志军在书里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很多时候，击垮人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疾病带来的恐惧。

0: 他选择打破这个循环，要重新学习相信自己。他开始认真地记录自己身体的感受，今天体力怎样，胃口好不好，心情是阴还是晴。他像一个耐心的观察者，重新去认识这副陪伴了他几十年的身体。他发现了一个让他惊喜的事实，即使带着疾病，他的身体依然在努力地运转，他的胃口偶尔不错，他的腿脚还能走路，他的脑子还能够思考和写作，而这些还能，就是希望的种子。他把这些小小的积极的信号一个个收集起来，就像存硬币一样。今天比昨天多走了200步是希望，今天吃饭吃得香了是希望，今晚入睡快了半小时也是希望。就这样，他从最深的绝望里硬生生地凿出了一条通往光明的缝隙。林志军在做治疗决定之前做了一件事情，让自己先活过来。可是生病是无法回避的，心态稳住了，接下来要面对的是现实的治疗选择。他如何和医生沟通？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手术方式？在康复的路上，他又遇到了哪些新的难题？又找到了哪些新的希望？你还记得王菲在2025年春晚上唱的那首歌《世界赠予我的》，其中有一句歌词会让我们心头一颤，赠予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姚风铃。你看，能把一场病写成一份赠礼的人该有怎样通透的灵魂。这不正是林志军在重生手记里最好的注解吗？好的，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回到书中，跟随着林志军去感受这段重生之路。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1000份至家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法律有明确规定，未满12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未满18岁没驾照不能骑摩托车上路。会骑不等于能骑，年龄不到就是违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3: 嗯，
1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

0: 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3: 夜色中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这里是月色书香。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林志军根据自己的经历写的那本书《重生手记》。上次说到，在忙碌的职业生涯中，林志军突然得知自己得了肺癌，他没有让自己被恐惧吞没，他从一杯咖啡、一次散步开始重新去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但是光有好的心态当然不够，接下来林志军要做的是在真实而复杂的医疗选择中继续守住那份希望。那我们重点来看一看他如何在漫长的康复路上一步步完成自我的重建。林志军在书里很诚恳地说，我尊重医学，我尊重每一位医生，我只是不希望做一个盲目服从的病人。所以面对治疗方案，他没有惊慌失措的签字，也没有固执的拒绝，他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情，他把医生当成了自己的战友。他和主治医生坐下来慢慢聊，问清楚每个方案的目的是什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感受，他也坦诚地告诉医生自己的担忧和期望。这种沟通方式让治疗少了很多的对抗，多了很多理解。医生也发现这个病人很理性，也愿意花时间和他解释，而林志军也因此心里有了底，对治疗的过程多了一份从容。在需要手术的时候，他完全信任医生，在术后康复的时候，他也严格按照医嘱来休养，但他始终保留一个底线，一切决定是基于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这种不偏激、不盲从的态度反而让他走得更稳。手术结束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是康复。如果说治疗阶段拼的是医学手段，那么康复阶段拼的就是一个人的心力和生活方式。林志军在书里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他的康复日常，这些文字读起来一点都不沉重，反而让人感到温暖和平静。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简单的康复计划，那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走路。你可能觉得这也太普通了，但经历过重病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三件事情已经非常不容易。林志军重新学习吃饭，不是去吃那些昂贵的补品，而是认认真真地吃每一顿家常饭。一碗热粥，一碟青菜，细嚼慢咽，去品尝食物本来的味道。他重新学习睡觉，以前当记者的时候熬夜是家常便饭，可是现在林志军把睡觉当成了最重要的工作。他关掉手机，拉好窗帘，在睡前听一点轻音乐，让自己像孩子一样沉入梦乡。他雷打不动地走路，每天至少5公里，无论刮

0: 风下雨，走着走着体力回来了，走着走着脑子里的杂念也都消散了。他说了一句特别朴素却特别有力量的话，他说，对于我，每天能正常吃饭，正常入睡，这就是最大的成功。读到这段的时候，我非常有感触。我们健康时，总是会追求更大的成功，更高的目标。但是当你失去过健康，你就会明白，那些最基础的活着的能力，才是最珍贵的礼物。这本书读下来，让我最感动的是，林志军从来没有把生活当作生病的每一天来过。他依然写作，依然出门看风景，甚至在身体允许的时候去滑雪。他拍了很多照片，花草、天空、路人的笑脸。他说，生病之后，他反而看到了那些以前没有看到的美。他经常去安慰其他的病友，如果有人绝望，他就去聊一聊自己的经历，有人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就分享自己的心得。他成了一个传递希望的人。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件事情，希望不是等来的，是靠自己一点一点找到，一点一点活出来的。经过一场病，他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比以前更加通透，更加自在。再来看一下书名，这本书叫《重生手记》。重生不是指彻底的消灭疾病，而是指心态和生活态度完全改变，完全换了一个人。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和你分享林志军在书里写的这段话。他说，我感谢这场病，它让我明白，真正重要的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每一天的质量。哪怕只剩下一天，我也想把它过得热气腾腾。所以，这本书的意义，也许不在于学习如何对抗疾病，而是在于提醒我们，趁来得及，好好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好好珍惜眼前的每一天。看完这本书，希望你能够从中获得一点力量。我们不是因为恐惧而活，我们是因为热爱而活。我们都害怕痛苦，逃避疾病，但在林志军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可能。当我们不得不面对风暴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如何去面对它。林志军后来的日子，每一天都在回应那句歌词，王菲唱的，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摇风铃。你看，不能把一场病当成毁灭，而应该把它当成一次停下脚步去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这是一种多么通透的智慧。我们应该拥有的不是不生病的人生，而是无论遇到什么都能够把它变成礼物的心态。感谢收听，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

0: 园气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日前啊，有专家在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上，针对三伏天运动养生问题提出建议。三伏天可以锻炼，但是要讲究方法，不能盲目。这一节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夏练三伏怎么练。中医认为啊，动则生阳，适度的运动可以使气血流畅，阳气生发。三伏天人体的阳气浮于表，新陈代谢比较旺盛，适当的锻炼可以借助天时排除体内的寒气和湿气，这就是夏练三伏的意义所在。但是三伏天暑热通于心，过度锻炼大汗淋漓会导致心阳受损，损耗心阴，出现心慌不适、头晕乏力、大汗淋漓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停止锻炼了。所以三伏天的锻炼原则是避暑不避冻，微汗不淋漓，选时择地练。具体的来说呢，就是要做到这么几点：第一，选时间，避开正午高温的时刻；第二，选地点，选择在阴凉通风处，比如公园的凉亭、树荫下，也可以是室内通风良好的地点；第三，控强度，以微微出汗为宜，不要大汗淋漓。如果一旦感到大汗淋漓、胸闷气短，就要立刻停下来休息。专家表示啊，适合三伏天锻炼运动首推八段锦，因为八段锦无需器械，动作又比较缓和，刚柔并济，内外兼修，非常适合三伏天进行锻炼。特别推荐这里面的两个动作：第一，摇头摆尾去心火；第二，双手托天理三焦。试试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7: 1943年六月的一天，好莱坞名人卓别林被告上了法庭，原告是他曾经的弟子23岁的女演员琼贝瑞。卓别林被指控是他刚出生的女儿卡罗尔安的父亲。这场吸引人眼球的官司旷日持久，经历了很多波折。血型分析发现，琼是 A 型血，卡尔罗是 B 型血。根据血型遗传的法则，婴儿的父亲必然是 B 型血或者是 AB 型血，而卓别林是 O 型血，因此不可能是这个女婴的生父。但是琼的律师义愤填膺地指出，血型分析不足为凭，因为他只能排除一个不可能的父亲，却无法确定真正的父亲是谁。1945年1月， 经过3个小时的讨论，由11位女士和1位男士组成的陪审团做出了判决，卓别林是这个女婴的父亲，因此必须为她提供抚养费，直到她21岁。这场诉讼与其说是关乎生物学，不如说是关乎道德与正义。一边是富有的社会名人，另外一边是不幸的年轻母亲，情感的天平自然会倾向于后者。卓别林的父亲身份并非源于他与女婴之间的血缘关系，而是源于他与其母亲之间曾经的亲密关系。毕竟从社会和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类亲子诉讼的意义在于维护孩子的利益，赋予其合法身份和随之而来的经济保障。血缘关系固然要考虑，但是当血缘关系无法确定时，对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关系的考虑就要让位于社会因素的考量，即一方面要避免让孩子成为社会的负担，另外一方面要打击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现代亲子鉴定技术出现之前，在这类亲子关系诉讼中，想要确定父亲的身份，只能够通过观察社会事实，即如果男被告与孩子的生母在之前的合理时间内发生过亲密关系，就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这样的逻辑并非这个陪审团所特有的，而是存在于许多社会的法律传统当中，并且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就像哥伦比亚大学的米尼拉奇教授在《父亲身份：探寻血缘之谜》当中所指出的那样，婚生推定原则不仅存在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法律传统中，也存在于英美、欧洲大陆、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法律体系中，是最接近文化普遍性的法律。1945年，一个名叫雷莫·齐波利的意大利男子起诉妻子通奸，并否认自己是他生下的婴儿的父亲，因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婴儿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很多人都心知肚明。二战快结束时，许多非洲裔美国士兵曾经驻扎在那一区域，这个婴儿被称作为比萨的小莫尔人，这事件也轰动一时。最后民事法庭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判决，判定齐波利在法律上就是孩子的父亲，因此要承担与这一法律相适应的一切义务。在齐波利案中，大自然本身已经通过孩子的肤色揭示了父亲身份的真相，但是法律选择了无视这一真相。这表明人们一方面想要从生物学的角度来定义父亲，并通过科学来确定生物学父亲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对真相的强大后果心存忌惮。尤其是在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背景之下，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身份不是被揭示的对象，而是被法律和政治所遮蔽的对象。在齐波利案中的三个主角分别是齐波利夫妇和混血婴儿，第四个人物是缺席的，他就是作为混血婴儿生父的美国黑人大兵。在对这个案子的大量讨论中，没有一处揭示他的身份，甚至对他只字未提。这种缺席并非偶然，因为他的身份不仅是未知的，而且从一开始就被主动抹去了。而做出这一选择的不仅有意大利的法律，还有美国军方的法律，阻碍美国士兵与当地妇女之间的婚姻。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可以观察到的生物学事实，怀孕和分娩决定了母亲的身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父亲的身份却有着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父亲身份之谜影响和塑造了人类深层意识结构，成为了人类社会和心理的原始基础。这一点在古今中外的神话故事和文学作品当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从荷马史诗到圣经故事，从俄狄浦斯王到哈姆雷特，从歌德哈代到狄更斯、巴尔扎克和马克吐温，父亲身份之谜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话题。它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现代经济关系的兴起、性别角色的变化以及人类心灵最深处的秘密。在世界范围内，父亲身份的确都十分重要，它决定着一个人是否可以继承财产、是否可以拥有一个姓名、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成员并获得相应的支持。而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父亲身份决定了一个人的种族身份是雅利安人还是犹太人，进而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 在19世纪之前，父亲身份主要是根据父亲对孩子的社会投入来确定的。

尤其是婚姻状况以及对孩子抚养和支持。而这些主要依据是社会网络、口头传统以及父亲对孩子本身的接受或拒绝。在19世纪，优生学提供了新的亲子关系的分析方法，包括身体的测量、外貌相似性。20世纪初，随着 ABO 血型系统的发现，血型检测被用于亲子鉴定。然而，就像在卓炳联案中那样，这种方法只能用于排除而不能用于确认。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开启了鉴定亲子关系的新时代。从1960年代人类白细胞抗原 HLA 系统，到1980年代的 DNA 指纹技术和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到1990年代的 STR 分析，再到21世纪新一代的测序技术，亲子鉴定变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快速。现代亲子鉴定技术似乎一劳永逸地揭开了笼罩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身上的神秘面纱，让人们可以确定无疑地了解自己的遗传背景。忽然之间，父亲身份变得不再神秘，确立亲子关系，揭露出轨事实，找到失散的子女，揭开婴儿混淆之谜，发现一个人真正的种族和民族背景，这些都成为可能。然而，就像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生物学真相的确立并没有终结对父亲身份的探索，科学上的确定性反而更加凸显了父亲身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性。随着大规模移民和城市化的发展，婚姻和家庭形式的多元化，以及抚育、生殖、胚子捐赠以及代孕等技术手段的进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社会意义上的父亲身份问题依然是悬而未决，甚至变得更加复杂。只有通过探索权力、性别和社会等级、观念、欲望的历史，我们才能够理解确定父亲身份究竟是什么。可见，父亲身份与家庭、性别、种族和国籍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还是一个政治、经济、道德、法律和情感上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具体男人、女人、孩子和家庭的个人问题，还是一个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问题。作者从全球史的视角，综合运用了家庭史、社会史、文化史、科学史和政治史的写作手法，将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档案和记录，包括科学档案、法律文件和大众媒体，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呈现了父亲身份的丰富内涵。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在感情中，你也有过许多未知的不确定吗？情感里纠结的问号，总是让人充满期待。陈立农，我爱你呢。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5: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嘉阳。晚清至民国的中国经历了剧烈的时代变迁，北京的城墙，天津的租界，上海的里弄，都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这当然是从大处着眼。如果从具体的生活这一角度切入，则细微层面的细节会给我们理解历史更为丰盈的感受。裴丽珠的北京情节。裴丽珠是何许人也？听说过她名字的读者恐怕不多，但是提到另外一个名字，罗伯特·赫德知道的人可就多了。这个出生在北爱尔兰的英国人，曾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之久，将中国的关税大权操弄于股掌之间。

丽珠和赫德有关联吗？还真有。裴丽珠的父亲裴世凯是赫德的七弟。东方式人情讲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实西方也是一样。赫德担任总税务司期间

享有盛誉。林语堂盛赞其为关于北京最全面的著作。从内容上来看，《北京盛记》将北京的城墙、城门、宫苑、园林、寺庙、自然风景乃至生活景观一一道来，相当于一本游记。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游记，首先是文笔很出色。裴丽珠在序言里说，读者翻阅这本书会产生一种作者挽着你胳膊逛遍北京及其郊区的感觉，可见他十分注重阅读体验，想为读者营造身临其境的体验感。更为重要的是姿态和视角。这本书的译者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季建清指出，当时的西方人普遍将北京视作典型的东方奇观，他们构建的北京形象充斥着经过西方滤镜装扮的异国风情，目的在于凸显前现代的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巨大差距。这样的北京看起来独特，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出自于西方游客的想象和投射。裴丽珠不一样，她的文字很少带有猎奇的色彩，相反，她试图发掘北京和欧洲城市的共性。她写北京街头小贩的叫卖声，说如同伦敦的鱼贩子和巴黎的四季商人那般悦耳，写清朝官员坐轿子出行的阵仗，用伦敦市长巡游作为对比，记录着赶大车的风趣俚语，说他们有着拉伯雷式的滑稽幽默。这一方面可以理解成写作的策略，有助于让东方一无所知的西方游客借助自己熟悉的文化背景快速地了解北京。另外一方面也是源于他对北京的真爱。晚清民国时期的北京的外国人以外交官及其家属、传教士、教师为主，他们大多住在东郊名巷的使馆区，同本地的人和事没有太深的勾连。裴丽珠则是真心热爱北京，他熟悉古都的风土人情，还习得了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能与普通的市民深入交流。因为经常在家里招待客人，她也是北京社交圈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凡此种种，是北京对裴丽珠来说不构成奇观和异域，而是生活和精神上皆有紧密连接的第二故乡。作家写故乡，笔下自然会流淌出细腻的爱和贴近的体会。这并不是说裴丽珠看不见东西化文化之间的明显差异，她当然看得见，但不会居高临下的评判，而是面对美好的事物，他会遵从人类的爱美天性，由衷地发出赞美。这种真诚的态度难能可贵。1937年的初夏，裴丽珠和丈夫去日本度假，期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突然的战火阻断了归途，裴丽珠只得辗转前往美国。是年底，他因心脏病突发在旧金山辞世，享年56岁。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翌年将北京更名为北平，此举极大地削弱了北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同时，随着政府机关的南迁，众多官员、社会名流离开，经济也遭受到了打击。在失去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地位之后，官方重新界定北京的身份，借助帝都遗存将其定位为文化城，这与北京继盛的内容高度匹配。裴丽珠介绍了中南海、景山、天坛、国子监等人文景观，他对街头巷尾的描述更显示了北平还拥有着丰富的市井文化和浓郁的烟火气。这也是为什么100多年过去了，北京记盛作者游记的指南功能已经消退，却仍有阅读价值。它存留了旧日北京的样貌和气息，从而变成了一份珍贵的历史人类学记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

0: 自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3: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17到25度，楚雄阴，18到24度，玉溪阴，18到26度，曲靖阴，14到27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6到20度，昭通阴，15到26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普洱大雨转中雨，19到25度，景洪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宝山小雨，19到23度，文山小雨，19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2度，芒市大雨，22到27度，丽江阴，16到21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18度，泸水小雨，22到26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17到25摄氏度。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是一首来自1995年的音乐作品，林忆莲的《伤痕》。现在听上去依旧觉得非常的具有都市感，而且也会让人觉得好像在歌词当中我们体会到了爱情的真谛，爱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当然这样三拍子的节奏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种莫名的想要翩翩起舞的感觉，不过讲述的故事却是那么的伤感。毫无疑问，这样非常透彻心扉的音乐作品一定是出自李宗盛之手。2000年的时候，滚石唱片签约了刘美君，李宗盛再次出手写了一首很类似的歌给刘美君唱 Tell You My Story。

上我们上了一些年纪，经历了一些酸甜苦辣，当然会有一些故事。所以当你遇到下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你前面的那些情史全盘托出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 Tell you my story， 当然有些时候也会有些花花绿绿。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听歌非常有意思的是，你会把自己的故事带进去，当然也听听别人的故事会怎样。下面这首歌曲描述的是难兄难弟爱上同一个女人的故事。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7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1000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暑假期间，学生出游看见小伙伴落水，千万别手拉手去救，正确的做法是大声喊人帮忙，打110或120，赶紧找竹竿、树枝、绳子或者救生圈扔给落水的人。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雪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雪商城即可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3: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4: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有些曾经的巨星在华语乐坛当中一闪而过，如此清亮的嗓音来自熊天平，心有灵犀。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乐坛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才觉得会丰富多彩。有了熊天平的清亮，我们要聆听到的是来自裘海正的沙哑。他的声音从一出道的时候就备受争议，曾经在飞鹰三叔当中的出色表现也让他夺得了单飞之后发行了很多张个人专辑的机会。心情乱了一点，

有人说这样的嗓音叫做烟酒嗓，大概是因为历尽沧桑，喝了太多的酒，抽了太多的烟，也不知道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情感的折磨，才会让一个人的声音那么富有故事。而有的人呢，声音清纯厚重，仿佛经历世事之后看开了一切。你知道我要说的这个人是蔡琴，爱情就是这样。

0: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妈妈莎莎，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9: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0: 91.8哈巴拉。
11: 马老哥，2025年云南平均工资公布了。哎呀，对不起啊，我又拖后腿了。
9: 哈，小妹妹，你这种节目我干事业中的拖后腿了。其实大家觉得啊，是不是跟自己道上的收入对不上？大多是搞不懂统计的规则。先分开两类单位的挂发数据，全部是税前的年收入。先说机关、事业单位、国企之类非私营单位，年平均是113,558元。这算下来每月接近9500，在岗职工更高了，一年是119,353元。
11: 私企、民营公司呢，私营单位差距嘛就大了，全年平均只有55,363元。两类数据一对比嘛，行业单位之间收入差距很明显了。电力、金融、信息行业薪资靠前，服务业、零售业整体偏低。
9: 很多人疑惑啊，为哪明明自己的工资没得这个高？这里要讲清楚两个关键的误区个。
11: 第一，这个平均工资呢是税前总额，包含年终奖、加班补贴、单位代扣的五险一金，不是每个月打到卡上的钱个。第二呢，就是统计只算正规法人单位上班的人，摆摊个体户、灵活就业、自由职业者不算在里上。

0: 自然没得办法来对应每个人的情况。
1: 宽明板定的水平啊，在雀山刷靠前了。非私营呢，月薪是一万出头，私企是5.9千左右。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看看处在哪个区间。
0: 不过我们也不需要因为数字焦虑，平均只代表整体的水平，不代表个人收入。与其纠结这个数据，不如踏实呢提升自己，多学技能，拓宽路子，才有扎心的空间嘛。
1: 好的嘛，工资数据只是参考，不要弄一下个。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无论你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艰难，或者此时此刻的幸福有多么的难得，其实一切都会随风而去。日子总是在不停地过，而我们的生活状态、心情也在不停地起伏。风继续吹，人继续活。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一首冬天的歌曲，特别是我们熟悉的歌曲，在经过不同的演绎之后，也许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就好像如果一个人在经历了特别重要的事情，得到了跨越式的成长之后，你还会不会用老眼光去看待这个人呢？我非常怀疑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多少爱情是可以相爱第二次的。让我们重新爱上这个人的，到底是对曾经的眷恋，还是真的因为他有了新的颜色呢？

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

0: 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喷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大象心血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喷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心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心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下单吧。
4: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5: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4: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5: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4: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5: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5: 我是何宇，
4: 我是佳阳，
5: 你是谁？
4: 你是谁？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是一首多么甜蜜的情歌，喜欢躲在你摇曳的发。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也许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躲避的港湾，能够让自己看似坚强的外表内心都得到休息，是一个人在爱情当中最渴望得到的一种安全感。曾几何时，你在一个人的怀中不停地落泪或者嚎啕大哭，现在想一想，是觉得傻呢，还是觉得很幸福呢？

如果每一段爱情都是完美顺遂的，大概这个世界上就会少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当然，我们也不希望那些动人崎岖的故事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有些时候深夜看小说和电影总是泪流不止，大概是因为我们渴望的这份爱情在别人身上实现了，亦或者我们期待的那种美好没有实现。我是天使，你是海豚，我们之间的距离是否遥不可及？我是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法律有明确规定，未满十二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十六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未满十八岁没驾照不能骑摩托车上路。会骑不等于能骑，年龄不到就是违法。
2: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

这首歌曲来自陈倩倩所带来的《蓝颜知己》。很多时候人们总是不太相信男人与女人之间到底有没有纯粹的友谊，或者其实都是退一步的我爱你。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得让人觉得有些心酸心碎，不过很多人就在这样的一些感情游戏当中不停地摇摆不定，像一个走钢索的人。歌曲当中有太多这样的一些情节去描述着一个人的忐忑以及对爱的执着。李泉悠悠清唱的这首《走钢索的人》，不知道迷醉了多少的痴男怨女。

0: 同情我。
1: 在爱情当中的受伤大概不会有人同情吧，因为每个人都一样。如果说思念是可以治疗一个人的心中之疾的话，那么思念本身又应该用什么来治疗呢？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无论你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艰难，或者此时此刻的幸福有多么的难得，其实一切都会随风而去。日子总是在不停地过，而我们的生活状态、心情也在不停地起伏。风继续吹，人继续活。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一首冬天的歌曲，特别是我们熟悉的歌曲，在经过不同的演绎之后，也许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就好像如果一个人在经历了特别重要的事情，得到了跨越式的成长之后，你还会不会用老眼光去看待这个人呢？我非常怀疑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多少爱情是可以相爱第二次的。让我们重新爱上这个人的，到底是对曾经的眷恋，还是真的因为他有了新的颜色呢？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感情世界里的身份认同是不是很重要呢？我把你当成爱人，可是你却只是把我当成朋友。这样的误解对外人而言，也许会引发一场又一场让人觉得非常狗血却又浪漫的爱情。

故事，不过对于当事人而言，可能痛苦只有自己消化。误解这个词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其实真的越少越好。我是佳阳，希望你在我的音乐世界里能够听到美好的爱情故事。

0: 桑田。
1: 如果那些美好是因为误解，那么现在也已经沧海桑田。面对曾经过去的一段又一段的往事，现在想起来也许没有当初那么的痛心，或者会回眸一笑，或者始终含怨。无论你属于哪一种，都是重感情的人，都是在歌曲当中会慢慢让自己沉淀，慢慢安慰自己的人。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下面听到的这位歌手从出道开始就一直在唱苦情歌，也因为他的声线非常的透亮低沉，让很多很多人迷恋他的声音，甚至沉醉于他的悲伤当中。他就是唐娜，《一厢情愿》。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Eleven o'clock PM。
4: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2: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

0: 八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八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 400-6949-789，
0: 400-6949-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嗯，
2: 现在呀，咱们感恩节专题不是在做老年十大疾病刨根问底专题栏目吗？
3: 没错。
2: 正好有人托关系，想让我请教您个事儿。
3: 哎呦，这段时间在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介绍这个我们常见的老年性十大疾病的一些背后的问题。
2: 嗯。
3: 然后有人听到了，还托关系。
2: 对呀。
3: 找到你了。
2: 嗯。
3: 问的是啥呀？
2: 就是我一个邻居大娘嘛，
3: 嗯，
2: 她老是犯胃病，经常上医院。
3: 老胃病，
2: 嗯，
3: 哦，
2: 医生给她开的药了，嗯，有硫酸铝镁
3: 啊，对，
2: 还有几样抗生素，
3: 嗯，
2: 这倒没啥。但是医生嘱咐她个事儿，大娘觉得心里不痛快，
3: 哦，
2: 七个不服八个不分的。
3: 哎呦呵，
2: 气了。
3: 人家大夫嘱咐的事儿，
2: 嗯，
3: 啥事儿啊？气成这样啊？
2: 嗯。
3: 这医生开的药太多了，这药都当饭吃啊。
2: 不是呢，关键医生跟他说呀，
3: 啊，
2: 以后蘸酱菜不能吃了。
3: 哦，
2: 比如说干豆腐卷大葱
3: 啊，
2: 生菜黄瓜小萝卜，野菜蘸酱
3: 啊，
2: 他都不能吃了。
3: 哎呦，
2: 但是大娘说我就爱吃这口啊。
3: 东北人爱吃这样的食物，
2: 对吧？
3: 啊，
2: 你不让我吃那我也吃不下饭呢。那也不行啊，
3: 就越不让你吃他就越馋，
2: 越馋
3: 是吧？
2: 嗯，
3: 越拦着他越上劲儿，是这意思吧？ 嗯，明白了。
2: 但您说咱们老年人年龄大了吧，
3: 嗯，
2: 本身胃口就不太好，
3: 对，
2: 就喜欢吃点水灵点的蘸酱菜
3: 啊。
2: 那海参鲍鱼再好，那吃不下它也不合心意，不合口啊，
3: 也不爱消化呀。确实是这样。
2: 是呢，所以说他才托我问问您
3: 啊，
2: 这个胃疼难受，怎么还把蘸酱菜给他禁止了呢？
3: 啊，不让吃了呢，是吧？
2: 啊，
3: 我告诉你啊，静时，我在这儿明确的告诉你，我也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2: 嗯，
3: 大夫不让你吃这个蘸酱菜以及各种各样的那种生的蔬菜，我告诉你是为啥？
2: 嗯，
3: 我告诉你，这可是在我们胃病防治临床手册当中最新加入的规定，
2: 嗯，
3: 已经明确的在那白纸黑字的在那个写的很清楚，这个是啊没办法的无奈之举。
2: 嗯，那你说总得给个理由吧，那为什么呢？
3: 为啥是吧？因为对于我们老胃病的患者来说，80%以上的病因都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胃里面幽门螺旋杆菌超标所导致的。
2: 嗯，
3: 那咱们一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名字就知道了，
2: 嗯，
3: 它是一种细菌吧？
2: 对，
3: 蘸酱菜它是没有经过高温灭菌的，
2: 嗯，
3: 它是生食啊，
2: 嗯，
3: 本身就有可能存在大量的细菌在里面，
2: 嗯，
3: 哪怕你洗得再干净，那个细菌有可能你不能够充分的给它洗掉了。
2: 明白。
3: 所以说在洗菜的时候，你只是看着洗干净了，
4: 那很多的一些残留还在里面。

0: 面呢。那你这种生的这种蔬菜，你直接吃到肚子里了，很有可能就加重了你胃里面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数量的增生，明白了吧？
1: 那就是只能吃熟的，不能吃生的吗？
0: 对啊，静时，我跟你说一个现象，你就明白了。
1: 嗯，
0: 你见过农村那种下雨之后形成的那种独立的小水坑没有？
1: 见过呀，那个水都挺浑的。
0: 对啊，那种独立的小水坑，你看吧，没人往里头放鱼苗。可是你慢慢的等雨停了，用不了两天，你再看那个小水坑，哎，就莫名其妙的有这个小鱼长出来了，
1: 还真是，
0: 有没有？
1: 对，我小的时候还在好奇，说这鱼从哪儿来的呢？
0: 对吧？
1: 从天上掉下来的？
0: 是啊，怎么来的呀？是吧？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为啥呀？其实就在这个水坑当中，实际上有大量的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各种各样的虫卵，
1: 嗯，
0: 它随风飘。随土洋，或者是通过其他的途径进到这个水坑里头，
1: 嗯，
0: 然后条件一旦合适了，它就孵化出来了。
1: 哦，
0: 那我们这些生的蔬菜，它是不是也一个道理？
1: 对，
0: 你洗得再干净，表面干净，可是它可能附着着一些看不见的一些细菌的虫卵。
1: 嗯，
0: 啊，那对于老胃病的患者来讲，你吃到肚子里头，你说这是不是风险？
1: 那肯定是哈。
0: 对啊，这就风险，
1: 生吃有风险，咱们真得加小心。
0: 哎，没错，所以说现在已经写到这个胃病防治临床手册当中了，最新的一个规定，这是大夫告诉你的，是非常对的。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啊，就是蘸酱菜啊，它得有酱啊。
1: 嗯，
0: 酱里面这个盐是非常高的。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咸的，长期吃下来，在我们身体当中会堆积什么呢？叫亚硝酸盐。
1: 嗯，
0: 这个亚硝酸盐，我告诉你，对我们胃黏膜的影响，那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凡是有老胃病的患者，尤其是年岁大的人，蘸酱菜儿，一个是生的这个蔬菜里面有大量的细菌的虫卵，再有一个酱里面有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这个亚硝酸盐。从两个方面来讲，我告诉你，能尽量少吃，一定要少吃。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够把你的胃慢慢的养好。
1: 但是还有一个不理解的地方，
0: 嗯，
1: 很多的患者啊。这些年了也没吃过生冷的，
0: 嗯，
1: 而且药都是按时吃，
0: 大夫开的药也按时吃。
1: 对呀，
0: 对
1: 呀。可是他是老胃病啊，
0: 嗯，
1: 这个胃病为什么反反复复的他就没法根治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啊，就是你看我这个蘸酱菜也不吃了，
1: 对，
0: 生冷的我也不吃了，
1: 嗯，
0: 啊，这个油大的不好消化的我也不吃了，我也天天按时吃药，
1: 嗯，
0: 怎么我这个老胃病总是反反复复发作呢？
1: 嗯，
0: 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
1: 嗯
0: 啊，这个问题啊，咱们真得仔细的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
1: 是呢，
0: 好好的分析分析病根在哪儿。
1: 就是，光我说可能没有什么代表性
0: 啊，
1: 我想让您和大家来听一下我们的街头采访
0: 啊。可以啊，
1: 就听一听患者朋友们他们是怎么说的。
0: 好，没问题。
2: 大爷，您这老胃炎多少年了？
3: 20多年了，老毛病了。哎呀，我这个病啊真的是越治越严重。三十个以前吧，只是那个胃啊不舒服，现在那个动不动那个胃啊疼得挺严重，关键还检查出胃溃疡，吃饭这一方面吧，就更不要提了，一点食欲都没有。
2: 那您吃药了吗？嗯，效果怎么样啊？
3: 可不，那个一直在吃嘛，药是越吃越多，这个病啊却是越来越大。医生说，光这个药要吃好几种。我也就跟着一直啊这么吃啊，可是这个问题啊一点没少啊，没解决呀。
2: 阿姨，您查出胃溃疡现在是怎么干预的？
4: 就吃药呗，一吃一大把呀，饭可以不吃，这药不能停。这胃药吃的呀，这肚子是没以前那么疼了，但现在总胀气呀，还便秘，哎，难受的不行了。
2: 那您觉得这长期吃药的效果怎么样呀？
4: 也不怎么样，一开始吧还行。现在吧就感觉药劲儿都跟不上了，而且吧我不光要吃这个治胃病啥的药，因为我消化还不好，身体吧还越来就是越虚，这么痒一痒，现在又查出来贫血了，这一天吧我要吃的药吧得加起来得4-5种，我什么时候饭前吃啊，啥时候饭后吃的你根本记不住，不是吃错时间了就是吃漏了，这一天天的太费劲了。最害怕的是吧，就吃了这么多药，胃病还是反反复复的。医生吧还说，就是你再控制不好吧，这个溃疡有恶变的这个风险。这些你们。

0: 整天都堵得慌。
1: 你看，咱的录音听完了吧？
2: 嗯，
1: 可能大家伙也听出来了，这几段录音里呢，大家伙一提到这个老胃病，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怨气冲天的？
2: 肯定是啊。
1: 然后背后你感觉出来没有？大家伙更多的是一种无奈，
2: 真无奈，
1: 是不是？
2: 就这两位朋友的问题，其实挺有代表性的。
1: 对，
2: 说出了大多数老胃病患者的心声。
1: 嗯，
2: 为什么老胃病它就是反反复复，越治越费劲，
1: 哎，
2: 药还越吃越多？
1: 嗯。
2: 那为什么都按时吃药了、用药了，疾病还会发展？
1: 哦，
2: 还会有那么多的并发症呢？
1: 你看看，这就是老胃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年头长的人，哎，面临的一个最头疼的问题。
2: 嗯，
1: 这些问题老胃病的患者普遍存在啊，
2: 嗯，
1: 不是个别的。那么客观的讲，我们现代医学研究老胃病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新的研究和发现了。
2: 嗯。
1: 现代医学发现，绝大多数的老胃病的患者反复发作、千言不愈，实际上就是刚才说的跟幽门螺旋杆菌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2: 幽门螺旋杆菌，
1: 哎，
2: 就需要吹气检测的那个。
1: 哎，对，到医院拿个这个牛皮纸的袋子做一个吹气儿，然后做那个检测的。
2: 嗯，
1: 那个叫碳13呼气实验。
2: 嗯，
1: 这是学名。这个是目前最常用的检测我们胃里头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最好的一个方法。
2: 那你说，既然罪魁祸首找到了，
1: 嗯，
2: 直接杀菌不就行了吗？现在很流行四联疗法的。
1: 啊，那问题就在这儿啊。
2: 嗯，
1: 很多存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像你说的用的四联疗法。
2: 嗯，
1: 啊，但是用完了之后，很多人胃病还是没有断根儿，还是反反复复，这种现象发现没有？
2: 对。就按理说这已经是标准的治疗方案了，
1: 嗯，
2: 怎么老胃病还是反复呢？
1: 你知道为啥吗？
2: 嗯，
1: 实际上啊，就从我们人的这个胃的解剖的结构来说的话，我们的胃壁啊，它不是薄薄的一层，
2: 嗯，
1: 它是由黏膜层、黏膜下层、肌肉层和浆膜层这四层共同组成了我们的胃壁。
2: 嗯，
1: 那么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什么样的呢？啊，幽门螺旋杆菌，
2: 螺旋状，
1: 哎，从那个名字上，它是不是螺旋状的？
2: 嗯，
1: 就跟个小螺丝似的，啊，咱们家里头装修用那个螺丝，是不是螺旋的？
2: 嗯，
1: 哎，螺旋这种结构，它是不是能钻进去？
2: 嗯，
1: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幽门螺旋杆菌一旦是在我们胃里头驻扎下来的话，它就像螺丝一样，它就往里钻。
2: 嗯，
1: 它会钻破最表面的那个黏膜层。
2: 嗯，
1: 甚至深入到我们胃壁的第三层乃至第四层的这个浆膜层那儿，所以说它扎根特别深。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它这个钻的还挺深哈。
1: 对呀、啊，
2: 那咱们用药的时候，药效它能达到哪一层呢？
1: 我们临床现在口服的药物，大部分这个药力的作用，它只会集中在第一层，就这个黏膜层。
2: 嗯，
1: 所以说四联疗法它能够杀灭幽门螺旋杆菌，也主要是停留杀灭哪儿的幽门螺旋杆菌？
2: 嗯，
1: 刚停留在第一层的幽门螺旋杆菌，四联疗法才有点作用。
2: 嗯，
1: 再深层的它就起不到作用了，因为药效进不去了。这好比是除草一样，它隔掉的都是地皮上的、表面上的长出来的，但这个根儿还深扎在土壤里头，
2: 嗯，
1: 对不对？
2: 但是第二层、第三层里面的细菌，它不就成了漏网之鱼了吗？
1: 那当然了，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些深藏的这些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根儿啊，它还会持续的破坏和影响我们胃壁细胞的正常的更新与再生。
2: 嗯。
1: 啊，幽门螺旋杆菌呢、啊？我告诉你，钻到我们胃壁的深层的细胞间隙当中，它就像石头压着这个刚发芽的种子一样，它早晚会冒头的。
2: 嗯，
1: 然后呢，紧接着它挨着它的那些胃壁细胞，就会受到幽门螺旋杆菌的毒害和物理上的阻碍吧，它是无法顺利的更新换代那些受伤的胃壁细胞，然后完成自我修复。
2: 嗯，
1: 啊，这也就是就导致了咱们胃壁啊这个细胞全都是慢慢的怎么样，都半死不拉活的了。
2: 嗯，
1: 变成功能下降的了。然后这些功能下降的胃壁细胞反过来会怎么样？会释放大量的细胞毒素，包括炎性因子。
2: 嗯，
1: 这个这两天我说这句话， 是

0: 陌生。
1: 嗯，
0: 这些在我们生命科学把它称之为叫什么？僵尸细胞。
1: 还真是啊，
0: 你看看，
1: 就是楷树根还在，早晚还要发呀。
0: 对，
1: 它都变成占着位置不干活的僵尸细胞了，那还能有好？
0: 对啊，所以说幽门螺旋杆菌最可怕的是把周围的这些正常的细胞都变成僵尸细胞了。
1: 嗯，
0: 然后僵尸细胞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扩宽它的领域，使更大范围的好的细胞一个一个坏死了。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胃里头干活的这种正经的好的健康的细胞慢慢都变成僵尸细胞，不干活了，都起副作用了，那你整个人的胃的功能它能好得了吗？
1: 嗯，
0: 对不对？而且大家伙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胃药吃的时候好像管点用，一停
1: 不行了，
0: 就不行了，就反复发作了。
1: 嗯，
0: 甚至吃着吃着慢慢的有其他的副作用了，比如说便秘或者腹泻，胃疼胃胀，这些老毛病不解决，结果便秘腹泻吃出来了，
1: 新问题还来了。
0: 有这种情况吧？
1: 太多了。
0: 嗯，
1: 就大家还想知道呢，按说我吃药我是为了治它呀，怎么还添新伤了呢？
0: 对呀、啊、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就是你们女孩子知道市面上有那些减肥药吧？
1: 是呢，就是或多或少吧，我们还能都动点儿，想试试他的小心思。
0: 你们女孩子特别爱留意那个减肥药，是吧？
1: 对，但是很多说法说他对身体不好，伤身，所以就不敢吃。
0: 不敢吃了，对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有这个警惕性就对了。
1: 嗯，
0: 很多减肥药，包括市面上流行的一些什么瘦素，
1: 嗯，
0: 阻隔剂，
1: 嗯，
0: 那不就让人瘦的吗？
1: 嗯，
0: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1: 嗯，
0: 说白了，它就是抑制我们胃部的正常的蠕动，包括消化吸收的正常的工作的能力，
1: 抑制胃的工作。
0: 对，
1: 那怎么个抑制法？
0: 很简单，人为啥会饿？
1: 嗯，
0: 因为我们胃会蠕动嘛，胃一蠕动，是不是就分泌胃酸了？
1: 嗯、
0: 哦，这个胃酸是由胃壁细胞分泌的吧？
1: 嗯，
0: 然后呢，就会给我们的大脑发信号，
1: 饿了，
0: 你得吃东西，你得饿了。那么刚才说的减肥药，它怎么让你不知道饿呢？
1: 嗯，
0: 就是强行的中和你的胃酸，让你胃酸不分泌，或者分泌完了以后马上给你中和掉了。
1: 嗯，
0: 啊，你胃酸分泌出来了被中和了，或者是干脆它就不分泌的话，那我们的胃的蠕动是不是变得特别的缓慢，甚至就停滞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它就不会给我们的大脑发这个信号了，你就感觉不到饿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胃不发这个饥饿的信号，那你自然而然就不想吃东西呗。
1: 嗯，
0: 你不吃东西，人不就饿瘦了呗？
1: 对呀、啊，
0: 对吧？
1: 但这么一来，胃不就等于是强制被关机了吗？
0: 对呀、啊，
1: 那不干活了呀。
0: 对呀、啊，减肥药、什么瘦素、阻隔剂，它就是让你个胃不干活的。
1: 嗯，
0: 人为的用药物强制你的胃关机。
1: 嗯，
0: 所以说这些药物啊，你吃完了不仅不觉得饿，反而有的人觉得胃胀，
1: 对对对，
0: 啊，不消化，
1: 嗯，
0: 啊，因为吃进去的东西，你胃啊根本就不蠕动了，不蠕动的话，它就在这堵着呗，你就觉得胃胀不消化。那咱们很多人吃那个什么奥美拉唑、雷贝拉唑，
1: 嗯，
0: 它核心原理是啥呀？不就是和这种减肥药是一个道理吗？让你不蠕动，不产生胃酸，这个胃酸就不刺激你的胃黏膜，你就感觉不到疼了。
1: 关键是听您这么一说，我们这冷汗都得冒下来。
0: 没错，我告诉你，奥美拉唑，你要是胆儿大的话，你天天吃两片奥美拉唑，你也能瘦下来。
1: 我胆儿小，我不吃。
0: 但是你毛病都吃出来了。
1: 对呀、啊，就合着我们吃了半天的胃药，不是在帮助胃来恢复健康，
0: 嗯，
1: 而是呢，像吃减肥药一样，命令他说你别工作啊，
0: 别干活，
1: 强制他冷静下来，安静下来。
0: 对。是吧？它不是帮助我们胃部的这个黏膜层啊、浆膜层啊、什么肌肉层啊，一层一层的胃壁细胞进行恢复的。
1: 嗯，
0: 它是强制的，让你胃停工的、罢工的、
1: 嗯，
0: 然后胃酸不分泌了，你就感觉不到疼了。你这是病好了吗？
1: 嗯，
0: 是不是掩耳盗铃的方法吗？
1: 是，
0: 对吧？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看你经常上网刷抖音，是吧？
1: 嗯，
0: 你看过那种特殊的主播叫吃播？
1: 哎呦，我看呢，
0: 有吧？
1: 他们可太能吃了，
0: 刷那个短视频能刷到。
1: 对，这吃播的主播什么都敢吃，
0: 博主是吧？什么都敢吃，
1: 生吃带须的活章鱼，
0: 哎呦，
1: 还有那个整吞带刺儿的，就是活的黄鳝，
0: 哎呦，
1: 我看着我头皮都发麻。
0: 呵，
1: 吃大汉堡能吃好几个，
0: 哎呀，就为了流量不择手段呢。
1: 关键他吃完之后他不难受吗？
0: 咱先不评判这些人吃这些东西好不好，有没有营养啊？
1: 啊，
0: 但你看没有，很多这种吃播

0: 都自称是大胃王。
1: 对呀，
0: 啊，一顿能吃12碗米饭，10个汉堡，是
1: 嗯，
0: 吧？那饭量就特别夸张。
1: 太夸张了！
0: 你
1: 我
0: 看，
1: 一直都很好奇，他们的胃是铁打的吗？哎，他
0: 好
1: 们怎
0: 奇
1: 么吃都没事儿，
0: 啊！
1: 什么猎奇的都敢往嘴里边去吃，
0: 那，
1: 他还吃那么多。
0: 对呀，
1: 我们老年人想吃点清爽的蘸酱菜，那都得小心翼翼的，
0: 嗯，
1: 生怕刺激胃。那这不是人比人气死人吗？差距太大
0: 你
1: 了。
0: 看看，我告诉你，很多人就跟你有这种猎奇的心理。为啥这些吃播们他能吃那么多东西？为啥他们这么天赋异禀？我告诉你，背后都是有原因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凡是做这种吃播的人，一定是年轻人，
1: 年轻就是资本呗，
0: 没有岁数大的人做这个吃播的，
1: 扛造。
0: 哎，就是年轻。
1: 但是你就算年轻，胡吃海塞的，
0: 嗯，
1: 你造的这么狠，那也扛不住
0: 早晚
1: 啊。
0: 的事儿。第一个就是仗着年轻，这个身体机能好，他不想以后的事
1: 使
0: 儿。
1: 劲祸害。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了，就是真正能够经得起考验的一些大胃王。他们的胃壁的细胞的工作强度都是非常大的，更新换代的速度也特别快，啊，这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的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结果。凡是吃东西多的，这个大胃王这样的患者，他的胃壁细胞分裂增生的特别快，比我们正常快很多，代谢的速度也快。而且国外有很多大胃王哈，有那种吃东西的比赛，那些大胃王他们都要定期到医院做一些胃镜的检查。结果你猜检查出什么来了？很多医生一看哈，他胃壁的黏膜光滑红润，非常健康。
1: 这么吃还健康？
0: 你看看，
1: 那怎么可能？
0: 正是因为人家总是在这种高强度的在使用他的胃，然后胃部的血液循环就比正常人要丰富，明白了吧？然后呢，丰富的胃部的血液循环，他就不停地濡养他的胃壁的细胞，而得到了足够营养的胃壁细胞，它的新陈代谢将是极其的旺盛的，啊，然后很多胃壁的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变异那些细胞，由于它新陈代谢的比较快，很快的就能够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怎么样淘汰出体外，然后新的健康的胃壁细胞源源不断的生长出来进行补充，这叫新陈代谢。而这个更新换代的流水线的运作，人家特别的顺畅，所以说他胃里面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那种功能下降的僵尸细胞，更不会造成什么细胞毒素的分泌，包括炎症因子的分泌，其他的它不会有影响，僵尸细胞也不会有堆积的机会，那就像一个工厂一样，人家机器一直开着，坏的零部件一旦发现了，马上更换新的，所以说人家就总能保持一种最佳的进食的状态，
1: 这可真行。
0: 你看，
1: 那反观我们的老胃病的朋友，差距太大了。
0: 截然相反嘛，情况。
1: 那不走了两个极端吗？和大
0: 嗯，
1: 胃王们，
0: 对呀，
1: 老胃病都是经常没食欲，
0: 对，
1: 吃点就胃胀胃疼，
0: 那可不，
1: 反酸烧心。
0: 嗯，
1: 人家吃多少都没事儿，
0: 是，
1: 咱们啥也不敢吃，喝点粥喝不好了还觉得堵得慌，顶得慌，
0: 嗯。
1: 差距太大了。
0: 要不怎么说能吃才是福嘛，是吧？老胃病的患者哪个能吃啊？
1: 对，
0: 这就是差距，这就是根源，源于我们人胃里面的胃壁细胞的活性上的。你的胃壁细胞健康的没有多少，存在的都是大量的那种功能下降的僵尸细胞，而且你还没有及时的把这些僵尸细胞
1: 清除，
0: 清除掉。
1: 对，
0: 那这些功能下降的半死不拉活的僵尸胃壁细胞，它们不清除掉的话，它会反复的释放这个大量的炎性因子，那你就反复的这个胃炎的发作呗，然后它释放大量的这个细胞毒素，它会慢慢的毒害影响它周围的健康的胃壁细胞，那一连串的可怕的严重的后果，它就出现了。
1: 它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后果？
0: 首先第一个，他们会像强盗一样抢占我们人体胃部的营养，结果就造成什么？那些还能够干活的健康的胃壁细胞，长期处在一种营养不良的状态当中，那最后活活的被拖垮、被累死，再加上那些半死不拉活的僵尸细胞，还会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和细胞毒素，更加造成了我们健康细胞的老化和凋亡。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胃部的功能自然而然它就越来越差，
1: 对，
0: 对
1: 关
0: 吧？
1: 键是你不干活，你还抢饭吃，
0: 哎，对呀，
1: 你这不是土匪行为
0: 强盗
1: 吗？
0: 一样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

0: 二个是啥呢？这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它们更是一个纵火犯，
1: 纵火犯
0: 持续的放毒。
1: 嗯，
0: 我刚才说了，我们人体当中任何的一个僵尸细胞，它并不是安安静静的在那儿待着。为什么说我一定要清除那些老化的细胞呢？
1: 嗯，
0: 这些老化的细胞不是说在那儿它不搞破坏，
1: 它还作恶。
0: 对，它们会不断的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
1: 哦
0: 和细胞毒素的一些物质。啊，那你看咱们胃里头，如果这些僵尸细胞大量存在的话，是不是相当于在你胃里面不停的放火呀？
1: 嗯，
0: 制造一种长期的低度的那种慢性炎症的反复的发作呀？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老胃炎，老胃炎为什么总是处在一种说不清道明的那种不舒服的炎症的状态当中？
1: 嗯，
0: 炎症总是反反复复的，用药好一时。结果这炎症又出现了，为啥呀？因为这个炎性因子，它就是你这些胃壁的僵尸细胞不停地释放出来的。
1: 对，
0: 这是根本原因。
1: 感觉他啥坏事都让他干尽了，干全了。
0: 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啥？嗯，这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胃壁细胞，它还是个拦路虎。
1: 嗯，
0: 阻碍我们胃黏膜的正常的自我修复。
1: 嗯，
0: 甚至它还会埋下恶变的一些隐患。
1: 嗯。
0: 咱们人的胃黏膜啊，本身每个人都有自我更新、自我修复的能力而已。
1: 明白。
0: 只不过是岁数大了吧，我这个更新修复的这个能力要比我们年轻那会儿可能要弱一些。但是总体来讲，胃黏膜的自我更新和修复，每个人这是一种本能都有。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胃壁当中大量的存在那种功能下降的病变的这种僵尸胃壁细胞的话，它是不是把我们的胃部变成了一个厚厚的垃圾场了？
1: 嗯，
0: 它就严重的阻碍了那种新生的健康的细胞的生长的环境，是吧？
1: 嗯，
0: 我们正常来讲应该是新生的细胞来替换老旧的细胞吧，它就阻碍了新生细胞的生长环境。然后胃黏膜是我们人胃部的天然的防护屏障啊，
1: 嗯，
0: 那它就永远修复不上了，永远在那破破烂烂的，无法修复。那么再加上这种长期的炎症无法修复、溃烂的这种环境当中，出问题的风险是不是早晚的事儿？
1: 那肯定必然，
0: 大大的增加了吧？
1: 哦。
0: 然后，如果进一步恶化的话，这就是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不想看到的，肠上皮化生。
1: 嗯。
0: 啊，不典型增生，
1: 恶变了。
0: 哎，甚至最后发展胃部的一些，刚才你说恶变呐、肿物啊这样的问题，
1: 对，
0: 给我们人体留下了最危险的种子。所以说老胃病，老胃病反复不能治愈的话，绝不是仅仅的我们人体难受的问题，它有可能在反复发作的过程当中，你的老胃病是往一个恶性病变的一个目标不断的进行发展，不断的恶化的一种危险的这种进程。
1: 那所以说我们应该及时的把胃里的这些僵尸细胞给它清掉，
0: 哎，
1: 不清不行啊。
0: 没错呀，僵尸细胞你不清理的话，我告诉你，吃再多的药，
1: 嗯，
0: 那都是治标不治本，
1: 嗯，
0: 只有先把这些僵尸细胞彻底的代谢出体外，清理干净了，就完成叫什么呢？叫除旧的这么工作，
1: 嗯，
0: 就把旧的细胞给它除掉嘛，才是从根源上能够逆转我们老胃病的第一步，也是最根本的第一步。
1: 但您说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有啥好办法能把这些赖在胃里的僵尸细胞给它清出去
0: 啊？
1: 您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非色酮，
0: 非色酮，对，
1: 哎，它是不是就能够清除胃部的这些僵尸细胞呢？
0: 你看看，就是你就一下就说到点子上。
1: 我想起来了，
0: 没错，
1: 嗯，
0: 非色酮是美国梅奥医学中心最近5年来发现的我们人体一个非常神奇的黄酮类物质。
1: 嗯，
0: 只要保证我们人体有非色酮足够的含量和浓度的话，
1: 嗯，
0: 它能够专门清除掉我们从头到脚的那些老化的僵尸细胞。
1: 嗯，
0: 对付僵尸细胞也是前沿的一个高端的技术和武器。
1: 嗯，
0: 就这个非色酮。不过在清理我们胃部的这些僵尸细胞的发展史来看，我告诉你，说起来挺有意思。
1: 嗯，
0: 是一段从物理土办法爆破到智能巡航的清除啊僵尸细胞的一个进化史。
1: 这还有进化史？
0: 对啊，
1: 你还真的给我们讲讲，老师。
0: 我告诉你，最早的啊，人们发现了，如果我们胃里头有大量的僵尸细胞的存在，你这个胃啊早晚会恶变。那么人们就想到了如何清除掉我们胃部当中的功能下降的这些僵尸细胞呢？
1: 嗯，
0: 最早的时候用的是物理清除的方法。
1: 哦，
0: 你看蒙医，

0: 蒙医叫镇术疗法。
1: 嗯，
0: 这个镇术疗法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医生啊，一般会用一根布带，把患者的腹部啊，给他那么一固定，然后呢，用手哈、啊，这手里拿着一个特制的小木锤，然后用拳头砰砰的带着节奏的击打这个布带。
1: 那不跟敲鼓似的？
0: 对，
1: 那能行吗？
0: 敲山震虎嘛。通过这种震荡的方式传到你的胃里头，目的是啥？把那些老化的坏死的带不走的僵直细胞给你震得松散下来，让他们不能够稳稳当当的扎在我们的胃壁上。
1: 会吗？
0: 就通过这种物理的方式。
1: 那这效果能行吗？
0: 这个方法吧，它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咱们一听这个方法就觉得不靠谱。
1: 是啊，
0: 对吧？这个缺点也特别的明显。
1: 是啊，
0: 是吧？好比是大炮打蚊子，动静不小，但是根本不精准。
1: 对呀，
0: 而且伤害性特别大。
1: 嗯，
0: 是吧？全靠这个大夫的经验，包括手上的功夫，不是人人都能够掌握好的一种方法。
1: 听起来其实不太靠谱。
0: 不太靠谱，对。
1: 但后来科学进步了，它总得有更靠谱的吧？
0: 后来就发展到电子时代了。
1: 嗯，
0: 啊，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心脏都能够安起搏器了。
1: 嗯，
0: 很多科学家就想了，胃里能不能这个安一个电子胃呢？
1: 电子胃那可够先进的，没听过。
0: 所谓的电子胃就是通过胃镜给我们胃里头下一个小小的电极，放到胃里头，
1: 嗯，
0: 然后这个电极呢会发出一个微弱的电流来，
1: 嗯，
0: 然后这个电流刺激那些老化的功能下降的僵尸细胞，让它一点点脱落。
1: 那这算不算电疗啊？给僵尸细胞过过电
0: 啊，
1: 让他们精神精神。
0: 一是杀死他，还有一种是有可能这个电流让他重新的激活，焕发生机、
1: 嗯、
0: 两个目的。但是你说的那种电疗啊，确实挺像的，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的这个病变的老化的僵尸细胞能够激活回来，
1: 嗯，
0: 能够给他救回来，来激活我们胃的这个动力，促进它的胃部的循环、
1: 嗯、
0: 但是这就像一个什么呢，给一个老旧的工厂你通上了电，但是里面生锈的零部件那些器具它还是原来那个机器。而且这个方法呀毕竟是个介入疗法，
1: 嗯，
0: 它得往你胃里头放个电极，它是个异物，所以说后续的一些副作用也是非常麻烦的。
1: 是呢，它又是敲又是电的，挺折腾。
0: 对，
1: 有没有方便管用，就是能吃下去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没有？
0: 那肯定有啊。
1: 嗯，
0: 那就是说到了最近这五年来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研发的这个非色酮这种物质。
1: 嗯，
0: 严格意义上它不是研发，它是要发现。
1: 嗯，
0: 因为非色酮早就有，只是我们一直不知道而已。因为正是因为有非色酮的存在，才让我们人体有那种自我清除衰老细胞的这种能力。
1: 嗯，
0: 衰老细胞每天都在衰老吧。
1: 嗯，
0: 靠谁代谢出体外？我们每个人靠我们自身的非色酮的含量。
1: 明白。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为啥岁数大了之后我们眼瞅着自己一点点衰老下去呢？因为非色酮的含量下降了，清除代谢老化那种僵尸细胞的能力也跟着下降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人慢慢就整体衰老了。
1: 嗯，
0: 非色酮的发现，这项疗法是世界顶级的美国梅奥医学中心早在3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了。
1: 哦，
0: 啊，最近五年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临床实验。
1: 嗯，
0: 这个清除我们胃部衰老的老旧的这个细胞的发展史，最早就像蒙医那种镇术啊，然后呢发展到后来的电击刺激啊，局部激活，最终发展到今天前沿的科技巡航智能非色酮的时代。
1: 哇，
0: 你看看，
1: 你说非色酮它能够清除僵尸细胞，
0: 嗯，
1: 还称之为智能巡航。
0: 对，
1: 那它到底先进在哪儿呢？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它最牛的地方就是精准。
1: 精准
0: 啊，你刚才敲也好打也好或者电刺激也好，是不是它不分这个老化的细胞还是健康的细胞，
1: 嗯，
0: 它一起都给你处理了吧，
1: 嗯，
0: 它就没有这个精准度吧。
1: 嗯，
0: 但是非色酮就不一样了，非色酮它清除我们人体的僵尸细胞老化的功能下降的变异的细胞，它能称之为叫智能巡航。
1: 哦，
0: 啊，它牛就牛在这儿，牛在什么？精准上。健康的细胞它不碰，它专门清除那种老化的病变的细胞。而且我跟你讲一个真事儿啊，美国啊梅奥医疗中心记录过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病例，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就有个老太太，她啥呢哈？她有个怪癖，叫啥呢？异食癖。
1: 嗯，
0: 她爱吃啥你知道吗？
1: 吃啥？
0: 沙子、石头子儿。他就爱吃这个。

0: 一十匹吗？你看看，
1: 那就像鸡一样呗，只是这些东西啊。
0: 他可没鸡有那么大的这个消化的这种能
1: 力。对，人家还有鸡内金呢。
0: 对呀、
1: 啊，他这咋消化呀？这玩意儿能消化吗？
0: 对呀、啊，但是我知道这老太太啊，这个一十匹啊，就爱吃那个石头子儿，吃那个沙子，然后这些石头子儿、这沙子，长期的在胃里头。它能消化得了吗？
1: 那不行啊，
0: 反复的在胃里面摩擦
1: 磨的
0: 挤压，把它这个内表面的胃黏膜，所有的胃黏膜细胞大片的大片的都给这个摩擦，最后导致坏死了。
1: 嗯，
0: 形成巨量的它胃黏膜当中的那种老化病变的僵尸细胞的存在。
1: 嗯，
0: 然后整个胃部慢慢基本上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当中。
1: 嗯，
0: 甚至有一次呢，直接造成了整个胃的胃穿孔，最后好在抢救的及时，人救回来了。
1: 关键这太危险了。
0: 对啊，
1: 他救回来他是不吃石头了吧？
0: 那后来石头是不敢吃了，但是胃已经毁掉了。
1: 嗯，
0: 啊，你给他下胃镜一看，哎呦，里面千疮百孔的，
1: 嗯，
0: 黏膜都是苍白的，都是萎缩的，毫无活力。
1: 嗯，
0: 胃蛋白酶的这个分泌，包括胃壁素的这些分泌的功能指标，都已经是糟得一塌糊涂了。
1: 嗯，
0: 常规治疗根本没有作用，因为他这个胃黏膜存在大量的僵尸细胞，已经占领了整个这个三分之二的胃了。
1: 嗯，
0: 就是你靠这个打营养液才能够勉强的活着。
1: 那不等于像判了死刑一样吗？
0: 对啊，
1: 打营养液那能维持多久啊？
0: 所以说嘛，当时这个老太太也算是比较幸运啊，当时不赶上这个美国梅奥医疗中心正好进行这个非色酮的临床试验嘛。
1: 嗯，
0: 然后她就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就去了。
1: 那她效果怎么样？
0: 再给他用完非色酮一个周期之后，再给他复查这个胃镜，就明显的看到这个胃黏膜原来苍白的萎缩的那个区域明显的变小了。
1: 嗯，
0: 胃功能的指标也明显的回升。这就证明啥？证明通过高浓度这个非色酮的使用之后，他体内的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开始大规模的被清除掉了，被代谢掉了。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啥？他这个时候能吃点饭了，自己
1: 哟，
0: 你 看
1: 这个就挺好。
0: 嗯，
1: 变化就很大，
0: 能吃饭，这就是好兆头。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就这个病例的成功不仅仅是让他单纯的吃饭那么简单。
1: 嗯，
0: 他就能够足以证明清除我们人体任何组织的这种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调理的方向是极其正确的。
1: 嗯，
0: 是根治像我们老胃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甚至逆转我们器官衰竭的一个非常正确的道路，就是提高我们自身的非色酮的含量和浓度。
1: 嗯，
0: 啊，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的，这是美国梅奥医疗中心全球排名第一的医院，经历了30多年的研究，顶级的非色酮补充剂的前沿疗法。
1: 嗯，
0: 它的意义是一种颠覆性的。
1: 那老师您说非色酮衰老细胞清除疗法它对比常规的疗法有什么不同的呢？
0: 非色酮的补充啊，它针对我们衰败的老化的那些病变的僵尸细胞的这种清理的方法，它最重大的意义至少有两点我觉得。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从治症到治根的一种跨越。
1: 嗯，
0: 以前的临床那些药物都是治疗你表面症状的。
1: 嗯，
0: 而这个补充这个非色酮对于老慢病来讲，今天咱不说有10种这种老年性常见疾病吗？
1: 嗯，
0: 这个老胃病其中就是一个。对于这些久治不愈的这个疾病来讲，补充非色酮它是从治症转到治病根的一种跨越。
1: 嗯，
0: 啊，以往药物比如说就是老胃病就吃完了，强迫的让你这个胃感觉不到疼，药一停你这病根还在，还在继续发展，胃是不是又疼了？
1: 对。
0: 而非色酮是直接把你胃里面纵火的抢劫的释放那种炎性因子和细胞毒素的这些病变的僵尸细胞给你清除干净的一个方法。
1: 嗯，
0: 相当于是给我们健康的胃细胞腾出了足够的工作岗位，
1: 嗯，
0: 和这个营养物质，我们的胃黏膜才能够一点一点的重新的修复过来。
1: 明白。
0: 你的胃动力才能够自己恢复上来。
1: 明白。那这不是说就让我们受伤的胃实现了一次逆生长吗？
0: 可不吗？
1: 它不是单单的治疗我们的胃病，而是给胃呢重新安了一个系统，重装了。
0: 对，更新是吧？
1: 哎
0: 哎，
1: 把旧的、坏的、带病毒的僵尸细胞全部给它格式化，全都清除。
0: 对，
1: 然后让新的健康的细胞重新的运行起来。
0: 你看看，
1: 这个很牛啊！
0: 所以说这叫年轻态嘛。
1: 嗯
0: 啊，我们组织器官的年轻态靠啥呀？不就靠我们体内的非色酮的含量吗？
1: 嗯。
0: 所以说我才说

0: 现在时代在进步，医学也在更新，咱们就不必再抱着以前那些掩耳盗铃的方法，
1: 嗯，
0: 是吧？那些常规药物，哪个是针对咱们解决这个老化病变的这种清除我们这些僵尸细胞的方法，都不是嘛？是不
1: 是？都
0: 是
1: 麻痹。
0: 所以说吧，我告诉你，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你把这个眼光现在打开了，提高自己身体当中非血酮的含量，已经给大家伙打开了一道理想大门，
1: 嗯，
0: 是吧？那些占位的、不干活的、还净搞破坏的僵尸细胞、坏旧细胞，通通的，我们只要给它清除掉的话，我们健康的细胞顶上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目前能够接触到的，从根源上解决咱们老胃病最有希望的一条途径。
1: 对，
0: 它并非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场彻底的从细胞层面上的一种革命。
1: 嗯，还真是。如果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被老胃病所困扰，症状呢逐年加重，吃药还反反复复总不好，那么现在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了世界上前沿有效的顶级的医疗机构美国梅奥医疗中心研发的非色酮衰老细胞清除疗法。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记得随时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3: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2: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3: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2: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3: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2: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3: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3: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
6: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啊。
6: 咱俩吧哈，都第二次通话了。
0: 哎呦，这都第二回通电话了。那第二回通电话老朋友了，咱就直接说吧，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啊？
6: 梁老师
0: 啊，
6: 我今天跟你通话吧，我首先嘛，我得感谢你。
0: 哎呦啊，感谢我。
6: 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啊。
0: 明白。
6: 你介绍给大伙儿的吧哈，脑活素还有神经酸
0: 啊，
6: 我都用上了。
0: 哦。
6: 哎呀，效果也特别好，
0: 是吧？哎，
6: 嗯，那脑袋先。

0: 现在吧，也不疼了，也不迷糊了，
1: 好，
0: 睡觉吧也踏实了。
1: 不错，
0: 梁老师，你说，
1: 啊，
0: 要不是吧哈，就是你们创办的这个全球购这样的一个平台，
1: 嗯，
0: 你就像我这样普普通通老太太，那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么好的产品呢。
1: 哎呀，其实这一点呢，也正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创办的一个宗旨，是吧？就是想让大家伙儿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国内国外的一些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对不对？嗯，
0: 对，
1: 是吧？
0: 还给我们零距离、零差价，尤其吧是这次哈感恩节的活动，你说的吧，我们买产品吧省了不少的钱，
1: 那是吧？你看看，
0: 啊，你说这价格吧，咱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
1: 能
0: 了啊，
1: 用得上哈，嗯，
0: 哎，所以吧，真是特别感谢你，梁老师。
1: 咱不客气啊。你这样听，刚才你说了用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啦，什么情况用的？
0: 我是多发性的腔梗，
1: 哦，
0: 还有点脑萎缩。
1: 多发性的腔梗和脑萎缩，哎呦，那不正好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这个组合对你非常对症吗？
0: 是啊，你说我吃上哈这俩哈，这效果吧就特别明显，
1: 哎，你看
0: 就改善的也挺好的。
1: 看，
0: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还是想问问我心脏的事儿，
1: 哦，心脏也有问题是吧？
0: 可不吗？你说我上医院去检查，是那个窦性的心律不齐，我还有点早搏。你有的时候吧，我就上楼哈，就走着走着吧，我这心就突突
1: 就
0: 的。
1: 突突的哈，嗯。
0: 啊，你说这心一突突吧，我把手吧就放在心脏这儿，哎，我都能感觉到哈，
1: 嗯，
0: 噔噔噔跳得快。
1: 是吧？你看，嗯，
0: 可是它跳的呢，就好像漏了一拍儿。
1: 哦，还漏一拍，
0: 这时候吧，有点喘不上气儿来了，
1: 嗯，
0: 然后吧，过一会儿吧，它又恢复正常了。
1: 啊，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早搏和心律不齐的表现啊！你今年多大年岁了？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0: 我今年76了，这种情况吧，都有2、3年了。起初吧，就是跳得快点儿，我也没注意。那最近吧，哈，经常吧，它喘不上气儿来。我就害怕了，
1: 害怕了，
0: 我上医院，他说是心律不齐，医生还说啥，没啥好办法治。
1: 你这个情况啊，我觉得啊，就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你不能累着。第二点呢，就是你得引起注意，就是我们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啊，你记住了，它一定不是小毛病。你看医院的医生吧，就是他见的一些重病啊，见到的太多了，所以说很多人认为心律不齐啊不是啥大事儿。但是我告诉你，就咱们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心脏跳动的不均匀，可能有的快两下，可能漏一拍儿。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我们心脏啊在那抽筋儿呢，在那抖动呢。它这么一抽筋儿一抖动，很有可能把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当中的一些，比如说直指啊、斑块啊，就给你抖了下来了。那一旦它直指斑块掉下来的话，如果卡在一些拐弯的地方，我说了，那不就心肌梗死吗？那不就心梗吗？对不对？所以说啊，就是心律不齐、早搏这种跳动啊不均匀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啊，它背后可能会引发很多可怕的一些现象，明白吧？
0: 哎，梁老师，那我可咋办呢？医院吧也给我开了一些药，这刚开始吃吧能好点儿，这药不能停，一停它就犯病。
1: 是吧？你看，
0: 啊，你说吧，我这天天提心吊胆的，这衣服兜里的吧，随时都揣着硝酸甘油。
1: 就是咱们那些药吧，包括很多患者都在用啊，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硝酸甘油，还有什么贝特乐克，还有伟星颗粒这些，是吧？我告诉你这些吧，该不该用呢？必须该用，但是它都是救急的啊，而且呢，你像这个伟星颗粒啊，它是心脏的安抚剂。就心脏跳得快了呢，它强行让你慢点儿，症状啊压下去了，但是你的病根儿还在，只要你病根儿一天没去除掉的话，它就反反复复的给你找麻烦。所以说你用了这么多药，没有一个是调理我们病根儿的，这是问题，是吧？
0: 那是不是岁数大了都这样呢？就只能是吧，缓解缓解，强行的凑合着活着呗。
1: 你啊，我告诉你，你说这句话哈，真就说对了一半儿。确实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

当我们身体的机能逐渐的老化退化了，出现这种心肌细胞的这种功能性不全，是吧，心律不齐，早搏的问题概率会大大的增加。我告诉你，这是我们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一种自然的规律，因为谁都会。

0: 金王啊，是吧？这个道理得明白呀、啊，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好了，咱们就简单的聊一下，我们人的心脏啊，它正常的跳动是靠我们的心肌细胞和窦房结来精准的放电来指挥的。它就像我们心脏里面这个发动机一样，它发出这个电信号，心脏就跳一下。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心肌细胞和窦房结细胞老化的一些细胞，它就功能性不全了，它就变成什么呢？病变的细胞或者僵尸细胞占比越来越多了。而这些细胞呢，它一直存在那儿，还没给它剔除掉喽。它就相当于我们电路板上长出那个锈斑一样，这些锈斑它不导电，它会严重的拖累干扰我们正常信号的传导。你信号传着传着，这锈斑一下就卡顿了，或者传错了，反映在我们身上，那就心脏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节奏全都乱套了。所以说最根本的原因啊，我们心律不齐和早搏，最主要的是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的一些老化病变的细胞，它在那儿怎么样啊，在那儿长期的存在着啊，没有给它剔除掉了，所以说出现的问题，你会感觉到心慌啊、漏跳啊这样的情况啊。
1: 那这不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吗？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1: 僵尸细胞在那碍事儿，它阻碍正常工作呗。
0: 对喽，就是这个原因啊。但是你想过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老化的这些僵尸细胞是不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会反映出来我们这个心律不齐的患者占比就越来越多嘛，就这个情况。所以说不把那些我们心脏当中那些站着茅坑不拉屎的那些僵尸细胞、病变细胞清除掉的话，你吃再多的药，那都是暂时的把这症状安抚下去，你相当于把这个警报器你给关了，但是你这个病灶、这个环境、僵尸细胞它还是存在那儿呢，你这个毒害的根源并没有清除掉了，你这个心律不齐永远病根还在那儿，你当然你这药一停它就卷土重来了呗，是吧？这才是像您啊，还有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心律不齐、早搏、久治不愈、反反复复遭罪，是吧？不得不常年吃药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啊。
1: 哎呀，那梁老师现在有啥好办法，就是能治这些僵尸细胞吗？
0: 啊，
1: 那也不能由他们就在里头祸害呀。
0: 你别着急呀、啊，既然咱们有了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了，那一定是有解决的方法的。现在时代在进步，医学也在更新。咱们就不必再抱着以前那些掩耳盗铃的方法，常规药物哪个是针对咱们解决这个老化病变的这种清除我们这些僵尸细胞的方法。所以说吧，我告诉你，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你把这个眼光现在打开了，咱们国内没有，但是世界上针对就这样的问题，前沿的科技叫衰老细胞清除的疗法
1: 啊，
0: 对，就专门清除我们从头到脚的一些衰老的细胞，是吧？这些细胞清除掉了的话，很多的疾病自然而然它就解决了。这是由全球顶级的一些医疗机构，比如说美国梅奥医学研究中心，人家研究了30多年的一个重大突破，而且他们研究发现了一种非常天然的物质，能够精准的对付我们人体从头到脚的那些老化的呀、病变的呀这些僵尸细胞进行定点清除的。这种物质我告诉你叫啥？叫非色酮。这个非色酮它不像普通的药物那样只会暂时的安抚我们的症状，它是直接从根源上把那些滋生问题的这个土壤，也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化的僵尸细胞彻底给你清除掉的，翻新一遍的一个方法啊。
1: 哎呀，那梁老师
0: 啊，
1: 那这种前沿高科技咱啥时候能用上啊？
0: 啥时候能用上？你这样啊，就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一听说好东西就想用，是吧？别着急
1: 啊，
0: 别着急，咱先明白这个道理，咱先知道咱这个病是咋来的，为啥咱们怎么治都治不好，是吧？咱们先明白这个道理，然后相关的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吧，你容我时间，是吧？我们能够进行对接、你就关注咱们的节目，真要是能给大家伙搞到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那好好好好，那我谢谢你了，梁老师
0: 啊，听节目
1: 再见了
0: 啊，好，再见啊，好，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3000。

0: 7-8-9 4-0-0-6-9-4-9-7-8-9 4-0-0-6-9-4-9-7-8-9。
1: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2: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2: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2: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